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多地探索创新社区就业服务形式，求职不必去远方，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铁路部门将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如何操作，主要针对哪些人群。新能源车平均年龄仅1.8年引发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要换车。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提要。今天呢，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张浩，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
0: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统，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的全链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0: 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
0: 7月27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将会成为九届的全勤生。
1: 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的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位。
0: 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的时事相关内容时没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的行为，网信部门敦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多次。
1: 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月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和美国无关，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 7月27号， 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为答复。
1: 据报道，27号 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0: 根据相关报道，当地时间7月27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 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
1: 当地时间7月27号的上午， 捷克警方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收到安放爆炸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根据目前警察调查的情况看，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你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声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9: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1: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昨天是国产存储龙头企业长鑫科技上市首日，收盘报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1亿，创造 A 股个股单日新高，总市值达到约3.28万亿，登上 A 股市值榜首位置。此外，长鑫科技总市值也已超越美股科技龙头英特尔，后者上一交易日收盘市值是465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15万亿元。部分投资者反映，开盘不久就出现了交易卡顿的情况，无法交易也不能撤单，不久后开始陆续恢复。有券商营业部负责人说，的确是出现了卡顿现象，就没见过这么大交易量的新股。近日，港交所就有关提升港股上市机制竞争力的建议发布咨询总结，修订后的上市规则已经生效。今年以来，已经有近100家企业在港股上市，还有逾500家正在审核。业内人士认为，港交所上市新规生效，市场包容性进一步提升，无论大幅降低同股不同权架构企业的上市财务门槛，放宽投票权比例限制，还是为海外上市企业赴港上市提供更多便利，允许所有申请人秘密递表，都有助于吸引更多类型公司上市，丰富投资者的选择，提升港交所的国际竞争力。这简直就是给科技企业

0: 开了 VIP 快速通道，今年已经近100家上市，500多家在排队。这架势呀，港交所的门卫大爷估计都要忙得喝不上茶了。日本日经 Crosstech 网站近日发布了一段日本技术人员拆解中国宇树科技 G1 人形机器人的视频，尝试探究其内部结构和技术水平。在这段视频中，日方技术人员和媒体记者边拆边感叹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水平之高，并最终得出结论，中国机器人研发显然已经超越了只会展示的阶段。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本想在短时间内缩小和中国的差距，恐怕并不现实。日本技术人员这波操作堪称是拆机式认输，手里的螺丝刀突然就不香了。又到财报密集披露期，近日宁德时代公布了2026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报告显示，宁德时代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769.17亿元，同比增长54.80%，规模净利润为432.84亿元，同比增长41.98%，折合日转约2.4亿元。扣非净利润达到390.13亿元，同比增长43.44%。在经历了2023年至2024年的谨慎周期后，这家龙头企业正以供不应求的现实与激进扩产的决心重新划定产业版图。这哪是财报呀，分明是我还能再卷一卷的宣言书。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日也公布了自己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大众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表示，为实现降本目标，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具体规模仍有待进一步评估。大众打算全球裁掉近50000个工作岗位，这剧情走向就是车还没卖出去呢，人先被优化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了，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张浩。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安徽生活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近期政策利好不断释放，叠加长兴科技平稳上市，探底回升，换手充分，表现突出，市场在低位已显示出较强的探底信号，两市成交额大幅萎缩，上周五沪深两市单日成交金额跌破2万亿，年内沪深两市单日成交金额低于2万亿的情形仅有4次，分别是2月11日、2月13日、3月26日和7月24日。2月定量出现在阶段高位，但缩量后市场仍走出短期反弹。3月定量诞生于沪指3800到3850点区间低位，随后市场开启持续上行，并刷新近10多年的新高。本次跌量出现在低位，也是沪指年内箱体下沿区域，叠加各类稳市政策持续托底，情绪冰点后的反转有望随时到来。本周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增量资金是否回流，以作为确认阶段底部的信号。 A 股政策托底信号持续释放，令大批 A 股公司回购股份，证监会召开证券基金机构和上市公司代表座谈会，听取参会人员对资本市场促进发展的意见建议，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当前沪指在3800点附近反复夯实，大箱体形态的下沿支撑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强化，短期市场进入探明底部后的震荡整固期，整体处于大箱体形态的下沿低位区域，调整空间有限。目前 A 股已形成政策底加市场底双重共振格局，后市反弹修复具备较强的持续性。而我们关注的核心科技赛道，多家企业中报业绩大增，产业景气度不断验证，叠加政策持续加码扶持，为赛道行情提供长期支撑，提振了市场整体的人气和做多信心。中期来看，沪指

0: 箱体形态的下沿3800点确认之后，上轨4200点为目标，震荡向上修复仍是主基调。科技成长方向的行情并未结束，只是前期涨幅过大，需要消化获利盘。而目前科技成长板块风险大幅释放，叠加业绩大幅增长，预计调整已接近尾声，可以逐步逢低布局。而防御板块中，我们更看好前期有资金介入、业绩确定性更大的生物医药方向。
1: 华人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间接融资。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基本方式。间接融资是指资金盈余者通过存款等形式，或者购买银行、信托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发行的有价证券，将暂时闲置的资金先行提供给金融机构，再由这些金融机构以贷款贴现或者是购买有价证券的方式把资金提供给短缺者，从而实现资金融通的过程。间接融资的特点有资金获得的间接性、融资的相对集中性以及融资信誉的相对较小的差异性，全部具有可逆性。融资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金融中介机构手中等相关特性。那说到间接融资，间接融资有哪些方式可以完成呢？常见的间接融资方式包括银行信用融资、消费信用融资和租赁融资等。银行信用融资是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以货币的形式向客户提供资金融通形式。消费信用融资是个人利用企业或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垫付，以少量资金提前获得高额消费为目的而进行的资金融通。比如说，消费者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购买房屋、汽车，或者是申请助学贷款等等。而租赁融资是企业利用设备提供商或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垫付，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取得贵重机器设备的使用权，以减少设备购置资金占用的一种资金融通方式。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作为一个在合肥工作的湖南人，学习合肥话真的很让我头疼。
7: 你妈的，合肥话咬人呐！我跟你讲，在合肥一说梗啊，就能表达所有的意思。
6: 怎么可能？
7: 不信我们试试。
6: 表示疑问，
7: 梗啊！
6: 表示愤怒，
7: 梗啊！
6: 表示劝说，哎，今天小美跟我大吵了一架，
7: 有梗啊！
6: 表示害怕。小子，你今天出门给我小心一点
7: 啊！公啊，
6: 表示威胁。哎，那个小美啊，我今天和兄弟一起出去喝酒，晚一点回来啊。
7: 公啊，哼！
6: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合肥话启蒙课堂。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9: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8: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9: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8: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9: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8: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1: 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12: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14: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15: 先生，您的面。
16: 哦。
15: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16: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17: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1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8: 一面都市繁华，
19: 一面市井烟火，
1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2: 走！
2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就业啊是最大的民生，而社区呢正是就业服务抵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那眼下从15分钟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就业，各地也正在探索将就业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直达群众家门口。微就业正在悄然改变许多人的生活，那这种社区就业服务的新形式也折射出了就业服务从群体覆盖向一人一策的转型治理思路。那么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的文章，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0: 在江西南昌湾里幸福街道五加二就业之家，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班如期开课，理论搭配实操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居民程梅，
1: 骑电动车十分钟，中午还可以兼顾到家里要做饭，又没有收我们费用，那我们去学习啊，考证啊。我之前也是经常在网上面学嘛，经常上手就比较好一点，老师讲的比较细，学了之后味道啊，包括一些款式都会比较好看。
0: 这正是南昌落地微培训的实践，当地按需开设面点、家政、网营等实操课程，培训结束同步组织职业技能考证，形成学技能拿证书稳增收完整链条。拿到面点师资格证的程梅顺利实现灵活兼职，
1: 证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的资质条件，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
0: 在山东，社区微业的探索在加速推进，当地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打破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之间的壁垒，
2: 就很假是吧。好，来，大家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居民张汉宇正在教古筝工艺课。2024年，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张汉宇是中国音乐学院认证的古筝高级教师，但去培训机构上班和他照顾孩子的时间冲突，社区主动请他在社区内试水教学，免费提供创客空间。
2: 场地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在社区里面这些都会便利很多，社区给我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来的学生信任度也很高，他们对社区的一个信任。
0: 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栋说，社区通过信息建档、需求分析、岗位匹配、跟踪回访，以帮助32名居民解决就业。一部分人是在社区完善便利店、早餐店、菜市场等配套的过程中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参加社区举办的小微特色培训，也在满足邻里需求中实现了就业。
3: 从25年到现在吧，有工作需求愿望的居民呢，我们是摸排了有54名，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解决了32名的就业问题，其余的居民的就业需求呢，我们登记档案也在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
0: 从江西微服务到山东的社区微业，这些探索背后有着共同的工作思路，聚焦城乡低技能低收入高失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两低两高群体，构建起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仅山东一省就已打造就业社区驿站10369家。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孙学奇表示，
4: 从23年到25年3年，我们累计帮助那个两低两高群体就业超过15万人。25年我们有试点推进的叫双圈融合工作，也就是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相融合，打破这个基层就业服务的一个壁垒，将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与消费服务相融合。全省已经在济南、青岛、烟台、济宁4个市推进试点，打造这个双圈融合的示范点位呢是140处。
5: 之前说到的这个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就已经很方便了。那现在呢，15分钟就业服务圈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这个花15分钟，或者说不到15分钟，哎，我就可以去工作了啊，我就可以要完成今天一天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
6: 其实这个从微培训到微招聘，再到社区的这种微就业啊，它正在用一个一个又一个看似很微小的这个切口，去撬动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
5: 对，
6: 这个呢，不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也是就业治理理念的升级，让就业服务能够真正的下沉到社区，嵌入到生活。针对有明确求职意向的群众，现场登记个人

0: 信息。
1: 国铁集团呢近日表示，铁路部门将开始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六十天到第十七天预约部分车次的火车票。那么具体啊是在这个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么7月20号到8月29号呢是这个预约服务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那么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要怎么样呢进行操作？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哪些人群？提前这么长时间来买票，那如果说中间行程发生了变化，我们又该怎么来处理？我们来听听相关报道。
2: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
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2: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4: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2: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5: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2: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4: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的作为退票费。 开车前八天内不含八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二十天至第八天。

0: 签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呢，我们仍然关注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刚才啊，在这个广告之前就说到了铁路部门呢将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当时我看到这个60天的时候，我在想，我的天哪，我的工作安排有可能只提前到6天，60天我去买个车票准备出门，好像没有这种需求。
1: 不是，他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他可能是存在着就是常年定期的要往返于某地。因为他现在你看他计划的是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嘛。北京到上海这个也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干线嘛，然后很多人是要定期往返的。就我之前其实就知道有一些我身边的朋友，他需要定期往返啊，比如说北京和上海，包括合肥也有。我之前家里面有亲戚，就是他要定期的从合肥到北京去，涉及到一些工作上的这种处理。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订票毫无疑问，你可以就很规律的去进行订票嘛。就我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好比说我每隔一周的周三我就一定要去北京，
0: 对，
1: 或者是我每周的周二我一定要去上海。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你就完全可以去进行一个优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客票的预定。它和我们那种说一年休不了几天假
0: 都不太一样。
1: 对，你想着说我今年假还不知道休得了休不了，
0: 对，
1: 它不是一个概念。
0: 所
1: 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它一定是有需求的。而且有一些时候呢，你如果说你很明确的比如说我在某时某点，然后我需要去进行这个订票，它有一个提前的这个预约啊，也可以非常好的去解决一些在短时之内瞬时流量涌入然后造成的这种网络冲击。我之前去云南的时候，我有一次要订，现在网上大家可以去查，非常非常火的双层卧铺的那个火车。
0: 我听过。
1: 对，我当时从昆明然后坐到那个丽江。那个就很难约。但他的那个列车我当时去买票的时候，他就有提前，当然他没有提前那么长时间了。他有一个比较短时间的一个提前预约机制，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提前预约了以后，然后你锁定你的这个购票需求，你会相对比较从容的来进行操作。所以我觉得还是第一是一定是有需求的第二呢，它在这个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就这两条最繁忙的这个线路上去进行试点。我觉得呢，样本数据很充足，然后压力测试也很到位，可以快速验证这个系统的稳定性，也不会一下子冲击整个的路网，对吧？就是对于大家来说，一定是有示范先行意义的。
0: 对，
1: 铁路12306，其实我这几年对它的印象极好啊，就是我觉得它有很多，就你能看到它在不断的努力，想要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全国多地，我们之前就讲过嘛，那么多的地方说我防不住黄牛，不管是演出对吧，还是现在的这个博物馆热了以后，一些大的博物馆啊，到处都是又搞实名又防不住黄牛，哎我。

0: 就觉得特别令人沮丧。我之前在进行评论的时候其实就讲过，现成的例子就是铁路，你想想看，自有黄牛票开始哪能离得了铁路，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最重要的就是黄牛嘛。你想想看，那都不是说倒退十年二十年三四十年以前，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看铁路现在运用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其实比如说实名认证，强实名的，然后包括它的这种
1: 候补啊
0: 预约候补的这种方式，对吧？多重手段反复筛选，我觉得应该说是可以极大程度上的去遏制这种黄牛票，但是现在当然它存在一些网络外挂，对吧？还有待于它更好的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应对。但我总的来说，我就觉得这个12306真的是给了大家很多的惊喜啊，从售票系统向出行服务平台转型，照顾了普通旅客的个性化需求，也为运力的科学调度啊提供了抓手，如果试点的效果很好，那我想未来一定是会拓展到更多的线路的，有望成为常态化提前锁票的利器。
1: 说完了这个铁路啊，我们来说一说新能源车。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呢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当中，有一组数据啊引发了热议。那么传统动力乘用车的平均年龄呢已经达到了8.2年，并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60%。那么新能源乘用车的平均年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龄的车辆呢占比高达90%。那么有媒体呢就引用了这段内容，并且是结合了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一些这个报道。那对此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日前就发布澄清的声明说，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那么大家关心的新能源车的耐用性究竟如何，我们来听听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3: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10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2: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 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3: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2: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1: 如果真的按照这个1.8年换一次车的话，那比咱们换手机还要频繁，这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这个澄清其实很重要啊，就是他当然大家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从一个常理推断的角度来想，你也不可能想着说我不到2年我就得换一辆车对吧？
1: 对，
0: 这个毫无疑问它是不现实的嘛。那么这个澄清呢，就是把相关的一些概念给厘清了，就是到底它的这个1.8年指的是什么，什么是平均数，什么是截面存量、流量、寿命、周期，然后把它给说清楚，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保住新能源车的耐用性口碑，同时也不否认技术迭代导致主动置换变快这个真实的消费现象。其实新能源车因为它是一个这个新生事物嘛，相对来说啊，对燃油车来讲的话，一定是个新生事物。它的技术迭代非常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也不回避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结论一句话，就是1.8年是车队年轻啊，而不是说这个车很短命。换车呢变快，它是一种追新，然后追求一种新的技术，而不是报废啊。这个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
1: 好了，早上的8:58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在电影院里面被一首歌击中是什么时候？2026年的夏天，周星驰带着功夫女足回来了。有人说这是一次三代人青春的集体碰撞。而在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电影，我们就来静静地聆听那些年周星驰电影里的歌。

今天的开场歌不是《功夫女足》的主题曲，却和它不无关联。这是2001年《少林足球》里刘德华作词并演唱的《踢出个未来》，曾经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据说华仔为了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翻了很多遍的《金刚经》：“菩提本无树，明镜亦不是台。”少林功夫和足球在歌词里面完成了一次奇妙的交汇，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女足。25年了，星爷还是那个星爷，他相信，他始终相信小人物能赢。如果说《踢出个未来》是周星驰电影里很燃的一面，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很痛的一面。1995年，《大话西游》，卢冠廷接到了刘镇伟的电话，听导演讲完那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整个人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当晚回到家，旋律就出来了，他的太太唐淑琛2天就把歌词写完。一生所爱讲的不是一个男孩爱上一个女孩的故事，他讲的是一个男孩如何成长为一个男人。至尊宝戴上金箍的那一刻，他选择了责任，放弃了爱情。卢冠廷说，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那种无奈而又哀伤的刻骨相思。很多人说《一生所爱》唱出了周星驰的半生唏嘘，但也许他唱出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一段没能走到最后的爱情。

这是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听完了痛，我们接下来呢要听一点暖的。那接下来呢，一起来回味一下这样一段旋律，看看你能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这段旋律很多人可能叫不出名字，但是没有人会忘记当时电影里的那个画面。喜剧之王里尹天仇对着柳飘飘的背影喊出了那句我养你啊。 Here we are again 就是这段旋律的名字，它原本是日剧悠长假期的插曲，被星爷用在了这部电影里，从此成了无数人心中关于勇气的 BGM。 在喜剧之王这部电影里面还有一抹音乐带来的暖色调，叫做 Candy Kisses， 这是由日本音乐人日向大介作曲，李卓雄作词。当尹天仇和柳飘飘之间那些笨拙又真挚的瞬间出现的时候，这段旋律就会轻轻响起。如果说 Here we are again 是尹天仇喊出我养你啊那一刻的勇气，那 Candy Kisses 就是这份勇气之前那些小心翼翼的甜得让人心跳加速的试探，放肆的高声叫我快要融化掉，这是其中的一个歌词。我们可以听出其中透出的甜蜜和电影里两个底层小人物之间那份纯粹的喜欢奇妙的重叠在一起。周星驰的电影里面从来不只有苦涩的，也有这样不多不少把你把我迷倒的甜。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孟蔚这首非常出彩的 Candy Kisses。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静静地听那些年周星驰电影里的歌，他电影里的那些音乐真的首首都是青春。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开始亲自挑选电影里用的每一首音乐，他的御用配乐人叫黄英华，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合作的。可以说喜剧之王是星爷音乐品味的起点，他选的不是最贵的，不是最流行的，而是最对的。有时候一首歌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复杂，而是因为它出现的那一刻刚好戳中了你的心。接下来的这首呢，没有歌词，但你一定听过《闯将令》。1958年由民族音乐家余慧勇和胡登跳创作，他本来呢不是为电影写的，但是周星驰几乎在所有的电影里面都用过它。大 boss 出场，大侠亮相，英雄归来，高亢的唢呐一响，豪迈的气势扑面而来。周星驰曾经在采访里说，他的一大爱好就是躲在客厅听另外一首《小刀会》序曲。一个拍喜剧的人，私底下呢确实喜欢听一些唢呐、锣鼓、定音鼓，这种反差很有意思。有人说周星驰的电影配乐是省钱的，直接用现成的民乐，但是你仔细听，你还是会发现每一首他都是用在了刀刃上。闯将令也好，小刀会序曲也罢，这些音乐在他的手里都被重新的赋予了生命。

告别了《闯江令》，我们继续来听周星驰电影里的音乐。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是周星驰电影里最浪漫的一分钟。1994年，国产《007》。这部电影里面，一个被上级弃用十年、沦为猪肉贩子的后备特工，穿着白色西装，坐在钢琴前，嘴里叼着一根永远不会掉落的香烟，自弹自唱了这首《李香兰》。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张学友，作曲是日本的玉置浩二，但周星驰在电影里那个对口型演唱的版本，却成了无数人心中最难忘的画面。那一刻，一个卖猪肉的变成了全香港最浪漫的男人。你知道吗？这是周星驰生涯当中唯一被收录进电影原声的演唱，音乐人胡伟立录下了这个版本，但是星爷自己并不满意。可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这段表演有了一种奇妙的真实感。一个认真的小人物，在那一刻把自己活成了英雄。正经的歌被一个不正经的人唱着，却唱出了最动人的深情。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周星驰的演唱。

显然和专业歌手相比，这首歌一定是不完美的。但是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就是没道理的，你可以包容他的一切，包括他所呈现出来的瑕疵，你也会认为那是最美的颗粒感。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功夫》当中的一首插曲《只要为你活一天》。这首歌是刘家昌作曲，黄英华改编，黄圣依演唱。在电影里面，这首歌出现在哑女与阿星重逢的那一刻，整个猪笼寨的喧嚣都安静了下来，只剩这一段旋律轻轻地慢慢地流淌。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有很多笑声，但是最动人的往往都是那些沉默的瞬间。来听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哎呀，我说这位帅哥呀，你走路看着点呀，撞到我了。
3: 吵吵啥玩意儿？吵吵，好狗不挡道。
1: 哈，你居然骂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4: 服务员，我要一杯咖啡。
5: 先生，这是你的咖啡。
1: 服务员，我也要一杯咖啡。
5: 好的。
3: 怎么是你呀？
1: 哦，帅哥，不好意思啊，刚刚撞到你了。
3: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1: 真不好意思，我是特地过来跟你道歉的。
3: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注意吧。啊，
1: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5: 半小时后，
4: 服务员，买单。
5: 好，先生，一共是1080元。
3: 你讲什么？一杯咖啡1斤多？你疯了吗？
5: 是这样的，刚刚坐你旁边的这位女生是你女朋友吧？她要了100个提拉米苏带走了，加起来一共1080元。先生，您看怎么付款呢？
1: 喂，微微啊，通知单位所有人，下午茶我请客，请大家吃提拉米苏。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耳畔盛放，
7: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6: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6: 那些歌儿，
5: 那些歌儿在耳边，
6: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一起来听星爷电影里那些经典的旋律，首首都是青春。2016年，星爷的《美人鱼》上映，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就是亲自写了一首歌，作为这首电影的宣传曲。那歌名我们都知道，叫做《无敌》，词曲全由周星驰一手包办。他说，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无敌的故事，而无敌是很寂寞、很空虚的，于是就有了这首听起来既心酸又好笑、既正经又搞怪的歌。一个拍了半辈子喜剧的人写出来的第一首歌，主题是孤独。这大概就是周星驰，他把所有的热闹都给了观众，把所有的寂寞都给了自己。

除了这首《无底》之外，《美人鱼》这部电影的另外一首宣传曲呢，也是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这是在剧中2016年《美人鱼》主题曲的另外一个宣传的曲目，叫做《世间始终你好》。在这首歌的 MV 里面，两个人再度同框，边唱边笑，恍如隔世。那这首歌呢，是孟蔚和郑少秋合作的版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世间始终你好》。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呢，大家也一定印象深刻。1996年，《食神》，莫文蔚饰演的火鸡面目狰狞，龅牙凸嘴，却在一片市井烟火中唱出了一首超级轻盈悦耳的歌。这首歌原本是80年代香港歌手林志美改编自日本歌手村下孝藏的作品。为了电影画面，剧组邀请了饰演火鸡的莫文蔚来重新灌录。很多人说这是周星驰电影里面最被低估的一首插曲，它出现在电影的结尾，当一切喧嚣落定，当食神重新拿起那碗黯然销魂饭，这首歌轻轻响起。那个在街头挥着菜刀喊着情与义值千金的火鸡，原来心里也藏着一份最单纯的温柔。这部电影从来没有推出过电影原声大碟，观众呢只能在银幕上，在回忆里去品味这首歌。就像初恋本身，你无法把它下载，无法把它收藏，它只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过去了就再也回不去了。但好在我们还有音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莫文蔚这首轻盈悦耳的《初恋》。

不知道大家对这首《初恋》想起的场景还是否有印象？周星驰和莫文蔚的合作，从《大话西游》到《食神》到《喜剧之王》，真的戏里戏外都是故事。岁月无情，让人白了华发；岁月也有情，让我们还记得彼此。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1992年的武状儿苏乞儿，这首歌叫做《长路漫漫伴你闯》。是林子祥演唱的，这也是周星驰电影里面最被低估的一首主题曲。苏乞儿从富家公子沦为乞丐，又从乞丐成为武林高手。这首歌里唱的是长路漫漫伴你闯，既是苏乞儿的路，也是周星驰自己的路。从一个跑龙套的到喜剧之王，这条路他走了太久。接下来呢，就在林子祥的这首《长路漫漫伴你闯》里，静静来回味一下星爷一路走来的孤独又辉煌的路。

放眼江湖影得混帐，无端的白成要打一场，这个要做大哥，那个要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佢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把我哋游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就是周星驰电影里的电影《真的首首都是青春》。那终于来到了2026年，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送上的歌当然是来自《功夫女足》的插曲《Matter Flower》，这是由张艺兴制作，女子组合 R.E.D 演唱，吞噬所有质疑，活出惹火的姿态。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全是女孩不服输的劲儿，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女足，从踢出个未来到 Matter Flower， 25年了，周星驰还在拍小任务逆袭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个 Matter Flower 里面来感受一下女孩们的激情。

周星驰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音乐是古典音乐。他曾经在《长江七号》的预告片里面用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如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曾经在《少林足球》的开头向《2001太空漫游》致敬。一个拍无厘头喜剧的人，心里却住着一个古典乐迷。这种反差或许就是周星驰最大的魅力。你以为你懂他，但其实你永远猜不透。周星驰的电影音乐从来不只是背景，他们只是笑声背后的叹息，是泪水之上的微笑，是小人物心里的那团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用星爷特别喜欢的这首《小刀会序曲》来结束分享。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愿你像周星驰电影里的每一个主角一样，哪怕全世界都不看好你，也敢对自己说一句：我养你啊。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老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是说我们做事情要三思而行，能忍则忍。但是呢，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无小事，小事忍了则要出大事了，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些小事，关注细节。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小事呢，你可不能够小觑它，它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的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首先是小小伤口难愈合，我们在生活当中总会不小心的受到一些外伤，但是很快就会愈合。可是呢张大爷前不久在家里的阳台上捯饬花花草草，不小心在手上划破了一个小口，伤口不深。起初呢，对这点小事儿啊，张大爷没在意，感觉伤口好像是长上了，但是一活动又裂开了，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愈合。到医院一看啊，这点小事儿还牵出了一个大问题，糖尿病。当血糖控制平稳之后呢，张大爷的伤口自然就愈合了。第二个小事儿就是反复的瘙痒难以去除。前段时间呢，王女士全身皮肤无缘无故地感到瘙痒，不红也没出现疹子，过了一阵子又发生了外阴瘙痒。为了治病呢，王女士尝试了内服外用等各种治疗办法，可是瘙痒没好几天就又复发了，让她苦不堪言。后来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啊，这瘙痒的罪魁祸首是悄悄升高的血糖，糖尿病驾到了，主人竟然全然不知。还有一件小事儿，就是心慌手抖低血糖。进入更年期的陈女士平常身体一直都不错，可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怪毛病，经常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或是午饭稍微吃晚一会儿，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冒虚汗，甚至感觉特别的饿，要赶快吃点东西，食物一下肚，症状全消除。陈女士最开始还觉得是更年期的问题，可是后来呢，几乎是天天都犯这样的毛病，有的时候感觉还很严重。到医院检查之后啊，陈女士被诊断为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来的时候呢，是多种多样的症状，低血糖可能是她登场的前奏。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手足麻木乏力。何老伯近半年来经常会觉得腿脚发麻发凉，即使是光着脚也像穿了袜子一样。子女孝敬何老伯，专门买了洗脚盆按摩泡脚，也是没有多大的改善。后来何老伯感觉麻木的范围慢慢扩大了，时不时呢身上感觉像有小虫子在爬来爬去的，或者是身上哪一处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为此呢，何老伯的子女带他到医院去做检查，最终被诊断为糖尿病。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能吃能喝，体重却轻了。刘先生最近总是感觉吃不饱，吃的量呢比平常多了许多，除了能吃，水喝的也比以前多了，但是喝完之后不一会儿就感觉到口干舌燥，白天要跑好几趟洗手间，晚上睡觉也要起好几次夜。虽然刘先生能吃能喝，但是体重呢却未增反降，这也是糖尿病捣的鬼呀。刘先生的这种情况啊，尤其是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多食多饮多尿，体重下降。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能掉以轻心啊，要到医院去了。糖尿病和其他疾病不同，早期呢很可能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等出现不适症状的时候呢，病情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了。所以大家即便出现这些不起眼的症状，也要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西兰花、大蒜、绿茶，有无数种食物被人们寄予了防癌的厚望。多吃蔬菜水果，丰富果蔬种类，对。

0: 对健康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指望吃某种特定的蔬菜就能够防癌是没有意义的。人体非常复杂，癌症也是，号称单一的某种食物就能影响癌症发病率，实在是想得太简单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夏季啊，正是吃海鲜的好季节，各种贝类海鲜都十分的受食客的喜欢，其中最令人垂涎的莫过于形态修长、味道鲜甜的蛏子了。无论是街边大排档的铁板蛏子，还是家常餐桌上的葱油蛏子，那诱人的风味和独特的口感都直叫人口水直流。不过呢，很多人不知道蛏子不仅美味，营养也不差呢，还是夏季简直的神仙搭子。蛏子呢，是一种双壳类的贝类海产品，广泛的分布于我国南北沿海滩涂地区，是我国传统的四大养殖贝类之一。那么它的风味呢非常独特，肉质也很鲜美。夏季啊，是吃蛏子的好时节，这个时候味道最鲜，因为蛏子中含有丰富的多糖，不仅能够让蛏子的口感甜美，还能够增强风味的浓厚感。此外呢，在众多海产品当中，蛏子的营养还是很突出的，特别适合现代人追求健康饮食的需求。说到对减肥有益的肉类食物，人们往往会想到鸡胸肉，它可是低脂肪、低热量肉类的代表食材。实际上呢，蛏子在这方面一点都不逊色于鸡胸肉啊。在脂肪含量上，每百克鸡胸肉含1.9克脂肪，而蛏子只有0.3克。蛏子的热量也是超级低的，只有每100克40千卡。一个普通蛏子的可食部分约为6克，即便是你吃下了20个蛏子，摄入的热量都不如一个苹果，仅为鸡胸肉的近1/3而已，摄入的脂肪都不超过一克呀。这意味着大家可以尽情地享受蛏子的鲜美，无需担心摄入过多的脂肪和热量，减肥期间炫起来没有负罪感。蛏子呢，还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7.3克，并且必需氨基酸组成合理，是一种优质的贝类蛋白质的资源。含量上虽然不如鸡胸肉的蛋白质含量高，是100克含有24.6克蛋白质，但是毕竟它低脂肪低热量，想要获得和鸡胸肉差不多的蛋白质呢，可以吃上340克蛏子肉，约57个蛏子。关键是在这个摄入量下，两者的热量相差不大，简直可以吃到爽啊。有研究显示，蛏子的游离氨基酸主要是以丙氨酸、甘氨酸、精氨酸为主，甘氨酸和丙氨酸赋予甘甜的风味，精氨酸可以增加风味的醇厚感。蛏子呀，还是补铁补钙的宝藏来源。蛏子的钙铁含量都很不错，其中钙含量比牛奶还高，是每100克134毫克，也比贻贝、花蛤蜊、河燕、生蚝要高。至于蛏子的铁含量更是惊人啊，根据中国食物成分中的数据啊，蛏子的铁含量高达每100克33.6毫克，这铁含量分别是猪肝、猪血、猪里脊的1.5倍、3.9倍、22.4倍，意味着只需要吃10个蛏子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女性一天的铁需求量了。不过不同品种的蛏子营养成分有差异，市面上最常见的是益蛏，和大拇指差不多长，外形圆胖，它的钙和铁的含量分别是每100克64毫克和每100克21毫克，而个头大呈长条竹节状的竹蛏，钙和铁的含量分别只有每100克33毫克和每100克6.8毫克了。除了钙铁这两种矿物质之外呢，蛏子的锌、钾、镁、硒的含量也都不错。蛏子还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蛏子的脂肪酸含量为0.2克，占总脂肪的67%，其中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分别为43.3%、18.5%、33.6%。DHA 和 EPA 的含量分别为每100克20.4毫克，每100克9.4毫克。高含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显著增强风味和体现肌肉多汁的
特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 EPA 和 DHA 至少要摄入250毫克每天，虽然蛏子的含量比不上鲸鱼、三文鱼，但是也有帮助哈。如果能够吃上一大盘约200克可食的蛏子肉，约35个，能够摄入40毫克的 EPA 和19毫克的 DHA， 就能够满足一天的推荐量近三分之一了。那么综上啊，蛏子的营养真的是不容小觑，凭借着高钙、高铁、低脂肪、低热量的优势，成为了减脂期间补充营养的理想选择，真的是天然减脂搭子呀。要充分发挥蛏子的营养价值和美味的潜力，正确的处理方法和烹饪技巧非常重要。蛏子生活在滩涂泥沙当中，体内难免含有泥沙，彻底吐沙是保证口感的第一步。最有效的方法是模拟蛏子的生存环境，用盐水浸泡吐沙。这是因为在适宜盐度的海水或盐水中啊，蛏子会通过正常的生理活动排出体内的泥沙。将蛏子放入盆中，加入足量的水，水量没过蛏子，然后加入食盐，调配成浓度约为 3% 的淡盐水，大致相当于海水的咸度，就是每1000毫升水啊加30克盐。有一项研究提到，在静止的模拟盐水中，蛏子通常需要6到10个小时才会完成吐沙的过程。如果在流动模拟盐水当中，只需要3个小时就可以将体内的泥沙吐干净了。正常来说呢，静止盐水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适合大众家庭。如果时间充裕，可以提前一晚上用盐水浸泡蛏子，放置在阴凉处，第二天烹饪前再冲洗干净。如果中途能够换一次新盐水是更好的。蛏子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可吃的部位，一口闷就可以了。周围那一圈黑线呢，是它的助手，是感觉器官，不脏也可以吃。肚子里黑色的一团呢，是没消化完的藻类，也能吃。蛏子里半透明，部分有血色的长条呢，是蛏子的精肝，可以帮助消化食物，也是能吃的。另外呢，蛏子肉质细嫩，不要久煮，否则会变老，影响口感。建议水开后调小火，约再煮五分钟，蛏子就会开口，就可以捞出了。关于吃蛏子的两个提醒就是，尽管啊蛏子美味又营养，但是错误的食用方法和特殊人群要注意啊，有一些禁忌。第一呢，是警惕醉蛏，最好是彻底加热。沿海地区流行吃醉蛏，就是用黄酒、酱油、蒜蓉等调料生腌后直接食用。这种吃法呢，虽然保留了蛏子的原汁原味，但是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不仅可能存在着寄生虫的风险，也可能会携带副溶血性的弧菌、诺如病毒等致病菌，即使是放了白酒和芥末，也无法彻底杀死寄生虫和致病菌，容易导致食物中毒。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将蛏子彻底加热后再吃，烹调的时候呢，等到蛏子肉从半透明变为不透明的乳白色，而且外壳完全张开了才算熟。还有呢，就是痛风人群要慎吃。嘌呤在人体内代谢后会生成尿酸，对于尿酸代谢异常的痛风患者来说，大量摄入高嘌呤食物会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生蛏子和

0: 竹蛏子的嘌呤含量分别为每100克149毫克和每100克193毫克。蛏子属于较高嘌呤的食物，那么对于高尿酸人群和痛风患者来说不是很友好哈，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嘌呤含量呢，也有一个阶梯的分类哈。第一类就是含嘌呤比较高的，大约是每100克食物当中含有150到1000毫克的嘌呤。第二类呢是嘌呤含量较高的，是每100克食物含75到150毫克的嘌呤。第三类呢是嘌呤含量较低的，是每100克食物含有小于75毫克的嘌呤。第四类是含嘌呤含量低的，是每100克食物呢含嘌呤是小于30毫克的。大家不妨去搜索一下食物的嘌呤含量表，选择一些适合高尿酸患者饮食的低嘌呤的食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日常主食啊，如果经常吃精米白面呢，很容易出现 B 族维生素的摄入不足。谷物的精加工过程当中大量流失 B 族维生素，长期单一食用就可能会引发缺乏。 B 族维生素不足会带来哪些身体困扰呢？又该怎么样调整饮食补足所需营养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为我们一一解答。
3: 谷物的营养大部分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 B 族维生素也主要藏在这里面，而精白米面在加工时把麸皮和胚芽全部都去掉了，只剩下主要是淀粉的胚乳。营养流失有多严重？数据告诉我们，糙米的维生素 B1 是精白米的3倍以上，全麦粉的 B1 是精致雪花粉的5倍以上， B6更是高出11倍，维生素 B2 也流失一半以上。长期吃精白米面，相当于摄入了大量的热量，却没有足够的 B 族维生素来代谢它。就像工厂堆满了原料，却没有工人去干活，最后都变成了废料。我们很多人的疲劳、脱发、情绪差，根源都在这里，主食太精细， B 族维生素严重的匮乏。莫名其妙的累、掉头发、心情差，别总以为是压力大，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喊缺 B 族维生素了。 B 族维生素被称为能量维生素，负责把碳水、脂肪、蛋白质转化成能量，缺了它吃太多也烧不出能量，线粒体的效率下降，也就是细胞能量工厂产能下降，人就总觉得疲劳、嗜睡，它还和头发健康密切相关。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对 B 族维生素特别的敏感，长期缺乏，毛囊代谢异常，就会大量的掉头发，新头发长不出来。同时 ，B 族维生素是情绪的稳定器，参与血清素、多巴胺这些快乐递质的合成，如果缺乏，容易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甚至增加抑郁的风险。如果您经常觉得疲劳、脱发、 口腔溃疡、情绪不稳，先别乱吃药，试着把金白主食换成全谷物，很多小毛病慢慢就改善了。缺了 B 族维生素，不用盲目购买补剂，吃对主食就能补回来。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把每天的金白米面用全谷物替换一部分，建议每天的主食里三分之一到一半换成全谷物，比如换成二米饭、燕麦饭、全麦馒头、荞麦面条，简单又好做。肠胃弱的人不要一下子全换，从一份全谷物配三份白米开始，慢慢的适应，避免腹胀不消化。适度还可以搭配薯类、炸豆类等粗粮，效果更好。一个小小的主食替换，就能帮您告别隐性营养不良。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4: 王厉害，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发100块钱，
3: 这是3000，拿去吧。
4: 什么意思啊？
3: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4: 不，这个月只有28天。
3: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4: 哎，大胖，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3: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4: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3: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4: 那个大胖，哎，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3: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4: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3: 这里是一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硬气的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的体检当中监测血压心率指标，却忽视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何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新安医学研究会会员，安徽省新生医学分会会员，先后赴上海曙光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进修，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和开展双心疾病诊疗，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心力衰竭等，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焦虑抑郁状态、睡眠障碍等情况的中西医治疗及调理。 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何家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何主任，欢迎您。
0: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
13: 在身心健康的领域，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双心健康啊，也是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角。那么，双心健康的含义是什么呢？双心医学的研究范围有哪些呢？
0: 我们双心健康里的双心啊，是指心脏，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生理，以及心理状态、心、精神、情绪、心理。它的核心内涵呢，就是实现那个身心的一个双向的平衡，协同共生的一个完整的健康状态。这是我们双心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么它的研究范围呢，它主要是包括五大的核心板块。第一个呢，就是研究心血管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心衰、高血压、心律失常。那么这些病呢，如果都是属于慢性的或者是急性发病以后迁延，那么这些心脏疾病会引发一些患者的焦虑、抑郁，甚至失眠，然后出现躯体化的一个障碍。那这些出现躯体化障碍以后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话，它会跟心脏病合并存在，临床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由于负面的情绪，比如说精神压力呀、心理创伤，那么这些心理的因素呢，它会诱发或者是你本来就有心脏的一些基础病，然后加重了这些心脏病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研究由于心理状态而诱发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病理机制。第三个呢，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筛查、诊断和鉴别、治疗以及康复体系的建设。双心领域呢，它就探索这个心身同治的一个诊疗方案。第四个，我们研究的话，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一些双心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老年群体，那么它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机体衰退、机能的衰退、慢性的疾病的多发、心理敏感等特点，制定一个专属的预防、干预、养护体系。第五个研究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误诊诱因，包括预后的风险、长期的一个养护策略，同时呢，指导他家属展开科学的照顾，降低身心共患的病例的复发率以及致残率。
13: 嗯，好，那么今天咱们的重点就是关注老年人群的双心疾病的治疗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结合老年群体特点，老年人的双心疾病主要有哪些高危的诱因和预警的信号呢？
0: 我们老年人的群体的话呢，他的双心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它隐含了一些生理性的、心理的、生活和认知的一个四大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机能的一个退行性改变。
13: 嗯，
0: 老年人呢，他由于这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那么他的这个血管呀和心脏的话，他毕竟不像年轻人那么就是生机蓬勃，生机蓬勃的，他毕竟又出现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现象，包括自主神经的一个调节能力的下降。那么多数的呢，他还有合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性的一些慢病，他的心脏的耐受程度的话呢，也相对来说会偏低，极易出现一些身心联动的一些功能的紊乱，这是他的一个生理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他心理特点，他的心理的话就是社会落差比较显著，比如说一些人他退休过以后，社会角色的一个缺失，社交圈层的一个缩减，然后叠加一些亲朋好友的慢慢的离世，身体的衰老、自理能力的逐渐下降等问题，长期呢有可能处于一个孤独、压抑啊，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一些负面情绪状态。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的一个叠加，你比如说普遍存在一个作息紊乱、久坐少动，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限制嘛，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啊。对，然后一些身上的一些下肢的一些血管的问题，都是他不能经常活动啊。还有一些别人喜欢高盐饮食啊，喜欢高脂饮食，从年轻就带过来了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压力呀，或者是一个老年生理性的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活一些不良的一些信号的话，也会扰乱我们心血管的功能以及神经内分泌的平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健康认知的一个局限。其实老年人他认为他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认知很多人他就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他有时候很不愿意去更改他的认知。那么他的认知呢， 就是因为我以前觉得挺好的，我到老了以后，我是一直一辈子都坚持下来了，我不愿意改啊。他这个认知是有一定的局限。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老年人的一些健康常识，还有健康的养生啊，它是更需要我们与现在的医学去接轨。那么老年人的话呢，也很少就重视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心理疾病的危害，他的认识也比较少。存在的一些什么呢，我是看我的心脏病，看基础病，他不愿意去看心理疾病啊，他讳疾这块心理医生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重呢，重躯体，就我心脏不舒服，我胸闷了，我心慌了，但是呢，他很少去关注，哎，是不是我心理上面也不健康了，我心理上面也不正常了，他很少关注这个啊。轻微的一个身心的不适呢，他会认为长期拖着啊。我经常在临床会碰到一些病人，他说哎呀，我要帮孩子，帮自己的孩子带孩子，我不能看病，我要拖着啊。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局限啊。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他这双心疾病的一个发展。
13: 一直在付出哈，就把自己的疾病给耽误了。
0: 对，然后呢，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双心的这个疾病早期呢，它是隐匿的啊。身心共病同时存在有两大类的一个信号，需要高度警惕。一个是躯体信号，比如说无明显诱因反复的一个胸闷、心慌、心悸，夜间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早醒、睡眠比较浅，还有什么呢，就是日间呢莫名其妙的疲惫、头晕啊、气短、伴有多汗，甚至呢手脚麻木啊、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啊、大便有的时候干有的时候稀啊等症状。那心理上的一些预警信号呢，就是情绪呢持续的低落，对既往呢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丧失了兴趣，甚至兴趣不大啊，莫名的又会出现烦躁啊、焦虑，然后过度的担忧自己的健康，记忆力呢和注意力呢就明显的下降了，性格上呢也开始不太爱讲话，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多说话，就反向两就极端化啊，朝另外一个方向叫我就想跟你说话，天天扒着人说话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想说话啊，主动回避社交，不愿与人沟通，这都是一个预警信号。
13: 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那么老年人双心疾病有的时候还被容易误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以上的一些情况嘛，导致我们老年人不太重视心理健康啊，所以呢临床上面一些典型的双心疾病的时候，其实老年人属于高发啊，属于高发人群。他不但是因为生理上的一个机能的下降，他的心理状态的话他自己不够重视，所以他就容易出现一个隐匿性的一个发病啊，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啊。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是要长期服药的，啊，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理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13: 抗拒哈，
0: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那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啊，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啊，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于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他是容易容易心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

0: 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理失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室早房早，而且这种室早房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上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型疾病的一个范畴。还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他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他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那个病，他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他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1: 老年人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0: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了，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质量，它都又恢复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对，这个的话就是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这个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这是老年人经常喜欢那个做的事儿。
1: 对，而且他们互相还分享经验。
0: 对，然后经常分享经验。还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你吃过以后对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连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 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滴，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患了双心疾病的老年人在家里哈，家属照护老年双心疾病的患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和沟通、日常照护有哪些重点和误区呢？这一点请何主任重点跟大家沟通一下。
0: 核心的照顾呢，就是一定是陪伴。陪伴很重要。当然了，很多家属其实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你不做。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充分的一个包容，理解患者的一个真实情感，认可症状的真实性，而不敷衍、不否定、不指责。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他就是查出来心脏血管并没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心电图是好的，动态背出来也是好的。但他整天说他心脏不舒服，跟孩子说他心脏不舒服要胸闷，让孩子带着他到医院去，然后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个，哎，人家医生都说你没病了，你还能往医院跑，其实他有可能就患了双心啊。所以我们要认可他的真实存在性，不要敷衍啊，不要去指责他。那每天呢，主动呢去陪伴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给予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与心理安慰。那陪同呢患者呢多到户外去散步，参与一些轻度的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因为老年人他不愿意社交，有的老年人就在家里闷着，除了带孩子然后就做饭，对吧，很少去社交。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带他们出去社交，减少呢一个独处胡思乱想的一个时间，缓解呢这个孤独和焦虑。日常的那个照护重点的话，就要提醒患者呢，一个是规范按时用药，那老年他忘记吃药了，知道吧，要我们年轻人呢要记得要叮嘱老人，让你要吃药按时吃，要定期呢完成一些双心的一些复查。对，找双心大夫看一下的，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最近情绪是不是很愉悦，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协助呢患者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啊，尤其是大便作息啊，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大便是个问题啊，就是几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就解一次啊，这大便不正常，就是泪毒在里面排不出来。对，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身健康的，所以这个大便的这个作息要培养起来，然后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状态。老年人有的喜欢吃腌制的，
1: 对，
0: 冬天啊，香肠啊，对吧，咸肉，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咱们尽量的去给他劝阻。密切观察的一个患者一个情绪波动、睡眠的质量、心脏症状的发作频率啊，有的老年人他心脏稳定，他会主动跟你说，哎，我最近真舒服，我最近没有发作不好，我最近睡眠也很好，他会主动跟你沟通。他要是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主动问一下的啊。他要是有的老人怕给小孩增加负担，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怕给小孩，因为小孩太忙了嘛，他要我要一讲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他就不说啊，
1: 所以就忍着拖着。
0: 所以你主动去问他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大点看一下常见的一个照顾误区啊。那么临床的家属呢，高频的误区有五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否定症状，我刚才说的，他医生都说了你没病了，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是否定症状，是个误区啊，认为心脏检查没有大问题就是矫情啊，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你越这么说加重了就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抑啊，所以这个要规避一下。第二个就是两极化的照顾，就是要么就过度紧张，反复的提醒啊患者啊，导致那个病情反而让老年人加重焦虑，尤其是刚做完支架的老人啊。我们说支架做后有 PCR 术后的老人，他这个焦虑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医生就会规定你这一年或者有的时候一年半要长期吃双抗，吃那个抗动脉硬化的药必须吃。那么有的家属呢，小孩呢就非常关心老人，他就会 天天盯着，你要吃药，你要吃药，你不能忘记了啊！
1: 制造紧张情绪。
0: 对，然后老人家本来就觉得，哎呀，我心脏里装了一个东西，对吧？
1: 嗯、
0: 难受，然后你又天天这样盯着我啊，会导致他这个两极化的，就是过度紧张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家属小孩太忙了啊，老人
1: 忽视了。
0: 对、嗯、你放支架了是吧？你这是自己的病啊，自己把药吃好啊。
1: 嗯，
0: 对你，我就不管你了，你好好吃啊、哦，药我给你买好，你自己吃。
1: 嗯，
0: 啊，只治心脏而不治心理。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无效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他出现一个急躁敷衍，啊妈吃药，爸吃药，啊吃完了我快走，
1: 简单粗暴的，
0: 对，然后说想开点啊，啊得病了咱就得好好治，啊没有做到真正的共情，第四个呢就养护的一个极端化，要不然让患者绝对静养，不让患者去活动了，你给我在家躺着啊，哪都不要动啊，不给他这个活动的就劳动也不要做了，玩也。

0: 别洗了，就这样的
1: 太绝对化了。
0: 对，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还是让老人去做的，
1: 是有益的。
0: 对，扫地啊，对吧，洗碗啊，还是可以的，让他去做。第五个呢，就是复查的一个片面化，仅检查心脏的生理指标，比如说血小板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心电图，对吧，但是竟忽略了心理和睡眠状态的评估。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导致如果患者患有双心疾病的时候容易被漏诊。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家主任的专业解读，让我们清晰了解了双心疾病的概念、类型和危害，懂得身心同治才是正确的护心方式。护心呢，不等于是只查指标，要觉察情绪，安稳睡眠，舒缓压力，同样的关键。愿我们都能够做好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兼顾心脏养护和内心的安宁。老年朋友既要规范治疗心血管的慢病，也要重视情绪和睡眠管理，早识别早干预身心共患的疾病。愿长辈朋友们兼顾护心和养心，保持身心安稳，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生活。好的，再次感谢何家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在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我们准时开播，各位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68603，055163456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会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说有问题的你就可以点击头像直接私信过来来了，这是最快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很多朋友说已经登记完之后想快速的连线跟我们连麦要怎么办？那建议大家在登记完之后呢，备注加急，也可以多发送几遍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根据大家反馈的问题进行这个优先的区分吧，尽可能的帮您快速排上队。但是有的问题可能您发送完之后我们还没有开始受理，所以有一个等待的时间，而且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会受理的。要根据大家投诉的内容，包括这个投诉的事件，还有这个事儿消费者占不占理，可能我们在接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有争议的时候，我们会直接的回复大家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反馈完问题之后需要等待，有一个流程，但是我们会尽可能的抓紧时间的帮大家协调处理您在用车买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消费纠纷、使用纠纷。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辛苦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下。那这两天很多朋友在咨询到的一些问题，广汽安也好，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日产的合格证也好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有类似情况的点击头像私信过来，我们统一的征集一并的处理，这样更快更高效。来吧，先说第一个事儿，就是最近我们征集到的一个问题，关于名爵的。名爵的这款车发售完之后非常的火爆，那个订单啊，虽然我没看着后台数一数，估计是数不过来了，非常多的人在买。5月27号，很多人已经在上市的时候就给他锁了单，但是锁完单这个交付的顺序、等待的时间、订单的这个排产，对于消费者来说觉得非常的模糊。模糊的原因和过去我们接到的订单火爆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纠纷是一样的，一个是交付的时间、预计的交付周期和门店销售承诺的到车时间不对等，另外车到了之后长时间的没有完成交付，车主不断的催，催完之后发现车其实在店里放了1个月你才卖给我，你说你在准备，但车主觉得不相信。还有我们昨天接到的

0: 当中呢，我们也多次问了上汽名爵啊，那一台车出来深受消费者的喜欢，很多人支持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说大家，对吧，一股脑的去支持你，你最后给人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专业，这个不行，你的服务要跟上。那关于蔡先生的问题，现在是唯一没有解决的了。我们昨天也问了名爵，6月8号的时候，车主还问说我什么时候能够提车，你在6月8号的时候告诉他要等一个月，结果6月21号的时候告诉蔡先生说他订的 MG4X 已经被取消订单了，定金是可以退的，车主的诉求是如果你给我取消了，你要退双倍定金，而且你为什么要取消我订单。那这个事儿昨天4S 店有销售经理啊，说要给我们回复，跟进一下这个问题，说他们在沟通。那有没有和蔡先生去沟通？来，我们问一下蔡先生。蔡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昨天有人跟您沟通吗？
1: 没有，昨天没有人。
0: 没人联系您，店里也没有。
1: 是的，是的。
0: 啊，厂家也没人联系您。
1: 是的。
0: 他们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在6月21号取消了您的订单。
1: 是的。
0: 啊，也没。
1: 当时
0: 啊，您说。
1: 当时这个销售顾问他跟我说的是，因为我跟他协商过退车，然后他们觉得我可能会到时候不提车，不提车的话，车到了不提车，厂家会罚款他们10000元。
0: 跟
1: 他给我，
0: 不是不是，他如果觉得你没有购车的意愿，他是不是要过来跟您确认呢？
1: 是是的，
0: 就比如
1: 他没有确认，
0: 就很简单的道理，是这样的，就很简单的道理，因为现在的一些 4S 店的销售人员也好，售后人员也好，包括厂家的人员也好，他们喜欢猜消费者的想法。就是他们喜欢盲目的去猜测去揣测，你有这个猜的过程，你给车主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你说你这车你之前你订的时候我看你这个意愿不是很强烈，现在订单火爆，你到底买不买，别车到了你不提，你再跟我确定一下你买不买，你不买我给你取消了。你他这么跟你沟通一段，你说啊我等，或者是我不等我不要了都可以，你不能说你自己猜，你觉得我不太想买，所以你猜我不想买啊！你猜我不想买之后，6月21号，你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把我订单取消了。
1: 是的，
0: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1: 他这个隔了3周，这个时间太长了。如果我6月1号跟他协商之后，他2号、3号给我办这个事，我会非常感谢他。
0: 哎，因为
1: 我后来决定都。
0: 我明白，我明白，因为刚刚那句我就没有补充。有很多朋友我不知道昨天听节目没有，您在27号小订，30号大订，然后6月1号的时候你问过他们，如果这会儿不要了能不能退，他们不说不能退吗？之后你就等下去了， 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有这个过程其实没关系的，你提出能不能退你问一嘴也没关系的，但是你问完之后他要不要给你取消这个订单，他需要回过头来和你确认的，因为这不是你的1000块钱在里边吗？但现在有一个点是什么呢，他先取消没有跟您确认，这个是您一直在强调的。还有就是昨天我们问名爵客服中心了，如果我要取消我的订单，锁单之后定金能不能退，客服中心说是不能随便退的。但是现在这家店的做法是他们可以取消消费者的订单，他们可以在锁定订单之后把定金强制退还给您，所以这个规则和厂家约定的是不一致的。而且他单方面取消合同，那你是不是要退双倍定金啊？这也是昨天您的问题呀。他们现在没有联系您，
1: 是的，
0: 这店里呀，对这个店里呀，这个销售经理啊，好像很知道您这个事情。之前你们有沟通过吗？
1: 对，我跟他沟通过了，然后大约10天前那个周末，我还去他们店里去跟他
0: 怎么说啊？
1: 他就说，我就说想按照法律这个规定双倍退还定金嘛。他说别跟他谈法律，他们没有这个先例。
0: 就是我强制给你退了就退了，1000块钱你揣走得了。
1: 对对，
0: 你现在不是要车吗？你不退的话，他能按照之前约定的6月8号的时候告诉你1个月之后交车，1个月已经到了，现在能交车吗？交不了吧？
1: 他明确告诉我这个订单被他退了，我还给他发过履约催告函，然后他3天给我答复，他也没有给我任何的答复。
0: 你按照法律的框架结构给他写了一份履约催告函呢？
1: 对，我通过
0: 发给他了，
1: 这个发给他的，
0: 然后人家不理你是不是？
1: 对，他理我了，他就是给我回了一个是我要退车，然后其他的他也没说什么，没说能不能履约。
0: 就是你要退车，你问了一下能不能退，他说不能退，你是不是就没退？
1: 是的，是的。
0: 你也没有在 APP 当中取消你的订单，没有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后台他们取消的，对不对？你现在 APP 当中订单是不是变了？
1: 没有，我这边还是看到的在等车要等5周以上，但是他们说是已经取消掉了。
0: 哦，就等于你的。

0: 后台是还在等，他的后台是已经取消，
1: 还在等，没有任何变化。
0: 那名爵的后台呢？厂家看到的后台呢？
1: 这个他们不告诉我。
0: 厂家也没告诉你？
1: 对。
0: 来吧，上汽名爵，干什么呀？你车卖得好，你现在挑选客户是不是？真的是乱七八糟。朋友说的很对，那评论区这个朋友说一团糟，就真的是让人感觉一团糟。你现在怎么着？是你想卖就卖，你不想卖就不卖，你无视了你的订单，人已经锁单了。车主有错，他有罪，他最大的错就是在6月1号的时候问了你一嘴，我定金能不能退？你说不能退，然后人就等下去了。怎么着？过了3个星期，你又给他退了。你退你就退嘛，他的 APP 当中显示还在等，还有5周交车。你在后台跟他说你退了，那名爵的后台呢？来，上汽名爵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工号215。
0: 2215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那辛苦您查询一下蔡先生投诉的问题，他订单现在是退了还是没退啊？昨天就问过你们了。
2: 嗯，主持人是这样的，关于蔡先生反馈这个问题的话，后台确实有查看到，并且的话是在跟进中，但是关于订单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后台是没有办法去查看的。
0: 我给你订单号能不能查看到？
2: 嗯，查看不到的，主持人，因为我们系统是不互通的，我们这边的话是查看不了的。
0: 你们哪个部门能查看到啊？
2: 嗯，这个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您想查看的话，我可以帮您如实记录这个诉求。
0: 不太清楚，那你们名爵的用户订了你们的车，说我给客服中心打个电话问一问，我车到哪儿了？你们客服中心查不到啊？根据订单号查不到这个订单呐？
2: 对，我们后台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查看的。
0: 你们哪个部门能查看到？你不知道？
2: 目前的话是后台现在没有办法去查看一个订单的一个准确的一个情况。
0: 那你们的用户订了你们的车，想问点信息得问谁呀？你们客服中心都不知道，得问谁呀？要问谁？
2: 我们可以帮客户反馈的，主持人。
0: 这东西要反馈，反馈完之后没结果，那不就反馈完之后没结果吗？你们连客户你都不联系，就我不理解啊！你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客服中心，那用户在你们 APP 当中订了车，根据订单号，你们系统当中应该能查到这个订单呐，查到这个订单信息啊，你们不就干这个的吗？跟你们用户实时的同步一下他订单的进展，你不能说这东西要反馈，反馈完之后由相关的部门去查，查完之后我们再回传给车主。第一，浪费时间，效率很低；第二，你们万一不回传呢，你车主接不到你们电话，不就永远不知道吗？现在这个事情变得很莫名其妙，你们的经销商说把他订单取消，那取消嘛又不跟车主确认的，还要强制退回他的定金，那车主说我已经等了3个多星期了，你如果要取消我订单，你不能该退双倍定金吗？那么这个问题一问，好了，你们说你们不管法律的，你们从来没有退双倍定金的先例，所以不管他。那不管他，现在车主在手机当中看到他的订单还有5个星期就交车了，但是你们现在又说取消了，那问问你们厂家嘛，你们说你们查不到，那谁能查到啊？你们哪个部门啊？你们哪个部门能查到？你同事总有部门的名称啊？你说你们不知道，那车主该找谁？女士啊，
2: 嗯。主持人是这样的，关于您刚才反馈这个查看订单这个问题的话，我帮您已经如实记录了，后续的话也会有工作人员去帮客户查看，然后以及现在的一个处理的。
0: 你们昨天为什么不联系他？那你们昨天为什么不联系他？你说说吧。
2: 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
0: 那谁清楚？
2: 我可以帮您如实记录。
0: 那记录完之后你不联系他之后，我明天再打电话，你跟今天同样重复一下，那我们怎么办？您看一下我昨天是不是给你们打电话了，女士？
2: 嗯，是的，我看到了。
0: 那昨天为什么你们不给车主去电话，女士？为什么？你说你查不到，我能理解。那你让你们的同事去查，查完之后为什么不告诉车主？为什么？我就很好奇。就订了你们的车，你们开始挑选客户了，你觉得他没有购买的意愿了，你害怕他不提车，因为你的害怕你就把他订单取消了。你们是这么卖车的，上汽名爵？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说话呀，2215号。
2: 嗯，主持人是这样，也非常感谢，您这边以及蔡先生对我们品牌的这个关注。但是相关问题的话，我们这边已经帮您入室记录，也正在积极的去协调跟客户反馈的这个问题。后续的话也会跟蔡先生去保持积极沟通的。
0: 今天会联系他吗？我这样问你，你们今天会联系他吗？
2: 我已经帮您如实记录了，女士。
0: 你记录完之后不联系怎么办？
2: 你后台的处理工作人员会看到的。
0: 他看到，他当然看到了。 他不看到，他上班呢，看到你们投诉记录，你把工单发给他了，当然能看到了。他看到了，他不理你怎么办呢？
2: 我这边的话也会马上反馈相关部门去协助处理的。
0: 你们今天会给车主回电话吗？我想问问。
2: 我们会这边的话去核实问题，然后回复车主的。
0: 你这个问题昨天为什么不核实啊？你昨天不上班？昨天周几？女士，
2: 今天周一，主持人。
0: 对，我不是冲您啊，女士，我也不、也不要怪我现在，就是可能我的这个语气让您感到不舒服，我跟您说一声抱歉，但是我非常的着急。为什么？就现在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蔡先生这个订单是什么状态。你们这个 MG4X 这个订单非常的火爆，车主本来是要等车的，他只是中途问了一句，这个订单我要是退的话你们定金退不退，你说不退的，然后就没了，他还在等他的车的，结果你们现在把车取消，取消之后他要重新排产，还要再等一两个月，他很着急。你要退定金，你就是双倍定金的退，如果是你们违约的话，如果你不退的话，你赶紧把车给他，你按照之前约定的，现在车早提到了，但是就是因为你们把他订单取消了，让他拿走定金或者是重新排产，你这个逻辑是不通的，所以我们想跟你们核实清楚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取消他的订单，但是现在你们不核实。你昨天晚销售经理来个电话说你们现在了解这个事儿，要给我们回复的，还没有回复。那我跟车主说，我说这个销售经理好像很清楚这个事儿，那问车主，车主说销售经理说我们没有退双倍定金的先例，你走吧，你把1000块钱拿走吧。所以现在反反复复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和你们核实到更多的信息，所以我们和蔡先生一样非常着急。而且你们客服中心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为什么你们查询不到用户的订单啊？你客服中心应该有这个功能和职责的，应该可以直接查询到的。你不然说上汽名爵的用户打电话找你们查我的订单，你们说你们都查询不到，你相关部门查，相关部门查完之后又不理消费者，消费者找谁去？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呀。你们昨天下午没给他打电话对不对？你能查到吗？你们有给他通话记录吗？能查到吗，女士？
2: 嗯，可以的。
0: 那可以的，你们什么时候给他回的电话呀？昨天，女士。
2: 嗯，我在看，主持人，稍等一下。
0: 哎，您看一下，
2: 看一下。
0: 哎，对，您看一下，如果你们昨天回电话，您看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给他回的电话？车主说没有，或者是之前你们给他回没回过电话？你们和他是怎么聊的？怎么沟通的？怎么解释的？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是车主自己强烈要求退的，现在过来撒谎欺骗我，讹你们？还是说不是的？车主说的是事实。你总要还原事实之后咱们才看谁有道理，谁的责任谁抱走吗？你如果他双倍定金的诉求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也会帮你们拒绝他的，但是现在你们不出来说话，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取消他的订单。还是像车主猜的这样，你们5月27号上市的时候首批车主送一个2000块钱手表的，车主觉得你现在不想送他手表，所以你们把订单取消了，你手表卖不够了。你究竟属于哪一种啊？你不能让我们猜呀，是不是？
2: 嗯，主持人是这样的，关于回电的这个问题的话，确实看到昨天的话是没有工作人员去跟客户进行联系的，但是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已经马上的去帮您反馈一下，然后后续的话也会积极的去跟蔡先生然后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0: 你们确实昨天没有回复，你也查到了啊，你所以车主没有撒谎，这个也不是我们乱说。今天第二回找你们，我希望您能够让您的相关部门备注一下加急啊，说有媒体反馈这个问题了，辛苦他们百忙之中抽空查一下这个订单什么状态，是不是被南通的这家东方汽车城的上汽名爵 4S 店给取消了，还是其实没有取消的，中间有什么故事，有什么问题，把事实还原清楚之后下午给车主去电话，给我们这边回电话。我描述的够清楚，您能记录好吗，女士？
2: 嗯，可以的。
0: 没电话明天还会找您啊，没电话这个躲不过去的，明天我们还要找你们的，我们要问一问你们上汽名爵能不能随意取消用户的订单，能不能强制在锁单之后依然只退回单这个1000块钱的定金，而不是双倍定金，你们可不可以这么干啊？辛苦您女士帮我们记录好，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查询到了，昨天就是没有回电话。我不理解的情况是，客服中心告诉我们锁单之后不能退定金，但是现在门店却说锁单之后我可以强制取消你的订单，我还是能退你定金，这个就是乱来。连 4S 店昨天要连了，4S店不接电话，4S店下午给我们打电话了，昨天我刚说了给我们打电话了，说自己很忙带客户试驾呢，然后等会儿给我们回说他们了解这个情况要跟车主去沟通的，然后到现在没有电话了，没有消息了。 那我说说问车主吧，有没有跟你沟通啊？销售经理好像很知道你的情况，就是说没有。唯一的沟通就是十天前去店里，他说他们退不了。现在是这样啊，只需要证明一个逻辑，究竟是谁违约。如果是车主在锁单之后依然要退定金，依然要取消订单，那我非常支持上汽名爵以及这家南通的 4S 店，你把1000块钱定金没收掉。但如果是你单方面的取消了他的合同，你自己猜测盲目的认为他没有购车的意愿而强制取消，那你就要退回他双倍定金，因为已经锁单了，已经在排产了。你不然合同的法律规定就是约束双方的，大家都乱来，那以后怎么买车啊？以后怎么买东西啊？我也不相信上汽名爵会这么干，但是中间有什么故事，他们也不说话，是不是？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回复，很多朋友在说啊，不知道为什么不回复。来，还有神州租车，神州租车昨天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探讨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发现很多在神州租车的用户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接到郭先生的投诉呢，已经是第三位还是第四位了。在神州租车租完车，把车还回去之后，发现车有故障，然后车主收到了一个短信，因为什么什么样的故障，你现在需要承担多少多少钱的维修费啊？维修费就这样的一个问题。郭先生反馈呢，自己是在6月8号的内蒙古包头市租了一辆坦克300，行驶过程当中呢，方向盘抱死动不了了。然后把车拖到了这个神州租车让他拖去的地方一检查，检查完之后呢，没有下文了，自己就继续开始了自己的旅程。结果到了一个月之后，7月16号收到了一条短信，神州租车让他支付6580.04的维修费用。但车主就说了，我当时是方向机抱死啊，你为什么现在说发动机有故障让我付6000多块钱，怎么了？不知道。那至此以后，据车主讲，至此以后神州租车就再也没有跟他解释过了，只是不断的告诉他他需要支付这笔维修费用，发动机坏了。那为什么发动机坏了呢？车主说他问神州租车客服中心的时候，客服中心说因为他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不当，去沙漠路段越野了啊，去冲沙了。但是车主说，我只是路过了这个沙漠的地区，而且我当时有一个车队，大家都是租的坦克300，为什么只有我的车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我没有冲沙，只是从沙子上面开过去。那关于这个问题呢，现在其实很好处理。神州租车，你需要去证明你的车辆的发动机是因为沙子导致了损坏，然后车主去赔偿相应的维修费用就可以了。你不能说你不证明，你不证明之后，你只是告诉车主我修了多少钱，你直接付钱就行了，那他能付钱吗？他一定不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反馈了这个问题。昨天下午呢，神州租车回复的也非常的及时，非常的快啊，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关于方向机的问题啊，因为报了保险，所以当时是不需要车主付费维修了。但是后来售后检查车辆的时候，发现呢，这台车是明确的有涉沙的痕迹，有看到车主冲沙。我们发现车主冲沙的时候呢，后台也给车主发了提示短信，包括维修的时候发现发动机内部是有沙子的，系统当中呢也记录了一个照片，但这个照片呢不能发送给媒体，因为涉及隐私。那么确定发动机是冲沙造成的损坏是不在保险理赔的范围当中的，需要车主去承担这个费用。因为客户关怀，也对这次维修费用进行了相应的减免，对于详细的冲沙导致的故障也会进一步和用户沟通啊，这个是神州租车公关的回复。那关于这个问题，昨天有没有人联系郭先生？首先有没有提供发动机是进沙导致故障的依据，照片也好，拆发动机的过程也好，相应的这判断的明细也好，有没有在之前和车主探讨过给他减免相应的维修费用啊？有没有在车主冲沙的时候给他后台发送过你不要冲沙的提示短信啊？我们来核实一下。来，郭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昨天有人联系您吗？神州租车。
3: 啊，有人联系我。
0: 谁联系您的？
3: 一客服吧。
0: 客服中心联系的，怎么说？
3: 他说这个就是我全额承担。当时我是就是跟内蒙古这边协商的时候，他那个店长郝店长说能给我减免1000块钱。我说你看，第一，你修发动机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联系一下？ 你至于他跟我说他们这车是天就是正常保养，你正常保养6月7号之前，你有没有这个车去过沙漠？你是从哪儿把这车调回来的，对吧？
2: 嗯，

0: 你得证明，因为我就租了一天车嘛，
1: 哎，
0: 而且我租了一天车去了。
1: 哎，明白明白，这样是这样的，这你不需要帮他去一点一点揣测他应该如何证明，他觉得是您的责任，谁质疑谁举证嘛，他怎么判断出来是沙子导致的，是您冲沙的这个过程当中导致的，而且他还强调反复强调您的车冲沙了，但您给我们提供的视频呢，就是你大概像一个车队一样从沙漠上开过去，您倒也没有说就堆积的这种沙丘啊，或者是深陷到沙子里边，或者是高速快速的去冲沙，确实没有通过您发送给我们的视频捕捉到。但是现在就像刚刚我需要跟您核实的三点，第一，来我们一个一个核实啊，他说你冲沙，那他说系统检测到您要冲沙，给您发了提示短信说你不要冲沙，你收到这个提示短信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手机没收到，车机也没收到，是不是？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然后他说他会跟您进一步沟通冲沙导致发动机损坏的这些照片啊、依据啊，昨天有跟您进一步沟通吗？说怎么发送给你、提供给您有吗？
0: 他没有，他没有说发送，他说你要想要的，就其实我是后来是神州租车这个，就比如说他维修发动机，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是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有维修发动机的，他没有给过我这个照片啥的。
1: 之前不需要了，我就说昨天的，因为昨天他给我们的回复说他要提供给您，他提供了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提供，也没有联系您加您的方式，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供给您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啊，但是确实在包头市的有一个售后的店长说，如果你要自费维修的话，到时候我给你减免1000块钱，这个是之前跟您聊过的，是不是？
0: 对，之前是他那个，我不知道是市场监管还是啥了，找他们去来，你知道吧？
1: 就协调完之后的一个结果，明白了，明白了啊。但是，
0: 哎，刚开始是。
1: 那不就没事，我知道了，我只需要核实这三点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点，就是在7月16号之前，他这个发动机有问题也好，他要维修也好，他觉得有沙子也好，整个过程他都没有和您告知，也没有和您同步相应的消息，只是修完之后把这个维修金额发送给您，找您来报销了，是不是？
0: 对对对，7月16号早上10点的时候给我发的。
1: 嗯，明白了。那你等于说6月9号有问题拖回去之后，他们就没联系您了，直接再联系就是7月16号要收钱了。
0: 没有没有没有，6月9号我还完车，他把车拖到临河以后就再也没跟我联系过。
1: 好，明白，您稍等啊，来大家看看神州租车的处理流程啊，不是说消费者不能掏钱来修车，因为保险不能理赔的范围，人为操作不当也好，过度越野也好，导致的车辆损坏是需要消费者承担，但是承担的过程你需要合情合理合法，现在合不合法我们不判断，但是确实不太合情合理。你觉得他的发动机抬下来，什么空滤也好啊，里边的任何的地方进了沙子也好啊，你需要第一时间的去联系刚刚租车的这个用户，对不对？告诉他有这么个情况，然后把这些情况的依据给到他之后，再出一份维修工单，和他12345的对齐，要怎么修，大概涉及到多少费用，在他认可的情况之下沟通，确保沟通到位的情况之下，你再开始动工。你不能够说6月9号把车送到售后，送回去之后车主已经结束他的租车服务了，租车使用了，你直到7月16号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你需要付6589块钱，因为发动机坏了你要自己掏钱，那他怎么能够认为是自己损坏导致的呢？他怎么能够愿意付这个6500多块钱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神州租车之前我们遇到的更离谱呢，那这次还好，还没有直接扣他银行卡里的钱，之前是觉得车主导致的，连原因都没有说，只是告诉你车辆坏了你要掏钱，把他免密支付绑定了支付宝的银行卡的钱直接扣走了，你找我们来了，来了之后投诉完之后钱又退回去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对神州租车租完车之后遇到车辆故障这个处理的流程有很大的疑问，你这个流程不对呀。昨天跟我们讲的是会跟车主进一步沟通，你沟通完之后也没个结果，只是告诉他依然要全额自费维修，他可以全额自费维修，还是这个道理，你要向他证明是他导致的，不是吗？你为什么不证明呢？来，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96978。
1: 哎，969788号龚卷，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能查询到昨天我们反馈的郭先生的问题，对不对？
2: 您刚才说这些问题我已记录，然后会反馈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1: 嗯，你们昨天核实了，也给我们来电话了，但是呢，给我们来的电话和车主接到的回复完全不一致。所以我今天还得找你们。
2: 这个，
1: 哎，就主要是
2: 这个还是会给您反馈，
1: 对，
2: 您记录问题，然后还是会反馈消 会帮您反馈，然后反馈相关记录核实，然后告知会给您反馈的。
1: 啊，你是要帮我反馈，但是我跟您总结一下我们要反馈的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你们说要告诉车主相应的依据和原因，你说你们会进一步沟通提供这个依据，那你们依据昨天还是没有提供。第二你们说冲刹了，那车主说他没有冲刹，你们怎么判断出来车辆冲刹了？你说冲刹的时候后台给他发送了提示短信说你不要冲刹，你这个提示短信车主说没收到，那你们看一下你们的记录，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给他进行的提示啊？第三点，现在车主说你们依然让他全额赔付，那就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你们要证明是他人为导致的，是这么个问题。先生，您帮我记录清楚没有？
2: 好的，我这边已经记录清楚，然后这边会给您反馈。
1: 哎，辛苦您帮我们反馈啊，我们方便留下联系方式的，方便留下联系方式的，待会儿您记录就行了。然后96788号工作人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想问一下你们神州租车的流程啊。你就比如说我在租车的过程当中，车辆有故障，故障之后拖回了你们指定的售后，检查完之后发现是人为原因导致的，你们会第一时间联系租车的用户，还是说你们不联系，直接先修，修完之后报销啊？你们属于哪一种？
2: 我们会进行联系用户的。
1: 就你们发现车辆有故障会先联系他再修，而不是先修再联系，你们是先联系再修吗？是吗？
2: 如果车辆发生故障且车主急行上报，我们这边都会通过记录，然后这边帮您记录，记录后会先反馈，然后就会反馈给客户，询问客户到底具体是什么故障。
1: 就等于是如果你们发现有故障，你们会先反馈给客户，问他，问完之后再开始修，再开始沟通，再开始处理，是不是？
2: 这个后续会有专员对接，然后给您，我这边已经给您反馈，方便您给我提供一下信息吗？
1: 我方便提供的，但是不着急啊。我现在问的是你们关于租完车之后遇到的一些故障疑问的处理流程。你按照您刚才的说法，你们发现有故障会联系客户，但是客户的意思是6月9号还完车，到7月16号你们把发动机都修好了，整个过程没人通知他。最后你们来一个是他自己冲刹导致的，他不觉得他驾驶着这个坦克300冲刹了，他也不觉得是刹子导致的发动机故障，那你们为什么在发现是刹子导致的第一时间不联系他呢？所以我想知道你们的流程是什么。
2: 这个您好，作为这个服务部门，我们对客户所反馈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就是建议您先提供一下这个客户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我们会根据您所反馈的相关情况做进一步的核实。
1: 你先让您看一下，先让您看一下，昨天我们已经提供了，能查到吗？还是查不到？需要我再提供？
2: 需要您再次提供一下。
1: 需要再次提供，好，我可以再提供的啊。昨天你们已经回复了，这个很好，我非常感谢你们回复的很及时。但是你们回复完之后依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关于你们处理流程的规则也没有解释，所以今天辛苦您把这些问题再次上报，我下午等你们公关的工作人员回复，可以吗，先生？
2: 可以的，我这边已经帮您帮您反馈做记录。
1: 哎，您帮我反馈做记录，
2: 回电反馈。
1: 哎，两个手机号都留给您，您接出去记录一下就行了。那不是打太极，我能够听这个96788号工作人员，我能够听出来，他真不知道，磕磕巴巴的什么都不知道，处理流程他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要告诉大家神州租车的处理流程是什么。他的处理流程就是你在他的平台租完车之后，还完车之后，其实风险还是很大。这个风险是什么？风险是如果他觉得车辆坏了，他就赖你，就找你，谁都不赔，就你赔。你如果不赔是吧？行，没问题。你绑定了免密支付，他就会从你银行卡里直接扣钱，就是这样子的。扣不掉是吧？像我们这个郭先生扣不掉，发现扣不掉就不停的给你发催款短信，你赶紧付，不付上征信。就是这样子的，他不用证明你车坏跟你人有关系，他不需要证明，他只需要证明这个车坏了就行，钱就是你掏。因为我为什么这么笃定啊，目前到郭先生为止已经是第四个了，第四个在神州租车租完车之后遇到这个情况了。但是他们四个有一个普遍的共同点，都是要么去西藏啊，要么去内蒙古，都是越野去了。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啊， 在租车平台租完车之后，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规范，不是说不能越野，而是你要做好这个心理预期，一旦因为你人为操作导致的故障，最后保险公司不承担，他平台提供的保障服务也不承担，他所有的出行保都不承担，就是你自己掏钱，你得承担，如果你不承担的话，他会直接扣掉你银行卡里的钱，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再去租他的车出去玩去啊。但很多人会觉得，哎，没关系，有保险公司呢，我就照租，我不怕，我涉水我冲沙，不是说不能去，但是有这个一定的概率是你自己去承担这个风险的，一定要跟大家说明白这个道理啊。但神州租车你这个处理的流程非常的有问题，你不把事儿说在前面，你先修，修完之后找人报销，你车主凭什么呢？你要证明啊，你要证明是车主的问题呀，是不是？所以昨天下午的回复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把他们的观点说了一遍，但是没有和消费者解释明白，所以这个事儿明天还是得跟啊，明天还是得跟。他们的保险不齐全啊，有朋友说是不是保险不齐全，嗯，不是，因为人为导致的故障也不在保险理赔的范围当中，而且他们的保险都是最基础的保险，可能涉及到的范围不是很广啊，不是说买的不全，全是全的，就是保障范围很基础。嗯，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赵。
1: 哎，赵先生您好，什么车？
3: 嗯，八代凯美瑞。
1: 凯美瑞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我2022年3月份买的。
1: 2022年3月份
3: 左右。
1: 哎，6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5月8号在高速上发了交通事故，然后致人员死亡了嘛。
1: 啊？你5月8号高速上交通事故有人死亡啦？
3: 对。
1: 是您车上的吗？你什么事故啊？您说说。
3: 我单方事故嘛。
1: 你这凯美瑞，你单方事故，你撞成什么样了？你怎么撞的呀？
3: 是撞护栏了吗？
1: 你开的车？
3: 对。
1: 撞护栏了？
3: 对。
1: 你车上谁去世了？车上？
3: 我老婆嘛。
1: 老婆坐副驾的吗？后排？
3: 坐在我后面。
1: 坐您后面的？
3: 对。
1: 安全带系了吗？
3: 就是没系安全带。
1: 人甩出去了是吗？
3: 人没甩出去，就是头撞到那个右边的玻璃的。
1: 头就人甩到坐你后边是左边，甩到右边的玻璃上了。
3: 对。
1: 哎呀，赵先生，当时开多快呀、啊？怎么会撞护栏上呢？
3: 一百多。
1: 开100多码，你怎么了？你怎么会撞护栏上啊你？
3: 有可能分神导致的吧。
1: 下雨了没？路况怎么样？
3: 路况有下雨，有湿，
1: 有湿滑，然后你开得快，自己分神没注意就撞护栏上了。哎呀，
3: 没有，他是先压到左边的马路牙子，
1: 你这
3: 然后车辆失控了嘛？
1: 你这是你这是我看了你的监控视频了啊，你行车记录仪视频是不是？
3: 对，行车记录仪我发给你们。
1: 你这晚上哦天多黑呀，你这几点钟开的车呀？
3: 9点多。
1: 晚上9点多，啊，漆黑一片，你是先压到一个马路牙子了，然后撞上护栏的，没看清。
3: 对。然后对，然后车辆就压到左边的马路牙子嘛，然后车辆失控了嘛，
1: 嗯，
3: 就撞到左边的护栏，然后撞
1: 到
3: 左边护栏。
1: 天哪，真的是。那现在你找我什么事儿呢？现在？
3: 因为我提出了跟厂家和四 S 店这边提出了几个疑问。
1: 嗯，什么疑问？您说。
3: 我撞事故前就是道路偏离的，没工作。
1: 啊，什么？您稍等，没听明白。事故前道路偏离预警没工作，你看辅助驾驶功能是打开的，
3: 打开的
1: 啊，打开的，它有一个车道保持，有一个偏离预警的，是不是？
3: 对。
1: 您觉得您当时使用的时候它没有进行提示？
3: 对。
1: 所以您不知道其实你已经偏离车道，即将压上这个马路牙子了，对不对？
3: 对。
1: 好，明白。还有什么疑问？
3: 事故当中气囊没弹，安全带也没拉。
1: 您前面气囊也没弹吗？
3: 都没弹。
1: 您是车头撞上去的吗？不是吧？护栏的话，你撞左边的，对不对？
3: 左边车头也，左前车头也被撞了。我有发照片给你们呀。
1: 好，我马上看。左前车头被撞了，但是整个车的这个气囊都是没有弹的，是不是？
3: 对，安全带也没拉。
1: 嗯、安全带也没有勒紧。
3: 也没有。
1: 啊，明白，你明白。然后还有什么疑问？
3: 就没了嘛。
1: 你问厂家有跟你解释吗？气囊为什么不弹呢？
3: 他说撞撞的力度不是。正面碰撞，
1: 就是角度不对了。
3: 对
1: 啊，然后呢？就是他是口头说的，还是给到您安全气囊的检测报告了？
3: 他有给我，
1: 有给您是吧？
3: 对。
1: 那有给您，您还有什么疑问呢？
3: 但是我不太认同啊。
1: 不认同可以做鉴定呢，不认同。
3: 然后就是道路偏离的也没工作啊。
1: 啊，他后台有数据吗？当时车道有监测到偏离吗？还是没监测到？还是什么原因没监测到？有跟您说吗？
3: 他有跟我说，是他跟我说有可能不会工作。
1: 为什么不会工作？什么场景下不会工作？你属于哪种场景？有解释吗？
3: 他说有可能是雨天啊。
1: 啊，雨天没有办法识别车道，地标线不清晰，是不是？
3: 那地标线很清晰啊，我们的行车记录仪。
1: 我知道，我一会儿会把你行车记录仪再看一遍的。我想听听他们的说法，靠不靠谱？
3: 他就跟我说是有可能不会工作
1: 啊，
3: 就没跟我说理由嘛。
1: 就说有可能，但没说哪些可能不工作，哪些可能会工作，就是场景描述的不准确，就是不全面，您还是不理解是不是？
3: 对，
1: 嗯，明白。那他现在报告都给到您了，数据给到您了没有啊？
3: 有，在我这里。
1: 有，都在您这儿。嗯，
3: 对，不是什么正面碰撞啊，什么没达标啊，
1: 啊，就是他说的这些呢，可能对于您现在遭遇来说，听上去确实很残酷，但确实有这么个情况。就比如讲啊，我的碰撞的角度不对，我碰撞的这个面积不对，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传感器，没有达到起爆条件，所以它不会起爆。而且车道保持也好，车道偏离的预警也好，它要根据实际的场景去进行识别。如果这个场景没有办法让它做到完全的识别，它可能就不会提示。所以确实他说的没错，但是这个话可能您现在听上去觉得有些残酷了。那如果他能够提供他所有的相关依据来证明，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疑问呢？你就是不愿意相信。
3: 对。
1: 那不愿意相信也没招啊，人家都提供了。你如果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发给我，帮您看看。他提供的准不准确？
3: 就是气囊的那个是吧？
1: 气囊，对。
3: 气囊现在是在别的地方，我还没拿，有给我，但是我不在身边。
1: 检测报告如果有给您的话，您可以先看一下，然后让他跟您解释一下。但是，如果报告给了的话，如果报告是完整的，然后他所有的这种气囊碰撞的条件也好，当时所有的传感器所感受到的力度、角度、速度等等一切的东西给您数据写的比较详细的话，那基本上算是比较完整的了。当然我没有看到你的报告，也需要你自己看到之后你自己再做判断。
3: 它都是英文的，看不懂。我看不懂。
1: 你去店里拿，店里可以先跟您讲的呀。
3: 哦。
1: 对，你讲。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有授权的话啊，那看不懂我们也可以帮您看的，也没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找人帮您看的，没有关系的。但现在您就是您诉求是什么呢现在？
3: 他们这个说法我是不认同的嘛，然后他们回去，厂家的回去以后，他们说跟领导，他们领导说商量一下，说再给我一个答复。
1: 什么时候说给您答复的？什么时候说的？
3: 7月2号嘛。
1: 7月2号说的，今天今天都28号了。
3: 对。
1: 你报告拿着没有？你没去拿还是已经拿着了？
3: 他给我了，但是不在我这里，现在不在我身边。
1: 啊，就是你没带在身边，已经给到您了。那您接下来什么打算呢？
3: 我认为这气囊是该爆的。
1: 这是安全气囊弹不弹有条件的，它不能随便弹，它也不能说不弹，你明白吗？你看看你在主驾，其实气囊没有弹，是不是？你人是没事的，这次交通事故您受伤了吗？
3: 我没事啊。
1: 你没事，那如果那就对你，它是安全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说它的起爆对您对您带来了保护，这个是对的。那他的起爆可能也会让您受伤，这个就是不对的。但这个事故当中您没有任何的受伤，那他不起爆，其实通过人员伤亡来看，他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但您说后排您的妻子在事故当中遇难，这个东西跟没有系安全带有非常大的关系。
3: 我知道跟安全带有关系，但是他有侧气帘，他侧气帘应该是会爆的。
1: 就没有达到起爆条件，所以我说要看这个安全气囊的事故鉴定报告嘛。
3: 这种气囊大概几个点会爆？
1: 你根据你的传感器分布的位置，然后再根据撞击的角度，传感器达到了相应的弹的这个触发信号、起爆信号，它就会爆开。几个位置要看你车的，你的报告要不你那什么，咱俩电话挂完之后回去，你拿到报告你发给我，帮您看看好不好？
3: 好。
1: 你说我帮您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啦？
3: 没了，
1: 没有其他诉求了，你就是想知道它弹不弹，正不正常，是不是？
3: 对。
1: 好，明白了，那你报告一会儿发我，我们到时候加个联系方式好吗？
3: 啊，然后车子，然后还有就是道路偏离的，为什么不工作？他跟我说有可能不工作，那他跟我说我是不认同的，我说有可能，什么叫我那他认为是有可能，那我会不会这么认为？我说有可能，那是工作的，因为车子本身问题导致不工作的。
1: 对，有可能工作，但也有可能不工作，这个东西说的确实很模棱两可。那么我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样啊，你为什么这次没工作？他后台有没有识别得到？ 他需要以像安全气囊一样给您一个比较详尽的解释，那什么情况下能工作，对不对？但是呢，这次对对，但是这次事故呢，跟气囊没关系，和车道偏离预警是否提醒也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单纯的单方面的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后果，你知道吗？所以，不管是前排也好，还是咱们后排也好，一旦在高速上行驶，你甚至任何的行驶场景吧，还是建议全车把安全带。

0: 在机上，就为什么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很多东西它都是所有的巧合概率共同发生在一件事上，最终导致的惨烈后果，没有人预料到的，就没有人预料到，真的。所以您待会儿把报告发我，我们也帮您看一看。如果说您对报告不理解的话，去做鉴定也没有关系的。你车现在在哪儿吗？在哪儿呢？停着呢？
1: 还在保险公司。
0: 还在保险公司停着呢？保险公司理赔的了？
1: 还在处理。
0: 流程还在走？
1: 对。
0: 啊，明白了。您稍等，您稍等，跟照相加下联系方式。等会儿报告拿给我们看一下。发来了，我看到了视频。我已经看到了。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视频看的感觉是什么呢啊？首先，它这个高速路段漆黑一片。乌漆嘛黑，照明条件非常差，基本上就靠自己的灯光。然后这个路段是比较窄的，路段是比较窄的，雨天湿滑，在这种 buff 叠满的情况下高速行驶，不知道怎么了，刚刚通过行车记录的视频看，往左偏了一下，压到了一个东西，然后瞬间往右偏，瞬间往右打。其实通过视频观察下来，没有觉得这个车撞得很严重，但确实造成了人员的伤亡，这是没有想到的。后排没有系安全带，从左甩到了右边，撞到了头。就是这么个情况，路面湿滑，车速太快，对照明条件不充分的路段没有完全的安全意识的评判，还是盲目的高速的行驶，那最终导致的这样惨烈的事故，没有人能想得到，没有人想得到啊！记录这个视频不给大家看了，我看一眼，我看一眼，但是他这个报告啊，安全气囊的报告，等会儿加微信发一下，咱们帮他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疑问？那厂家已经给了，但车主还是有很多疑问。那如果说都是英文的看不懂，你能不能帮忙先解释一下呀？来吧来吧，这个厂家在吧？啊，好险，喂，你好。
2: 广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我姓冯。
0: 哎，冯先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赵先生描述的问题，您全程都有在收听啊？
2: 是的，
0: 哎，
2: 我这边都有收听。
0: 哎，我就不重复了。首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非常的严重，那后排赵先生的妻子已经在事故当中去世了，啊，我们也是没有想到他这样的一个撞击力度，最后人会那什么的。但是现在车主的疑问呢，你们已经做出了解答，给出了气囊的检测报告。车主的意思是说，首先这个报告他不认，但他认不认不重要啊，你得让他先明白。那你们给了一份全英文版的关于气囊的数据的检测的数据流给到他了，你们要先做一轮解释的。比如你帮他翻译一下，这个代表着什么，这个代表着什么，你的信号有没有触发，起爆条件，当时的速度，当时撞击的力度，什么情况下该弹，什么情况下不该弹，侧气帘为什么没弹，主驾副驾为什么没弹，就是你把你们能够描述的用最直白的话语和他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之后，如果他还有不理解的，或者是他完全不能认同的，咱们还有鉴定机构兜着呢，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偏离预警，那确实按照他这个记录仪所展示的画面，正常来说车道保持是没有办法去识别了，因为照明条件非常不充分，但车主还是觉得他应该有偏离预警的提醒，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提醒，我觉得你们通过你们专业的解释也要和他把这些场景解释清楚的，在他的疑问得到解答之后，他才能够更好的对这次事故进行充分的理解，以后他才能够好好生活，而不是说他对这个事故一直带着疑问，不知道是他的错还是车的错，还是他有无限的纠结，那不停的在这个循环当中反反复复的难受，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你们想看到的。所以辛苦你们保持和赵先生的沟通，把他的疑问解释清楚，那我们能够帮你们去沟通解释的，我们也会帮他看的，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冯先生？
2: 明白，我都会如实记录，并且尽快将这个事情反馈给到我们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的。
0: 哎，感谢您，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事，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沟通啊，因为能够让赵先生对这个事故有清楚的认知，那也能够平复和让他这个内心的伤痛得到一些缓解。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冯先生。我们不评判车主的诉求，因为车主没有在我这说其他的诉求啊，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故的结果非常的惨痛，所以厂家你多做一些解释，多做一些关心，多沟通，保持积极的沟通，比任何一个事情更有必要啊，更有意义。但是我还是要和大家说一点，你看我上周接到的一个，上上周接到的一个，我都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你不管这个安全带也好啊，你这个小孩的安全座椅也好等等，一切的这种场景下， 就是你人在车上啊，就是很多的保护措施你要想在前面的，你不能说安全带也不系啊。还有之前接到那谁车主叫小孩抱怀里不停的拉车门的，高速上车门要打开的，还说我的车门为什么不锁上，就是你不要把你所有关于安全的东西都交给这台车，或者是你都交给其他人，你要自己有很高强度的安全意识，尤其是在高速上。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一些路况条件不好的时候，你的行驶速度，对吧？你就不能这么快。你像其实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看去，这车开的蛮快的，100多码，非常快。这雨下的，就路面上全是水，那能不湿滑吗？一个不注意，一个滑过去，方向再一扭一打，整个偏离角度很大，你车就来回的弹，路边两个护栏都给撞着了，后排不系安全带，人甩到头了。哎，来吧，下一位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喂，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啊，没关系，黄。
0: 黄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小鹏 P 七。
0: 小鹏 P 七啊，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2021年50000公里左右吧。
0: 哦。那您是最早的一批喽，2021年的小鹏 P7。
3: 对，首批车主。
0: 首批车主啊，还在开着呢，50000多公里了，公里数不多，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当时买了一个，应该是电池，这个叫服务质保，然后呢，写的是履约是80%的低于电量就可以这个更换。
0: 你买你稍等，你当时买的是厂家对于电池有一个是终身质保还是什么质保？
3: 对，终身质保。
0: 有一个终身质保，关于电池的，是厂家的。
3: 对对。
0: 哎，
3: 然后
0: 多少钱呢？这个
3: 付了4000元。
0: 4000块钱啊，这个电池的终身质保。电池的健康度低于80%是可以免费更换电池，是这样吗？
3: 对对对。
0: 那现在是你低于80%了，不给你换。
3: 对，然后具体的这个数值我没有测，但是呢，我是准备去测的时候就告知我这个条款整个就变了，而且是这个也不是更换了，变成维修了，维修的程度也只是维修了80%。
0: 啊，你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就首先我4000块钱买的电池质保的，规则是损耗到80%以下，你是直接更换电池的，现在的规则变了，是。损耗到70%以下才能维修回到80%，而且还不是更换电池，甚至不是维修回到100%。
3: 对，所以他这个整个的，我认他现在的说辞是拿这个整个电池行业的这个国家三包这个规则变了。
0: 嗯，三包
3: 的
0: 规则
3: 是
0: 什么呢？嗯，不着急，我们来捋一捋嘛。它的规则是什么呢？
3: 低于70%的国标，然后进行一个更换还是维修？
0: 低于70%的国标进行更换或维修，
3: 对
0: 啊，那你有之前说低于80%就可以更换电池的相应的规则的依据吗？你还留证据没有啊？你当时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
3: 当时他们特别鸡贼，就是合同里面把这些数值引用到一个叫厂家一个动态的变量的文件里，然后那份文件他们是不放在一个公开的这个下载目录下的，然后。
0: 那你怎么知道是当时是80%呢？谁跟您说的呀？
3: 销售，因为他们有网站，网站上面的 APP 上的截图是有数据的，但是他现在把截图换了，包括里面的帖子全部都更新了。
0: 就是销售告诉您是80%，在2021年那时候告诉您是80%，然后您当时在 APP 当中看到他们对于这块地方的解释也是说到80%，但是现在。的截图显示已经是70%，维修到80%了，是不是？说是根据国家三包规定的电池的健康度的一个规则。
3: 对，
0: 你有之前的这个截图吗？
3: 之前截图没有，但是我有销售就是再次承认的，就是他也承认说是之前是80%的承诺。
0: 那现在怎么着？咱们得把问题解决呀，是不是？他能给你出什么方案呢？小鹏现在？
3: 他们反正现在就是不处理。就是一直是拿这个国家三包变更这个当说辞。
0: 我们国家对于新能源电池的一个换或修的一个标准，包括电量的标准、健康度的标准，包括三包的标准，它肯定是一直与时俱进的，不会说从2021年到现在2026年一直不变的，它肯定是越来越优化、越变越好的。所以你说规则要是改变的，我们也能理解啊。但是你花了4000块钱买了这个电池质保，那他现在肯定要给您提供相应的质保服务。我想知道他们现在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3: 就是按照70%来进行维修。
0: 那你现在是多少？
3: 我现在还没测，因为就是如果按照70%实际上来去做的话，
0: 嗯，
3: 就基本上是很难在家用这个程度上能达到这个标准，
0: 就是很难开到70%健康度以下，对不对？
3: 对，
0: 基本上就是70多到80之间，然后这个地方呢，我就需要维修或更换了。但你一直让我硬跑到70度以下，我跑不到70度以下，那我就一直在70度以上到80之间这个续航挺着。
3: 对，
0: 嗯，明白了。那你测一下好不好？你先测一下嘛。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测呀？
3: 我本来是准备去测，然后告知标准的时候我就没去了。
0: 那你先测一下，先测一下，看看实际情况。
3: 嗯、
0: 然后你现在续航怎么样？现在？
3: 掉的也挺那个的。
0: 你现在跑多少？
3: 这个跑。
0: 对，你时间久了吗？现在跑多少？
3: 我估计就是打个70-80%吧。
0: 嗯，还好，你打70-80%还好，还可以啊、
3: 嗯，
0: 还可以。那你诉求是什么呢？现在你什么诉求啊？
3: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时间越长，它动态的变化越多，所以我想要确认一个这个首批车主，
0: 嗯，
3: 是法律上的、嗯、或者是这个。协议上、协约上的能确保我以后出了这样的问题，哪怕我以后我现在没有，我以后有了，
0: 嗯，
3: 那我也要按照我当初的标准来，因为这个是商业履约，不是说我没付钱，
0: 嗯，明白，
3: 你动态的标准你可以变，
0: 明白，
3: 对吧？
0: 就是法律规则在变，对于电池的健康度的更换维修的规则在变，归他们在变，但是商业上你承诺了我你们的规则，那我要按照你们的规则来，因为你们给我的规则也不超出法律的框架体系，那为什么不能按照你们的规则来，不就这个思考吗？对不 对，
3: 对
0: 哎，明白了，您稍等啊。啊、嗯，这事好有意思。那我不知道有多少初代小鹏 P7 的车主，当时买车的时候花了4000块钱买了这个电池的终身延保啊，终身质保，那这个终身质保的规则变了没？什么时候变的？为什么会变？变完之后车主能享受到什么？嗯，来吧，我们问一下小鹏，小鹏汽车，喂，您好。
4: 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客服工号58962。
0: 5896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哎，刚刚你们P7的车主黄先生的疑问您都有在收听啊？
4: 嗯，有记录的。
0: 啊，我不需要重复了吧？
4: 嗯，不需要，我这边的话呢已经明确用户的诉求以及对应的问题了。
0: 哎，他现在呢没测，那我建议他去测一下，因为保不齐其实还好，但是呢他想知道他当时啊买的这个电池质保接下来能够提供到什么样的质保服务，这是一方面。另外他想让你们按照当时你们承诺的电池健康度80%以下更换电池的规则去进行服务，那你们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服务的？那我觉得我听了他单方面的说法还是需要跟你们去核实的。首先找到你们当时的规则以及你们规则什么时候改的、嗯、为什么要改，那改完之后你们当时给他进行的这个4000块钱电池终身质保承诺的这规则如果变了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就是这个事儿要跟他解释清楚。对，那当然前提是邀约他进店抓紧时间先测一下好不好？
4: 嗯，好的，
0: 哎，
4: 感
0: 谢，哎，也感谢您帮我们记录，对，您帮我们记好，了解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谢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我没有，就我没有遇到过其他的说买了这个延保的，有买其他延保的，但是这个事儿确实第一回接到，80度以下更换不是三包的规则，80度以下更换是小鹏当时在卖这份延保的时候的规则，是他们的规则，但是现在三包的规则变了，那你到底是听三包的规则还是听厂家的规则？你不能说谁有利的听谁的，对不对？我们就按照合同来嘛。那买这份4000块钱电池终身质保的合同有没有？合同当中怎么写的 ？App 当中先前是怎么展示的？你就按照合同来就行了，就不扯其他的。这样最方便啊，双方的权益都能保护，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另外在评论区说有问题反馈的还没有连线的朋友，抓紧时间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的头像啊，备注加急，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帮大家优先。然后另外有问题呢，在明天中午的11点钟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5: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
6: 我想吃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7: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8: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9: 走啊，
10: 走了，
9: 走，
10: 走，
9: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7: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2: 喂，我亲爱的生活。
7: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3: 我都想你们了吗？
7: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那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呢，是迄今为止一百个人采访的第一位老外，他的名字叫做张浩哲，在科大已经做了两年的英语老师了。浩哲这个名字呢，是2006年他学中文的第二年，一个在美国生活的沈阳大姐帮他取的。他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讲台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室，他教英语也教批判性思维。他说他自己最想教给学生的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放松一点。他说中国是最被低估的多样性的国家，他不是在书本上看到了这句话，而是用15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国除了海南、新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在绿皮火车的车票里，在青海的拉面馆里，在合肥1.8块的地铁里，一点一点验证出来他的判断。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中国定居，但一不小心就在这里待了15年。那这期节目我就想和你分享我和这位地球人张浩哲的聊天，关于一个美国人如何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关于两个看似不同的文化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融合。和张浩哲的聊天呢，一共分成上下两集，昨天播出了上集，那我们今天将和你分享的是我们聊天的下半部分。那我闲话不多了，接下来就进入我和张浩哲的聊天。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浩哲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
2: 我也很开心
0: 看到有我们的这个节目策划跟你的钱财，你说你到合肥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科大有暖气。
2: 对，
0: 你又好像显得有点幼稚。
2: 我已经对自己发誓过好几次，再也不过一个江南去这边的一个冬天。嗯，太难受，因为刚好
0: 很湿冷。
2: 对，湿冷啊，是啊，对不起，我声音有点大，我是因为就真的会是，就有4个月的时间感觉不到脚，这个湿冷。嗯，刚刚好很冷，但是又不值得安装那个暖气。嗯，但是刚好科大，我就是那个时候在考虑的时候，我就来探访，在看学校，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个。

0: 无所谓，但是现在脚就冷。
1: 之前被江南冬天的那种湿冷伤害过吗？
0: 是的，
1: 伤害到你想离开
0: 的。就是那你早上你起来，你去洗澡，你如果脚不小心碰到那个地，你整个一天，整个一天就已经不开心了，心情就没了。是太冷了，但是我在科大很舒服。
1: 科大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吗？
0: 说实话，我之前来之前我没有特别了，我听过，但是我没看过什么排名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我面试什么准备过来的时候，我说哦，这个学校这么好，太棒了。然后来了也感觉都很好，都很厉害，学生反正都比我厉害三倍，对。
1: 因为科大的孩子都是我们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吗？
0: 对，对，很厉害。
1: 这个校园的氛围和你待过的其他的大学，你觉得氛围有什么不一样？
0: 因为我在科大东区生活，那个是比较老的校园，所以第一就是一个绿化，这些绿化都比较原始的感觉，很舒服。但是还有最大的一个印象是科大的男女比例。就是七个男生一个女生，这是我就很惊讶，因为其实我比较习惯，我之前在大学都是英语专业的，大部分大多数都是女的，她们学习比较认真，什么参与就比较愿意配合，什么男的比较难。但是所以我在这里来科大，我就害怕这个点，但其实他们也都很好，都很认真。他们都说卷，就说科大特别卷，但是我自己的给自己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反派，就反抗这个卷这个心态，就让他们找到一些快乐，找到一些就不要那么严肃。你的 GPA 你的成绩都很非常重要，我不想有个坏影响，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放松一点。
1: 你是怎么做的？
0: 就每天的细节上，就是每天，比如说啊，我很多学生啊，几百个学生，我不太可能记他们所有的名字，这太难了。但是我都会记他们的脸，然后他们的习惯，他们都会后来会跟我说，或者我知道他们自己说，就他们不习惯你见到一个老师就跟他打招呼，都是低头，什么就过去，什么害怕。但是我每一次看到我的学生，我都会。或者是跟他们击掌，或者是就跟他们开个玩笑，或者是甚至什么假装踢一脚什么的，就是让他们放松一下。然后但是课上也就是我都是鼓励他们要做好自己，这个是在我们第一节课的一些课上的规定规则上，就是严格要求你做好你自己，所以你不需要因为别人去改变你自己本身是谁。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确实很少会听到这样的话，因为他们都是被要求拿一个好成绩，被要求来科大，被要求很多东西，所以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你现在你自己已经很好，那就从这个点，从你所站的位置开始就好。
1: 在科大你是一个略不一样的老师，会给他们一些松弛感吗？
0: 我希望是这样的，但又不是说，因为我认识其他的所有的科大的教授，其实也都，我感觉他们态度很好，就可能就是一个，这些孩子都来到科大就觉得，说是卷，那我就要卷。
1: 反正一路卷上来已经习惯了。
0: 对，
1: 不带扬鞭自奋蹄。
0: 对，
1: 大家都很努力嘛。
0: 对，
1: 你曾经在美国当过大学生，现在在中国教大学生。你觉得中国的大学生和美国的大学生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还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可以在一个职业位置，可以在一个职业就说到重点，因为美国没有辅导员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个词，没有这个概念，辅导员。所以就是美国你到了大学就是住疗院，你自己反正你自己搞定，但是在中国的大学是有一个人管你的生活，你不上课有人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在美国你就挂科，就没有人帮助你，你要自己搞定。所以这都有好有坏，反正

0: 我觉得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嗯，
1: 你跟你的学生之间平常会做一些就朋友似的交流吗？
0: 对，当然是，比如说我，因为我微信肯定是用的最多，但是我跟学生我不加微信，有我设定了这个规定，但是我用 QQ，我跟他们，因为如果所有的学生加我的微信会有就太多了，而且没有这个边境，就是一个
1: 人际边界，
0: 对的，对吧？但是我都会加他们，我会发 QQ 空间，我发一个朋友圈我都要统一发到空间，就是让他们看到我的生活。嗯，然后我也会就是经常会，平时是比如说上个学期掉的学生，这个学期我就偶尔给他们找他们说，哎，要不要跟我吃个午饭什么，就到食堂吃饭什么，就问问他们学习怎么样，就老家怎么样什么，就这种有这种。然后比如说跑步，我是现在是跑步爱好者，或者是之前是打篮球，这些我都会跟学生一起玩。我现在有好几个科大的朋友，也是那个科大的操场认识的，或者是打球一起认识的。
1: 你跟科大的孩子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觉得这一届大学生他们对未来的规划有明确的目标吗？
0: 我甚至其实因为我自己，我当时上大学我的专业改了四次，我就当时特别犹豫，而我到现在我觉得你看我经常换地方什么的，所以我是知道你问这个问题很到位，因为有一个计划是一个标准，这是很正常，但是我其实也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就我不想打破他们的计划，如果有的话就特别好，我很鼓励，但是我经常会，我先问你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在很他们还没回答之前我就说，但是对我来说你没有计划也没问题，或者是你不确定要干什么也没事，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发现你的路。所以其实你问这个问题很到位，但是我跟他们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不要求他们给我一个计划，所以其实他们很多都会其实跟我承认说，其实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想干嘛，然后我说那很棒，你就从这里开始，然后就去，就是通过经历，通过交流，你问更多的人，你了解更多的事业，这些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所以他们确实有，但是我没办法，因为我个人是从来没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像我跟你说的，所以我自己更能帮助他们，就是如果那些孩子没有计划的孩子，我更能帮助他们，我觉得。
1: 但是中国的好孩子，他从小接受到的那种认知就是，我好好学习，未来就是要有一个确定感，
0: 对，
1: 就是有一个计划。我好好学习，未来我就能够得到一份好工作，我就能够有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获得一份比较优渥的稳定的生活。大家都在寻求这个确定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如果说到了大学，我还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实际上是会让孩子们感到有一些焦虑和恐慌的。
0: 对，对，但是所以，但是我就还是觉得 ，it's okay， 就没事，很正常。因为我自己也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我出来工作，我其实也换过，也尝试过不同的工作，所以我确实我是要找一个平衡，因为我不想他们有他的计划，或者是他们有，我知道我的文化或者是我的思想肯定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只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这一个方用一个恰当的方式去就提出一些不同的思维，但是同时也支持他们的老样子。不知道我这个可能表达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有听说过中国人的一生他的容错率比较低这种说法吗？
0: 可能真没有。
1: 容错率就是我好像一步都不能错，一步错步步错。
0: 对。
1: 无论是我能否考上一个好高中，能否考上一个好大学，能否找到一个好老公，都是需要非常审慎的去做决定。
0: 对。
1: 特别是你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在校园里面，你应该也接触到了很多的家长。中国的家长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焦虑的，或者是操心比较多的家长吧？
0: 有有有，确实有，甚至现在大学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他们的家长和来陪读什么的，都是因为放不上心。
1: 大学
0: 对，有一两个，
1: 哦，
0: 对，但啊。你说的，你刚刚就让我想到，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自己的经历，是我从小也有这个一个习惯，就是我会一直告诉自己说，等我达到了某个目标，我就才开始我的人生，
1: 嗯，
0: 或者我就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算是一个好人什么的。我一直说，等我长大了，再我就好了，等我上这个好大学我就好了，等我有钱，等我有这个工作，等我结婚了。但是我自己学会的，就经过很多痛苦，说实话，就自己的心理调整，我然后会告诉他们，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你的生活，不要说你拿到了那份工作你才 OK 了，你现在就已经在过你的美好的人生，就今天都是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能给他们的一些思路，一些调整，就没有，因为有可能你会达到那个目标，有可能你达不到，那你达不到，然后你一直在看望，只在想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你只能说我失败了。但是如果你原来的目标是自己了解自己，认同自己，或者是对身边的人好，这本来是你的目标，那你去什么大学是次要的。你拿到什么工作是次要的，虽然也很重要，但我甚至我自己发现了，其实我做了这个调整之后，我的成绩就更好，更成功了。其实就是要换一个思维方式，你一直盯着那个目标，一直给自己这个压力，至少在我这儿就产生了，当时就产生了很多焦虑，然后就效果不好，然后我就发现做一个调整，不仅是没有这个压力，而是效果更好。因为我们工作，我们学习都是为了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目标。
1: 嗯，
0: 不是说没有目标，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自我价值就绑定在这个以后的这个目标上。你现在就已经很好，而且我教的是我，尤其是上个学期，我很多学生都是那个少年班，所以特别年轻。
1: 嗯，
0: 但是。他们就很特别活泼，特别有精神。
1: 我也想知道你怎么看这帮少年班的孩子。
0: 我就觉得他们其实虽然很精神很活泼，但是也不像16、17岁的孩子，因为已经学习的那么苦，就是那么努力的，而且比我聪明那么多。我有时候我还是觉得他们是我的长辈，就我比我厉害的。但是也是就一个刚好，因为他们又很天真，但是又很厉害。
1: 你们观察到的这帮孩子，
0: 嗯，
1: 他们是因为努力还是因为天赋？这个天平哪一个更高一些？
0: 可能应该是努力，真的是，当然天赋是有的，
1: 嗯，
0: 但是他们就是会能学，就很有能力，就是因为培养出来的。
1: 很刻苦，
0: 对，比我可以受苦。
1: 嗯，你之前在科大教批判性思维，
0: 嗯，
1: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都说中国的孩子缺乏的，因为我们都是填鸭，好像中国孩子很难对权威说不。
0: 嗯，
1: 然后在2025年、2026年，你在大学里面教这门课，你感觉到这还是当下中国年轻人固有的一个弱项吗？
0: 所以我真的一直觉得其实还行，就没有感觉很缺乏，但是我觉得永远任何人都可以更加的有这种思维，就是要学会问问题。我自己都在学，我很高兴我能上这个课，因为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调整。但是我主要因为我这个课，我的方法，我教这个课的方法其实就是一个交流模式，因为也是一个英语锻炼的这个机会，我们全程英文，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 think in English， 就是用英文去思想，去想，然后去沟通， 所以他们其实你只要问一个，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个小提醒，他们能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就很新鲜的，我自己不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很新鲜，很会批判其实，但是可能就确实在过程当中，在他们的学习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工作一些任务上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就立马就可以发挥。
1: 你觉得科大的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共性？
0: 就是厉害。
1: 他们让你感到惊讶的那种认真是认真到什么程度？
0: 因为我真的我是一个没办法一直死死的看盯着书一整天的这种孩子，我从小都是我的注意力就没办法，但是他们就明天下周有考试，他们就下周再见，就锁在图书馆一直盯着书一直在备考。我就不行。我肯定不行，所以我甚至一些朋友什么就跑步的朋友，我约他们跑步，他们说不，我就要看书。很厉害。
1: 你说科大另外一个很吸引你的地方就是食堂很好吃。
0: 哎，对，我的要求，我就很喜欢这种就蔬菜多，健康一点，健康一点的就好好吃。我就你不是可以选那个米饭吗？我就选三毛米饭，然后三个蔬菜。那些阿姨每一次点，他们说混的呢，你怎么不点肉？我说我可以点，但是我就吃一个蔬菜就很开心。我在科大就每天。天天吃他的蔬菜食堂，我觉得挺好。可能就是一个要求不高，但是我也觉得很好。
1: 你现在除了教学之外，另外你对合肥这个城市的探索更多的是什么？
0: 我说了，它就刚好一个很刚好生活的城市。我就是喜欢出去，我坐公交，坐一条我没坐过的路线，然后就看。到哪儿，然后下车，再骑个共享单车，看看一些不同的小区、不同的公园，或者是一些步行街，什么？我真的，因为我也会去，比如说那个忘了叫什么，那个大剧院，
1: 就在这边，
0: 就在这边叫
1: 天鹅湖大剧院。
0: 对对对，我这些我偶尔会去，就是一些，至少装一点装有文化的人什么这种。但是我其实要求不高，我就是去散散步，去看，我然后我就觉得合肥，它其实很大，很多，不同就每个区也不一样，就说是一个标准的什么中国城市，但是我觉得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可以发现的东西。
1: 你比较喜欢哪几个地方？
0: 因为我最熟就是科大周边。因为我有时候懒得坐车，我真的所有的小巷子所有的地方我都走过一遍。但是我也会经常去四牌楼那边，因为当时是去医院需要，就是那个科大医院就在那儿，然后去完了我就去逛那边，特别好，我喜欢，我比较喜欢四牌楼。然后那个植物园，我很喜欢合肥植物园，我就是也是喜欢植物这些，我也会去看去逛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花鲜花超市，就是什么市场，那个鲜花市场
1: 玉峰
0: 啊，对对对对，
1: 花鸟市场，
0: 对对对对，花鸟市场，对对，我会经常去那儿，因为就很，我就感觉很新鲜。对，
1: 因为我听了你的播客嘛，我知道你很喜欢城市，研究城市的规划和公共交通，也听到你游历世界的各个国家，对于各个国家不同的交通的评价啊，听了马来西亚那一期，你给合肥的城市交通打几分？
0: 我真不是，我很真诚的，我不是假的，我给特别高的分，我觉得特别好。它是因为它什么都有，它有普通公交，它有 BRT。它有地铁很发达，它有现在已经有三个火车站，然后我特别喜欢共享单车，它都有，这连这个电动车都有，我就觉得我在合肥，因为公共交通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为了 就是市民的方便，你想去哪儿你就。

0: 都可以有选择，有几个选择，你可以从 A 到 B。我觉得合肥的选择特别多，而且很优惠，就是又不便宜。我感觉每一次坐合肥地铁，刷出来都是1.8块，我都感觉我走了很远，就每一次都是1.8块，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然后就，我就觉得它设计的还真不错，我需要的公交需要的线路都很到位，我
1: 尤
0: 就
1: 其
0: 觉
1: 这
0: 得。
1: 两年，合肥地铁做了很多尝试，你有感觉到合肥地铁和其他地方地铁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他反正他，我确实会注意到一些，比如说站内设计，它其实很不错，尤其包括，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中英翻译的工作，它其实它的英文翻译都很到位，都挺好的。然后都就是一些，比如说那个在车站，合肥南站什么都，你都有那个地标，一个彩色的地标，就告诉你怎么走，什么这些都在这些小细节上。这会影响体验，我觉得都很不错，
1: 合肥地铁这两年有很多很出圈的地方，比如说在地铁里面会摆摊儿卖菜。
0: 对，这个也好，这个是之前没有嘛，因为我才
1: 没
0: 来
1: 有。
0: 了，我不知道他之前没有，对，他确实
1: 你在世界的其他国家有见过这样的地铁
0: 比较少，比较少，可能唯一最厉害的就是香港地铁，因为。全是就是地铁站都是像商场一样，就很多可以消费的。但是确实，你一说我确实我没，对，合肥站内那些摆摊的都很多，是吧？
1: 日本的轻轨也很发达吗？日本公交线路JR 密密麻麻的，像蜘蛛网一样啊！
0: 对，是的。
1: 我到那边去，我就为了找路线，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0: 我唯一一次，我是一个地铁爱好者，我觉得我的能力比较强，我的方向感不错。我一次坐地铁迷路了，就是在东京。我直接完了，我直接放弃了，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不知道我在哪一条线上。对，
1: 那合肥我就觉得，
0: 不可能。
1: 你会觉得哇，太没有心理负担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今年春节你回华盛顿了，
0: 是。
1: 回到家之后，有没有觉得就是在中国生活的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回到家有什么觉得不变的地方吗？
0: 特别多。首先，我在美国去点菜或者是买东西什么，我都会不小心说以后说一句中文，说哦谢谢什么，因为就习惯了。但是的，所以这个点本来就不适应讲英文，然后。但是这美国反正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都很大，因为空间大，然后美国人就是一个人占用的一个空间就比一个在中国占用的更多，就是你的房子、你的院子、你的车、你的东西都很大，甚至就觉得有些浪费，就是觉得在中国就觉得刚好比较方便，虽然拥挤，但是。挺好，然后我真的不习惯，我现在不喜欢开车，所以我回美国最讨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就是去买菜都要上高速，这些。
1: 支付呢？
0: 这个不用说了，就美国还是，因为美国先很早就发展了这个信用卡，比较方便。就是哪里都可以用，但是因为他信用卡用得太习惯，手机支付他跟上的特别慢，就是中国直接从现金跳到一个手机支付，所以这个特别方便。我在美国还是要带钱包，在中国不用。
1: 你有在美国跟你的美国朋友炫耀过中国支付吗？
0: 有。
1: 你会怎么说？
0: 我就是他们就很难相信我有3年没有。碰过我的钱包，就 是因为美国信用卡多，但是有时候也现金，但也现在也是开始用，有什么谷歌支付、苹果支付，
1: 嗯，
0: 但是这有点乱，现在还是很乱。但是选用中国的话，就是我就跟他们说，你去买个水果，是最小的水果店，你都是可以扫一个微信，甚至乞丐也是用微信支付都可以，都有。所以这真的是，他们就听到这个，确实会有一点惊讶。就三年没用过任何其他的支付方式。
1: 有刷过那些外国博主当中国来的 vlog 吗？
0: 确实刷的比较少，就平时更多是中国朋友说：“哎，你看这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说：“我不认识他。”但是
1: 你看到过吗？
0: 看到过。
1: 嗯，这两年有很多外国的博主到中国来拍 vlog，他们的标题都很震惊嘛。
0: 嗯，
1: 比如说中国人真的震惊到了我们，或者是我没有想到中国是这样。就当你看到这类视频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有它的作用。说实话，虽然我个人没兴趣，可能我就是太老了吧，反正就是这些热点话题，我不太会跟，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的作用，因为比如说那个去年或者是前年，不是有那个美国那个抖音，很多人就移民到小红书嘛，然后我就发现，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棒，因为很多很多根本不会接触到中国的任何信息，至少有多了一些。
1: 去年的这件事情也让我很诧异，因为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为什么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还这么闭塞呢？好像只有在那一次，就是因为可能抖音要被割嘛，所以大家到了小红书，他们都说在对齐颗粒度，我们才知道原来在美国上大学要那么多的费用，才知道原来美国人的工资收入那么低，生活压力也很大。我们总觉得好像美国人都很开心啊，很乐观啊，今天花明天的钱，从来不积蓄。其实中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刻板印象， 对吗？
0: 对，就是一个，所以我就喜欢沟通，我就喜欢交流。所以那个时候那些过来的来小红书，说实话，我自己的小红书也被我觉得很麻烦，因为全突然一下子都是美国人的内容，我不想看，我看的都是我自己的中国棒球什么这些，但是我看到他们的一些发的视频，他们说哇，我没想过你们中国人这么搞笑，你们这么幽默，你们这么可爱，你们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就是因为你就根本没看到，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很开心的东西，所以有了任何的交流，我都会觉得好，都是值得了。
1: 是不是在大多数美国人，或者是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心里，就中国人是很无趣的？
0: 可以这么说。
1: 大家都是在整齐划一的一种指令当中，来完成自己的一生，对吧？
0: 对，有这种刻板印象，确实有。尤其是说实话，主要是前一辈的，就是
1: 或者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在有意识的在塑造这样的中国。
0: 其实什么样的信息都有，只要算法觉得你感兴趣的就会有，所以那些就根本不了解的看到了这些你刚描述的这个样子，他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刷的是这种内容，然后就会看到，
1: 就不断的给他推类似的内容。
0: 对，但是我也会惊讶，有时候一些我比如说大学同学或者是更年轻的，他们其实很，就我的意思是什么都有，因为有的人确实已经很了解，他们会问我一个很细节的，就说明已经很了解中国的，说哦哇，你原来一直在关注，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会知道这个事情。
1: 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会给你这样的感受
0: 啊？就比如说一些中国的最新的什么新闻，或者是比如说那个去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全国全院，中国全院那些，我甚至有几个美国朋友说，哎，我看了这个、
1: 中国全运会，
0: 对，很少，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是一个你本来就在你的算法本来给你发的这种内容，你才会看到了，就是说明确实有人在跨这些领域去了解， 但是也不是全部。
1: 因为你在中国生活的已经足够久了，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你一定已经是一个中国通了。然后你再去看这种就老外初来乍到来到中国，然后被震惊的这种 vlog，心里面会有一种，哎呦，你们这才哪到哪儿啊？
0: 对，
1: 有过这种感觉吗？
0: 对，所以我真的，但是我第一句说就是，我第一句说的是，也是有它的作用。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其实什么都没有。嗯。所以有这个，虽然我觉得它的价值没那么高，就是深刻意义没有，但是它是一个门，一道门。嗯，你开了之后，如果他因为看了这个视频就来了，那就已经很棒了。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因为最重要是有自己的体验，自己的交流。
1: 我看好像老外喜欢去的地方，重庆、成都，上海。嗯，这几个地方，
0: 重庆，你说真的是，因为10年前，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知道重庆这个城市。嗯，他就刚好，我不知道是重庆的那个城市宣传部很天才，还是谁做的，反正就现在全都在聊重庆，而且都去就发 Instagram、YouTube 什么都是重庆。就10年前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宝藏，我会告诉朋友说你应该去，它特别好。他说啊，什么地方？但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我重庆怎么样，我是不是要去重庆？说你怎么知道重庆这个？确实有这种，因为社交媒体，因为你说的这些 vlog。对。
1: 当你在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觉得哪些东西拍得特别的真实？哪些东西，是有一点在表演给外国人看？
0: 我最喜欢的是，只要他们真正的去跟当地的人去交流。有时候可能有甚至有语言障碍，但是都是可以交流，我觉得这些都是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些浪漫化的内容，我觉得价值没有那么高，就是全是一个，就是虽然你在拍这个，你在打卡这个东西，但是你其实没有真正的去接触跟任何本地人去有什么交流或者什么了解，你只是就像去一个游乐场一样，就看哇，你看那个好酷，但是跟我没关系，它就是一个有一个距离。所以那些，但是确实也有很多博主是他们分享的是他们交的朋友，或者是去了一个小店跟那个老板老板娘跟他们聊天，聊得很开心。这些才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内容。
1: 安全性呢？
0: 那肯定无法比，中国是很安全。对，很比如说在网上会有很理解，就是会有单身女士会问说，哦，我来中国我害怕，我一个人怎么办，然后我们都会评论说，有是注意是要注意，但是真的你别怕，就是跟一个美国市中心晚上走街头什么无法比，就很安全。确实这个确实很不一样，当然没有，但是也要说，就美国也没有抖音上所说的那么疯狂，那么危险，对吧？都是算法推的内容，但是确实有区别，我觉得。
1: 我在你跟那个法国女孩交流的那个 vlog 当中，看到底下有人评论说，Brad。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连他的面相都不一样了，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人才有的那种内敛。我想你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然后你回到美国，可能跟你的兄弟姐妹之间会有一点不一样吧，你在中国的行为方式啊，或者是跟人交往的方式。
0: 首先确实我刚来中国的时候，经常就街头上会有人说啊，老外就是被看到了，但是我现在很少，所以可能就是他们，我也没发现，但是可能就，我走路的方式还是什么，就没有被发现，就可以低调一点现在。然后确实回美国，但是也不知道，因为很难说。但是我的朋友确实都会问我很多问题，我回美国，我的家人朋友，所以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体验者，我需要就。
1: 对于安定或者是占有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吗？
0: 我没有对他有什么反感，我只是目前还没有 做这件事情还没有安定。
1: 你自己有信仰吗？
0: 有。
1: 什么？
0: 对，
1: 是基督吗？
0: 对。
1: 那你的信仰会让你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升官，或者是
1: 反正我确实就是觉得所有人都是你跟可以跟任何可以叫任何人你的兄弟姐妹，可以就是都是一个人家会问我你是哪里的人，我就说我是地球人，因为我就觉得我们都是一块
0: 的一家人。
1: 对，我觉得这肯定也是有这个来源，我认为我可以了解任何一个人，我愿意去了解任何一个人。
0: 所以我看你在 Vlog 里面说我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我也希望很开放的对待我。
1: 我确实对标签我会有一点敏感，就是我就会觉得有时候对可以用标签也有用，但是最好是所以其实我的比如说很多用户名，我的小宇宙什么，我的名字就是我的用户名是叫我浩哲吧。因为你可以叫我一个华盛顿人，或者很多人喜欢说哦你是中国通什么的，你只要说我是一个什么，那就有一点危险，说你有误解。你叫我的名字，然后你再去了解我就好了，交流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了解就够了，不需要用一个标签。
0: 最后一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这段时间战争吗？你会有朋友问你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1: 会有，对，你在问我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吗？
0: 对，
1: 我不喜欢。
0: 会有人会说你支持美国的这种态度吗？
1: 我就会说我不喜欢战争，我喜欢和平。这是我的官方答案。
0: 真诚一点。
1: 也是最真诚的，其实。我就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然后我真的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互相了解，那战争肯定是互相了解的最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另一个极端。如果有一句话应该是林肯说的，美国的那个总统林肯说的，就是可能不是，很多很多话都是我们说是他说的，但是也不是，好像就是如果所有人都是互相了解，不会有战争这个东西。
0: 好，我们最后祝愿
1: 世界和平，
0: 世界和平。
1: 对，
0: 谢谢浩哲。
1: 谢谢。
2: 那以上呢，就是我和张浩哲聊天的下半部分。那天在我们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有一点俗气的问题。我说如果非要给你贴一个标签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最合适？他说叫我浩哲就好了，华盛顿人、美国人、中国通，这些标签都太危险，一旦被定义好像就意味着被理解，但真正的理解从来都不是靠一个词完成的。他喜欢别人叫他浩哲，因为在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丰富的、还在不断变化着的人。就像他喜欢的中国城市，不是那些被社交媒体反复打卡的网红地标，而是那些藏着方言、藏着人情、藏着意外惊喜的街巷。他说自己不是故意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只是当很多人都在追求一个确定的、安稳的未来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可能性，允许自己没有计划的过一生，允许自己换城市，也允许自己不知道。他说他的妈妈曾经很严肃地告诉他，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你永远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笑着说，这大概是他收过的最好的祝福了。我们经常觉得人生的容错率很低，一步错步步错，但浩哲告诉我们，可能这个人世间还有很多很丰富的活法，把人生当作一场漫长的探索，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而是为了在途中和更多具体的人、更加丰富的世界相遇。他教给学生的也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告诉大家，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他教给自己的大概也是如此，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被理解，不需要被定义，只是走在路上，然后成为他自己。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徐时光了，感谢你的收听。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呢，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账号里，欢迎你去关注它。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朋友在跟我讨论说，为什么我每次一开口，空气就突然安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尬聊吧。英国人是最会尬聊的，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出门，不论熟不熟的人，彼此见到面，第一时间会谈论天气。以前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的和巧妙的来展开话题的方法，可是现在会觉得难免有点太模式化，或者有点假。你跟另外一个人，难道天气可以讨论超过5句话吗？所以现在尬聊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明知道很尴尬，但是你还要坚持去聊天。有人总结了尬聊的最常见的场景，比如说你在电梯间碰到了领导，再比如说没说过3句话，但是碰巧呢，你跟那样一个不熟的同事一起来出差，到底应该聊什么样的话题？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我碰到领导我就一定要聊工作嘛。但事实上，和你共同来乘坐同一部电梯的领导，可能并不愿意想要在电梯里面听一听你尴尬的工作汇报。怎么样来避免尬聊呢？你可以去不同的公号去找找答案。还有一点就是放轻松，如果真的尴尬就让它尴尬吧，千万不要在很尴尬的时候还要坚持强行去装熟去聊天，那样只会让尴尬无限的放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新加坡的经典的女歌手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最近因为我要购买一台新风机，所以呢被朋友拉入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有一些朋友，大家非常的志同道合，都是希望用现代的科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新风机，比如说洗碗机，比如说扫地机，比如说擦窗机器人。大家都认可现在的家务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以前呢，我们会把这样的朋友叫做懒人，但是现在呢，我会越来越认同，因为有了这些科技的帮忙，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我们就可以多休息一下，或者花时间在你自己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有那么多琐碎事情，那成年人来说，用大量的时间来搞家务，实在是不太现实，而且有点奢侈的事情。你的家里会有一些家务机器人在帮忙吗？还是说你更希望自己一手一脚的亲力亲为呢？个性不同，可能选择就不一样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张惠妹阿妹，解脱。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我们也提到了关于抖音和短视频文化给人们的社交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不过呢，我个人还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多面而独立的，所以不用贴标签，也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对自己所想要感兴趣的东西来多花一点时间。如果真的不喜欢，不从众，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于碎片化时间的管理，有些人喜欢看一些时事的热点和专业的动态，而另外一些人喜欢看一些趣味的短视频，都没错，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哈林庾澄庆，但是永远活得像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这首歌叫做《情非得已》。

在我的印象当中，90年代的台湾歌坛充斥着像陈明真、孟庭苇、方季韦和高胜美这样的甜姐儿，所以是甜歌当道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有那么多台湾女歌手，哪怕她们的唱功和歌路还有风格是比较相似的，可是仍然能够有自己的一席的江湖地位。当年短发的方季韦，除了声音甜美之外，长相也是难得的清纯。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明白的相遇》。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如果你是用抖音、用快手，常常上知乎、上微博或者类似的任何一个内容或社交平台，那你大概已经知道，小猪佩奇似乎一夜之间就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络上爆火了，还顺手救活了一堆卖盗版儿童塑料玩具的淘宝店。现在淘宝上随随便便搜一搜，就有小猪佩奇的纹身贴、手表，还有滑梯玩具、毛绒公仔，动不动销量过万。其实在小猪佩奇火起来之前，它就已经是一部优秀的儿童动画片，几乎没有小朋友可以拒绝小猪佩奇，每集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可是围绕着佩奇和他的家人朋友，讲的都是非常温情的生活故事，剧情既温和又幽默。我女儿最喜欢看小猪佩奇，陪她看的时候也居然能看得进去，而且还可以受到一些教育孩子的启发。不论是猪爸爸还是猪妈妈，还有小猪佩奇的猪爷爷还有猪奶奶，既可以陪伴孩子，有身体力行的在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所以无论小猪佩奇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火起来，我们也大力推荐家里面的学龄前儿童可以偶尔的每天短暂的来看一看。如果小猪佩奇也算是网红的话，他应该算是最不浮躁的那个网红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范晓萱，她在少女时期就出道了，那个时候她也代言演唱了很多的卡通片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是成熟一点的范晓萱，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那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娴。陈慧娴是天生应该吃歌手这行饭的人，因为她拥有着非常棒的好嗓音。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说法，说整脸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整喉咙。所谓的整喉咙，其实并不是真的对喉咙做整容手术，而是说语言和声音现在也需要打造，需要调音。最简单，我们知道现在电视啊、电影啊非常火的很多角色，其实都是靠幕后的配音演员。可能大家才慢慢的知道，好声音其实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的。有一份研究报告说，别人对你的印象只有 7% 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却有 38% 来自你的声音。也听说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上声音的训练课，所以说不仅仅是播音主持需要来练习声音，练习怎么样说话，包括我们大人成年人也可以来训练一下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更好听，让自己的声音和表达更有内容，更适合自己，更有气场。如果你是一个学习型的人，你会发现哇，要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接下来就听歌叫做《夜了点》，来自于陈慧娴。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罗兰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2026年的七月，香港的夏天格外炎热，但吹过维港的风里，却带着一丝凉意和离愁。短短几天之内，两位见证了香港影视黄金时代的传奇人物相继离开了我们。7月13号，著名制作人被林青霞称为最靓的女人的施南生因病离世，享年75岁。7月20号，纵横影坛超过70年，永远风度翩翩的死歌谢贤安详辞世，享年89岁。成龙在悼念时说，他永远记得四哥那潇洒的模样。而对于施南生，人们说他是香港电影真正的大姐大。今天我们不说道别，只用那些曾经回荡在光影里的歌来记住他们的故事。

0: 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1: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哥哥张国荣的《倩女幽魂》，这首歌响起，我们就会想起那个叫做宁采臣的书生，想起那个如梦似幻的兰若寺。而这部电影的背后站着一位重要的推手，那就是施南生。作为徐克导演的合作伙伴和前妻，施南生是电影工作室真正的掌舵者。从《倩女幽魂》到《黄飞鸿》，从《新龙门客栈》到《龙门飞甲》，他不仅是这些经典影片的制片人，更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这条路施南生走得坚定又优雅。

时间回到1980年，那一年 TVB 的收视率跌入谷底，高层倾全台之力打造了一部剧来救市，那就是《千王之王》，而那个饰演男神演罗四海的人就是谢贤。这部剧不仅让谢贤封神，更成了后来所有赌片的样板。主题曲《用爱将心偷》是由汪明荃演唱的，四哥的潇洒与霸气就在这首歌里定格成了永恒。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和谢贤有关。

这是来自罗文的《明日天涯》。我为什么说他和谢贤有关呢？很多人不知道，谢贤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演员，他还是一位导演。1973年，他执导并主演了电影《明日天涯》，同名主题曲就由罗文演唱，伊达作词，顾嘉辉作曲。当你明晨醒过来，再也寻不到我的踪影，你会知道我已离你远去。如今听来，仿佛四哥提前留给了这个世界一封情书。这首《明日天涯》送给远行的谢贤先生。

1982年，谢贤和汪明荃再度合作，拍摄了《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部剧创下了平均50点的惊人收视纪录，而同名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传唱度甚至比电视剧本身还要广。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静。汪明荃的歌声里是那个年代的婉约和深情。四哥饰演的阮廷琛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用一些歌和歌里呈现的那些时光去缅怀谢贤和施南生。

0: 1991年的歌，现在听起来依然是充满着热血与豪情。1991年，徐克执导的《黄飞鸿》横空出世，林子祥演唱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响彻了华语世界。这首歌改编自古曲《将军令》，黄沾填词，傲气傲笑万重浪，热血热盛红日光。在这部电影以及随后很多的徐克作品的背后，制片人的名单上都有一个名字，施南生。她以女性之身撑起了香港电影阳刚世界的半边天。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从那些曾经回荡在光影里的歌里来记住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各位回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用那些曾经回荡在光影里的歌来记住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

下半段的开场歌来自《沧海一声笑》，那这个版本呢是黄沾、罗大佑和徐克共同演绎的版本，它也是《笑傲江湖》电影的主题曲，同样也出现在电影《港囧》当中作为插曲的形式。1990年，徐克监制的电影《笑傲江湖》上映，黄沾创作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这首歌里有江湖，有知己，有说不尽的豪情和苍凉。而施南生正是这部电影背后的制片人之一，他的一生也像这首歌中所唱，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1996年电视剧版的《新龙门客栈》播出，片头曲《难以抗拒》由李杜和周华健合唱。这首歌里唱尽了爱恨情仇的纠葛，而电影版的《新龙门客栈》的幕后同样有施南生的身影。施南生用他的专业和审美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神往的武侠世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潇洒与风骨》。用那些回荡在时光里的歌来说一说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

谢谢你的离世，最悲痛的莫过于他的儿子谢霆锋。在父亲离开之后，谢霆锋坚持如期举办青岛演唱会，用舞台践行父亲 The show must go on 的遗训。谢霆锋曾经在歌里唱到，因为爱所以爱，这或许也是这对父子之间最深的情感纽带。我们还会在谢霆锋的歌声中感受到这份传承。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用那些回荡在时光里的歌来记住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

1990年，谢贤参演了电影《川岛芳子》，影片的主题曲《路始终告一段》是由梅艳芳演唱。这首歌算是用一首逝者的歌来纪念逝者，歌名仿佛一种隐喻，人生的路无论多长，终将要告一段落。谢贤走完了他89年的传奇人生，施南生也走完了他75岁的精彩旅程，但是他们留下的那些属于香港电影的光影和歌声，永远不会告一段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选择这首《上海滩》。虽然呢，谢贤并非《上海滩》的主演，但这首歌代表了香港影视最辉煌的那个年代，那个谢贤与施南生共同参与的辉煌年代。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正如这些经典的作品和旋律将永远奔流在时间的长河里。施南生曾经说过，电影是他的生命，而谢贤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天生的明星。感谢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光影和歌声。今天的那些歌儿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用叶丽仪的《上海滩》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6: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7: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8: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9: 5 4 3 2 1，
6: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5: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6: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 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5: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6: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5: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6: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5: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6: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5: 伴随着一枚枚

0: 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1: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动，后续工作
0: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2: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0: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2: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0: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2: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
3: 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矢志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上。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安镇
3: 全面展开。
4: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一粒原香草，一岁一枯荣。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安镇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别回头望、啊。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上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二了，我们来聊一聊花钱的事儿。
0: 又要聊花钱的事情呀。
1: 我们人生啊，无非就是挣钱
0: 花钱，
1: 挣钱
0: 花钱，
1: 然后这个花钱是花钱，但是有些钱呢花的已经不太一样了。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在我们刚刚进入社会还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自己挣钱自己花的时候，我们仿佛相对来说
0: 有花不完的钱，
1: 有一点点大手大脚啊。相对啊，有，因为有朋友说了，我从来都不大手大脚，就是相对来说嘛，前几年啊，我们花钱有点大方啊，有点钱就想买这买那。
0: 是的，
1: 朋友聚会随叫随到，冲动消费，说话就花。
0: 是的是的是是的。
1: 然后现在你有了家庭，有了负担，或者是背了房贷，背了车贷。你讲，我怀疑你在
0: 内涵我。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聊一聊，说一说前几年啊，你相对的大手大脚一点的消费是到了什么地步。重点是后面一句，你现在后不后悔？
0: 后不后悔？说不后悔呢，那是假的。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本地的一些资讯。
1: 对啊，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呢，就这样为您安排。我们的参与方式，说一下，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同时呢，这个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3个1，然后你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就是大胖本人的微信呢。
0: 哦，真的。
1: 你可以加他微信，然后让他拉他，让他拉你进群，拉拉拉拉拉拉，
0: 拉拉拉。
1: 好，就这样讲。
0: 好的，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啊。求求你们来互动一下吧，我们最近互动。
1: 你求有求人要有个求人的。
0: 我刚才那样不叫求啊。
1: 求求你了，来你说，撅着嘴说。你说这么屈辱的事情我好久没干过了。有钱的那几年也没怎么干过。
0: 但没钱的这几年是可以干的。
1: 是可以干的啊。
0: 是可以干的。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兄弟，晚上出来吃龙虾，哈啤酒，我请客。
5: 胖哥，你不是刚给小妹买了辆车吗？怎么还有气出来潇洒？
4: 那不多亏了那个卖车的小姐姐吗？她让我买车之前录了一个视频啊。那个销售小姐姐，这辆车最低多少钱？

0: 好了，我来发给我的媳妇小美那个礼记的哈，等会我给你转15万，你把那个优惠的2万块钱再转给我，可领到了。
1: 哎，没问题的，这个套路我们都懂的，先生。
0: 你们低价店啊，人性化，靠谱啊！我是严大胖，已婚的男士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2: 我其实是准备放首歌的，叫《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的》。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的热情呢，现在一下也感受到了，就大家的，后悔的事情呢也比较多。我怕今天念晚了，不能把你们这些后悔的词、
3: 体现出来是吧？
2: 全部念到啊、
3: 好的好的，
2: 都听听你们后悔的经历吧。
3: 先听后悔的经历，然后我们再憧憬一下，如果很有钱什么什么，
0: 我一定。
3: 对啊，对吧？
0: 不是，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吗？
3: 你发现以前的歌都会讲这个，就是什么如果有钱什么左手揣着什么什么诺基亚，右手揣着摩托罗拉。
2: 那这个是很久
3: 很
2: 久很
3: 久很久，就这个前几年是一个概念。
0: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3: 歌都是这种风格，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就是，哎，进入了一个智能手机。这个电脑，然后突然间我就觉得哇，我家里这么现代化，什么都有了，那种状态下，对吧？所以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些
2: 调研吗，
3: 不靠谱的统计啊，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就是中年
2: 基本上负债的会比较多，
3: 正处于人生比较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比较多一点啊，这样的朋友比较多一点，学生朋友现在放假，所以听的不多，所以我们就来聊，就是倒退，就是倒数个几年啊，就是前几年或者前10年吧啊，你那时候就是相对的大手大脚的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消费的频次或者层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是
3: 关键是后面现在后不后悔。我当时编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前两年，
2: 你为什么老要想我呀，
3: 我俩太熟悉了嘛，所以我就想起你前两年的一些不为人知。
2: 我都不为人知了，你怎么会知啊？
3: 啊，好好，那你说一说能知的。
2: 你不是都知吗？
3: 你说说你能知的。
2: 你先讲一讲你知道的，我再补充。
3: 请别人吃饭
2: 啊、
3: 然后你当时就讲，就是因为你那时候应酬比较多嘛、相对来讲身体状况也比较好一点。然后呢，也没有
2: 你讲的这个好像有点身体不太行了，就不出去吃饭了。
3: 就是身体状况好一点，也当时没有女朋友管着。
2: 也有吧。
3: 我给你台阶，你下不下？
2: 下。
3: 没有女朋友管着、
2: 好的，
3: 然后呢可能下班之后也一个人也挺寂寞沙洲冷的，对吧？
2: 你讲的没有女朋友管是就没谈恋爱，
3: 没谈恋爱嘛、没谈恋爱，然后又有点寂寞，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
2: 没谈恋爱就一定寂寞吗？
3: 哦，这还有其他，我想说的是那可能别人约你你就去了
2: 啊，
3: 约你你就去了，
2: 是，
3: 然后因为你频繁的赴别人的局、有几次之后你会觉得我得回请一下了，
2: 对
3: 吧？你当时我记得有这个想法，你
2: 现在也是啊，
3: 当时我就问你，我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大家
2: 人家请的就请了哟，对，请了就请了，请了你是靠本事让人家请的。
3: 对，我说人家请你就是因为你有价值啊。
2: 哦，
3: 然后大胖讲，可是
2: 什么价值啊？
3: 可是就光吃别人的，所以后来他就需要回请，而且这个回请的频次还不小。他就跟我讲，他当时啊，首先当时他也挺能挣钱的啊，然后呢，
2: 当时可以
3: 可以挣钱，可以挣钱。然后其次呢，就是他那个时候花的也挺大手大脚的，一个呢是就是。他好像跟我讲过一次，他去酒吧一次要花多少钱？我当时因为我对酒吧的环境不是很，就是消费水平啊，不是很了解。
2: 去酒吧其实也一次花不了多少钱，1000以内。
3: 1000以内不止吧？你跟我讲的好像有一次是1500左右。
2: 我去的是什么酒吧？
3: 好像有过一次这个数字，所以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1500，我说500块钱不就能吃顿饭了吗？为什么要花1500啊？所以我当时是这个概念。
2: 你等一下，1500的那个酒吧，我去的是哪个酒吧？
3: 我不知道。
2: 我一般去的酒吧，我充卡就行了。
3: 对，你还说你充卡，你说只有有闲钱的时候才会想着充卡
2: 啊？不是，没闲钱也想充卡，就像你们去那个理发店里面不也会这样吗？
3: 是哪个小妹妹？
2: 啊，
3: 嗯，
2: 不是小妹妹，我的托尼老师是一个男生。
3: 哦，对，还有托尼老师的问题。
2: 对，
3: 他当时剪头发，剪一个头发160吧。我当时就在想，你这几个毛，
2: 可至于干？
3: 168是什么概念干？那你的话都我都讲了，你不讲了？
2: 哦，
3: 你自己的故事你自己不讲？
2: 你这个不就是我的故事吗？没关系啊。
3: 还有其他的吗？你自己想想。 因为你我也不可能你的消费我都知道。

0: 啊，没有了，你讲的也比较全了，就是充卡嘛。
1: 嗯。
0: Tony 老师那边一充充个2000嘛。
1: 啊 ，Tony 老师也会充。
0: Tony 老师那我会充个2000嘛。
1: 然后酒吧也会充。
0: 嗯，然后酒吧里面一充也是充个1000嘛。酒吧其实我充就只充1000。
1: 这个日子大概持续了几年，你记得不？
0: 1年到2年吧。
1: 我也觉得有2年左右，对吧？
0: 嗯
1: 嗯。
0: 另外就是请朋友吃饭嘛。
1: 嗯。
0: 请朋友吃饭就1000打底嘛，差不多。
1: 嗯，你这个请别人吃饭就需要你付钱的这个频次大概是多少？一个月
0: 一次左右。
1: 嗯，
0: 就1000打底。你菜品就基本上是1000了。
1: 嗯，
0: 你还要加酒水呢。
1: 对，
0: 酒水贵。
1: 其实钱就是这样，你看他以前给兄弟花，
0: 嗯，现在给自己也没得花，
1: 现在给自己和老婆花，反正你
0: 关键是我老婆现在没花到我的钱
1: 啊，也没花到你的钱，是吧？
0: 不是，他没花到我的钱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没钱。
1: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那你们俩出去吃饭什么的谁花钱呢？你们不会出去吃点这个吃点那个，谈恋爱不都要吃东西的吗？
0: 吃啊。
1: 对啊，出去旅游什么的谁花钱呢？
0: 关于这一点呢，他也说过我。
1: 嗯，
0: 就是之前呢他说不是，之前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呢是他在那个买单。
1: 嗯，
0: 然后就
1: 你说的好像很理直气壮，是他在买单啊。嗯，
0: 对啊。
1: 嗯，
0: 后来他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吃饭都是我在买单？
1: 嗯，
0: 我说哦，我那好，那我来买。
1: 你是故意不买还是真没钱？
0: 不是，当时有钱。
1: 那为什么不买呢？
0: 因为当时觉得这个不就火在一起了吗？就你
1: 买跟我
0: 又
1: 买一
0: 个
1: 一样的。
0: 对，你买这个单，然后我买下一个单，或者是我家里面还有其他的开支我出啊。
1: 就觉得这不是事儿，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但是他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以后呢，那我觉得那行，那就是每次我来买嘛，
1: 嗯，
0: 不就行了吗？
1: 嗯，好，有钱的时候，
0: 没钱的时候，现在也要这么做，
1: 也要这么做，嗯。
0: 只不过没钱的时候，我们两个现在出去吃的确实少了。
1: 你现在后不后悔当初充的那些卡？
0: 后悔，说不后悔肯定是假的。
1: 我以为说那有什么后悔的，他买了我的快乐。
0: 不说不后悔是假的
1: 啊，
0: 但是你后悔也来不及的原因是你已经把它全部变成酒水喝到你的肚子里，或者是变成了吃的，全部吃到了你的肚子里，
1: 变成了后来的斯美格鲁肽。
0: 对，变成了后面的斯美格鲁肽。你要开始降血糖，还是要为他花钱。
1: 所以后悔没用，是吧？
0: 后悔确实没有用。人生如果真的都有后悔这个选项的话，那这个按钮或者是这个药早就卖疯了。
1: 嗯，是的。
0: 但正是因为没有后悔的这种选项，它才组成了你的这种破烂不堪的人生。
1: 你刚刚新婚，不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你的人生。
0: 我讲之前啊，
1: 哦，
0: 没认识他之前，我那破烂不堪的人生。
1: 怎么说？他是女娲在补天是吗？
0: 感谢他用
1: 缝缝补补你的人生，是不是？
0: 感谢他用无私的爱来缝补我的破碎的人生。
1: 哎呦我天哪！你这句话给我甜的糖尿病都出来
0: 了。要不要我借你搞一点斯美格鲁肽？
1: 也太甜了吧！我的天，
0: 我给你匀一点点。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就是结合我们那个听众朋友们的年龄阶段和人生阶段来聊这个，就是来说一说前些年啊，你大手大脚的消费到什么程度，你现在后不后悔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讲你啊。
1: 讲我，因为本来我想说房子的事儿，但大家都在说房子，我就不说房子的事儿了。我想到一个概念，就是以前倒退个4-5年吧，倒退个4-5年5-6年的时候，一些比如说过生日，比如说过什么所谓的节，你想给自己添一个就是小吊坠儿，
0: 嗯，
1: 金饰啊，但是你肯定不会，我是这样，我一般不会考虑什么手镯这样的大件儿哈，我就是。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着，哎，要不要给自己买一个小小的啊，一点点大的那个小吊坠，搞绳子穿啊什么的，或者买几个小吊坠穿一起啊，什么什么，就会有这个买金的想法，哪怕只是小东西，小金饰，我会有这个想法，我就买点这个东西奖励一下自己，或者是做个仪式感，对吧？近几年，我真的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连金店我都没进去过，完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就是。过生日能此一顿活过就不错了， 也不是说
0: 现在你是觉得过生日吃顿火锅就不错
1: 就可以了，甚至有的时候连火锅都没有，就是哎呀过与不过也就那样了，就大概这个是这种心态
0: 啊。
1: 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消费上的一个，你说是一个转变也好，你说是一个搞不起的也好，对吧？就是有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转变，有这么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嗯，还有就是旅游这件事儿，我因为我这两天经常就是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啊。比如说你考虑就是假期出去旅游的时候，以前会觉得，你要是带一家人，比如说三四个人一起出去一趟，花个万把块钱其实是正常的，就你跟团啊什么的，对吧？就算你跟团也是正常的。
0: 对。
1: 但现在我就觉得花10000块钱出去玩一次，我有点
0: 舍不得。
1: 嗯，就是发自内心的舍不得。
0: 但是
1: 这种舍不得确实是就很真实。啊，这种感受很真实。
0: 对你，但是你这么想，现在10000多块钱是因为在暑假期间，你但凡不在暑假期间，你带一家人，
1: 我以前也是在暑假期间，就是同时段，我们出去玩都是同时段啊。就是说，不是因为它的价格变了，是我的消费能力变了，懂我的意思吧？嗯，所以就是因为你以前，比如说你觉得哎呀，就玩也就玩了，对吧？难得啊，这一家老小的。但是现在你就会有一点点就觉得一下子哗啦一下就那么多钱都没了，嗯，我还背着债呢。
0: 哎呀，假的那个没被这样的，
1: 就是你会有这种心态，就觉得你不能这么消费，这不能这么花钱。
0: 用男人好难大哥那天在群里面的语音告诉我们的内容是，
1: 嗯，
0: 叫什么债多了。什么
1: 债多了不愁，
0: 狮子多了不痒。
1: 对，狮子多了不痒
0: 啊，是他应该讲的是狮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是不是这样的？有一个
1: 狮子用用合肥话怎么说？
0: 狮，对狮子，
1: 对
0: 的，
1: 对对对，
0: 还真是这样的。
1: 对，
0: 狮子多了不痒啊，
1: 不痒啊，
0: 债多了不愁。
1: 好，
0: 他让我们不要就是刻意或者是特意的去降低
1: 自己的债务是吧？
0: 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
1: 我倒也不想这么刻意。
0: 我兄弟，就讲实话，我真的不是那么刻意的想要去把我的生活水平降低，是他就降低了。
1: 有人说可以放一首《我总是没钱花》吗？还有这首歌？
0: 我总是
1: 没钱花。
0: 我总是没钱花。
1: 那这个人生是有点太写实了一点，对不对？
0: 花粥的我总是没钱花吗？
1: 好，我们待会儿半点的时候
0: 等会儿来听啊。
1: 嗯嗯，
0: 我总是没钱花。
1: 好，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也就是大家一起讲过的过程当中，说不定能想起来一点。比如说有朋友说，
0: 他讲的是以前钱好挣的时候呢，可能晚上出去吃饭呐，或者是
1: 二场
0: 安排呀，可能要花个18000，一点都不心疼。
1: 嗯
0: 啊，现在
1: 基本上去量贩 KTV，
0: 不是现在基本上就只要是二场安排的话呢，全都是量贩 KTV， 然后带一团购啊。
1: 去牛肉面是不是便宜点？
0: 牛肉面不带 KTV 吧？
1: 牛肉面是散场，对吧？你上次你以前跟我讲的，就是先吃饭，然后唱歌，唱完歌再去吃牛肉面，因为那时候饿了。
0: 唱完歌也有可能先去吃烧烤。
1: 有多大肚子啊？这钱怎么花呀？
0: 因为唱完歌以后，你确实，在歌声当中释放了，酒气。你加速了血液循环，
1: 又饿了，
0: 你对你加速了你的新陈代谢，帮你排酒。
1: 嗯，
0: 虽然在 KTV 里面，喝了酒，但那个酒呢，它不一定保真。
1: 嗯，
0: 那个利尿剂呢又比较多，那利尿剂多呢，
1: 你还分析过成分的问题是吧？
0: 利尿剂多的话呢，你就加速了你的排泄，加速了你的代谢，那你就更容易清醒了。
1: 所以其实如果按照你的这个套路，如果你真的全场走一趟的话，不好算。
0: 你讲我吗？
1: 不好算，因为你这个人数
0: 单人吗？
1: 单人，对，你们算个单人的价格，就是从吃饭到唱歌，或者酒吧到烧烤，再到最后早凌晨的一碗牛肉面。
0: 你的档次不一样。
1: 嗯，
0: 对吧？你首先你吃饭的这个吃饭的饭店的档次和喝酒的档次，
1: 但是你这样下去了下来的话，平均到每个人至少得500块钱吧？
0: 哦，那不止哦。
1: 这就是，哎， 你女朋友不会，你老婆不会问你吗？这些年一点钱没存吗？
0: 没有，我也很好奇，我这些年真的一点钱都没存，特别是到现在的时候，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也在想我钱嘞。
1: 对，这就是原因啊。
0: 但那是以前啊，
1: 弟妹，这就是原因。
0: 这是以前呢、啊。
1: 但你
0: 我跟他认识了以后，那我没
1: 有也有几年了，对吧？
0: 我对我跟他认识了以后，我就没有过这样就这种所谓的一场、二场、三场、四场连着干的这种了呀。
1: 因为都是买四美格鲁泰了呀，
0: 最多就二场，
1: 嗯，
0: 二场就回家，对吧？
1: 对，那钱呢？
0: 不知道。
1: 好好，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其实跟个人的这个消费观念有关啊，来聊一聊，就是前些年，你就是相对来讲负担没那么重的时候，消费的水平相对大手大脚的是什么状态？现在后不后悔？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
0: 接下来要放两首歌，因为这两首歌的歌曲时间都比较短、
1: 啊、
0: 一首是花粥的《我总是没钱》，等一会儿再放一首毛不易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好吧，先听花粥的这一首《我总是没钱》，
1: 一个写实一个憧憬是吧。

0: 有没有钱搞完了以后、你总有一如果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
1: 那毛不易不就实现了吗？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8: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7: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8: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7: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8: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那些年你挣的钱都炫哪儿去了？
0: 大手大脚的消费到什么样的地步？现在你后悔了吗？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听一下男人好男大哥他今天又有一些什么样的
1: 人生感悟，
0: 来听一听吧。
2: 前些年钱好挣的时候，挣点钱都是吃啊喝呀玩掉了。我那时候顶峰的时候，钱好在生意好做的时候，我发小在北京，经常跟他打个电话，下午就坐动车到北京去，然后住一晚上，在那地方吃喝玩。那时候钱好挣的时候是挣到钱了，但就跟大胖说的一样，现在用钱的时候发现钱不知道搞哪去了，只是说没有好好把这个钱存下来，就是因为钱好挣所以没太珍惜。我挣的钱就是吃吃喝喝玩花掉了，然后给钱给老婆，老婆就出去旅游啊，国内啊国外啊经常出去旅游，然后小孩补课呀又花了很多钱，感觉现在钱也还行嘛，反正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背点债好过些，人要有一点压力才有动力嘛，反正现在就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对吧？有一句话说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嘛，不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吗？该花的不该花的都已经花过了，后悔也没有什么用啊，对吧？那从头再来嘛。
1: 那个
0: 大哥的感悟挺多，他花了大概60秒，100几秒的时间来跟我们讲他的最近的感悟。
1: 嗯，也不是最近了啊。但是大哥是这样的，就是你所谓的挣到钱了和大胖所谓的挣到钱了，他不是一个概念。
0: 大哥，你挣到钱了是真挣到钱了，你的那个挣到钱的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是真挣到钱了。
1: 嗯，好。随风说前几年的大手大脚，你们都炫嘴里了，怎么都这么会吃啊？
0: 哦、要不然呢？
1: 说全炫嘴里了，之前每天吃好的，抖音团购、网红新店一个不落，把自己吃到了160。现在钱省下来，精力全搭进去了。早上买菜、做饭、带娃，下午健身房死磕1.5个小时，晚上继续去上班，从干饭王者进化成了时间管理大师啊。
0: 潮牌说。
1: 潮牌、啊、这个名字听着
0: 就很潮牌，
1: 就很能花钱。
0: 22年买的房，极度后悔中。下面的朋友都跟他一样的，都是22年买的房，
1: 一样的，大家都一样的。
0: 房贷还没有还完，目前房价跌了一半了。不过孩子要上学，算他的刚需，也不算太后悔嘛。当时从看房子到定下来不到1个月，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果断了。对吧？
1: 对，当时买房，我家也是，莫名其妙的，
0: 不就是房子吗？买哟，
1: 不就是背了点债吗？
0: 对，怕什么干？
1: 一下子照了、
0: 啊。卢指导说，那是因为你的内心恐慌加中介的鼓动。慢慢讲，没有，当时就是我自己想买，没有人鼓动。一开始呢是想给自己买一个小公寓，又觉得有点浪费钱。最后想想孩子要上学，那买一个好点的学区房吧，就着手开始看了。看好了之后呢，才开始筹钱。当时想的是，真筹不够首付的话呢，我就不买了，反正呢孩子也有学上。
1: 结果筹够了，
0: 进了。梭哈，
1: 就其实当时就是梭哈了，就是梭哈了所有的积蓄，然后继续背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哦，这个债现在越积越多。好，那个悠悠说，10年前吧，逛奢侈品专柜，说买就买，衣服、包包、饰品什么的，护肤品、彩妆也只买大牌高端系列。现在是不会随便买奢侈品了，毕竟养娃成本太高了，自己的衣服鞋子什么的也都是够穿就行。但是后悔倒是没有后悔，只能说钱花哪儿好，起码10年过去了，我的皮肤依然很好，包包啥的早买早享受嘛，还是比较值的。唯一后悔的呢就是当时没有买黄金。 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它依然保值，对吧？它就不算特别特别后悔的一件事情。
0: 但你要是高位占了接了黄金了呢？1200左右或者1100左右接了黄金了呢？现在八百多。
1: 你讲这个护肤品彩妆这个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风险由人的事儿。我那天我还在跟我几个闺蜜说，就是在好几年没穿的大衣里面找到了一支迪奥的口红。我说什么？当年我
0: 居然还买迪奥，
1: 居然用迪奥的口红，我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我现在用的都是
0: M C，
1: 没有那么什么 M C 都没有了，就是39.99、29.99的
0: 墨西紫还是墨
1: 花西紫？
0: 花西紫
1: 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三个字的，就都是国产的一些，其实运动也挺好的啊，没有什么问题。
0: 陈说如果说充卡的话呢，我充的还跑路了都好几家了，有我自己做理发美容的，有给娃充的商场里玩的，现在能不充值的话呢我就都不充值了。哎，好，墨迹讲的是高位买房嘛，已经跌了一半了，但是我是结婚的刚需，这个没办法后悔。健身房充卡我充了8000，去了3次，健身房卷钱跑路，
1: 我
0: 索赔无果，极度后悔。美容仪我花了2-3千、
1: 哦、对，
0: 用了3次闲置了。
1: 美容仪
0: 后悔，
1: 我买过2款美容仪，总共在一起可能用了有10次，而且那时候美容仪超级贵，就正是在顶点的时候，2-3千、3-4千都是很正常的。现在其实这种美容仪现在都很便宜，因为它那个技术在更新迭代嘛，它有更新的东西出现了，它老的东西它不就那个淘汰了吗？我之前看到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做，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做这种比较低端的美容仪的，200-300一个。
0: 不要讲人家什么低端美容仪，你们那些高所谓的高端美容仪，
1: 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0: 你拆开了看以后的都是智商税。
1: 就是你关键你用了这些，你买这些东西你没用起来，它就浪费了。Sunshine 说前几年喜欢买皮草。眼都不眨一下，说买就买，大手大脚的花钱。从去年开始不买了，毕竟养2个娃真的挺费钱的。这个暑假娃的补课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说了，牛马要继续工作了。姐姐，要是你整就是热衷于买真的皮草的话，娃的补课费应该不成问题。
0: 就现在还可以卖是吧？
1: 你那个补皮草就是真皮草不是很贵吗？
0: 1-2万嘛。
1: 对呀、
0: 那你不就卖吗？
1: 你
0: 那你得有人收啊。
1: 你一件衣服都1-2万了，你挖的补课费不得。
0: 那是当年，你没听他说吗？那是当年。
1: 应该现在没有卖这个东西的，因为没有人收，就像你讲的一样。
0: 只得有人收，收得起来，然后你才有价格，就像钻石一样的。
1: 在家看着还占地方。
0: 对，卖的时候都是啊几万几十万的，你收的时候2000。
1: 你给我一个2000试试。
0: 来自程璧的《给少年的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3: 新
2: 花
3: 一
2: 路
3: 放，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3: 刚才我们说的是话题，话题的内容呢是来说一说前几年你大手大脚到什么程度，现在后不后悔。一起来这个聊一聊这个话题。
2: 我也不知道对于现在的实习的同学来说，接下来的这个事情花了钱的朋友他会不会觉得有点后悔。
3: 嗯，
2: 实习对吧，肯定是要进入到公司或者是单位里面去实地操作，学习一些实战经验。
3: 嗯，
2: 一般好一点的公司呢，他甚至可能会给你发一些补助。
3: 嗯，
2: 但是花钱去实习的你见过吗？
3: 你不给我钱就算了，还有我给你钱个啥？
2: 你猜大概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实习，大概要花多少钱？
3: 多少钱呢？
2: 你猜嘛？
3: 1000块钱。
2: 嚯，翻十倍。
3: 我给你10000，我到你那儿去工作。
2: 10000可不止哦，也要给我花18800。
3: 他给我什么呢？
2: 他给你提供一个券商的岗位啊，
3: 哦、
2: 实习岗位、啊。
3: 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实习证明，是这个意思吗？
2: 在广东深圳，暑期的实习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刻。深圳晚报的记者观察发现呢，各类付费实习中介的推广信息已经渗透了学生的圈层。记者以大二金融专业学生的身份，先后联系2名线上中介。中介在了解完个人信息以及基本学习信息以后呢，主推深圳某券商的岗位，报价为1个月18800，2个月20800，3个月22800，时长越长单价越低。
3: 嗯，
2: 为了深入了解，记者采访了一位亲身付费购买了实习的在校大学生，就在读大学生小林啊，化名。小林呢是某高校的大二学生，为了后续申请海外研究生，积累对口实操经历，丰富履历的背景，今年暑假他就通过中介花了33000，购入了1个月的上海某知名会计事务所审计岗位的实习名额。
3: 嗯，
2: 如果说你花高价可以学到真的很多的内容，那还则罢了。
3: 嗯，
2: 那入职以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小林说，工作的内容其实比较基础，日常多是写一些周报，整理分析基础的数据，制作 PPT 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3: 嗯，
2: 他说在普遍的内卷升学压力和环境下，付费实习变成了一种被动选择。如果有免费的机会，我才不愿意花高价来购买呢。
3: 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就是有实习需求的孩子太多了，能够提供免费实习岗位的单位却变少了，于是他们就生出这么一个想法来，让它变成一个牟利的手段，是这个意思吧？
2: 刚才讲到了买黄金啊，最近的黄金价格跌了不少，但它一样值钱呢。
3: 嗯，
2: 最近兰州公安嘉峪关派出所呢接到辖区内金店的报警，有一名男子携带黄金项链前来变卖，举止怪异。民警赶赴现场以后呢，这名男子神色慌张，无法说明黄金项链的合法来源，民警当场将其控制住，并且进

0: 进一步审查，他准备卖多少呢？卖87克的黄金项链。
1: 嗯，
0: 此前这名男子在朋友家做客的时候，把他们家87.5克的黄金项链给偷了。
1: 嗯，
0: 随后把项链切割分拆，前往金店销赃。目前犯罪嫌疑人侯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黄金项链已经返还给受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我信你，你到我们家来偷项链。
1: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就是他是你的朋友，你信任他是对的，但是你应该我们应该有个习惯性的这个动作，就是家里如果要来客人的话，一定要把贵重物品给收起来，不能让他看见。这个应该是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对吧？还是要保管好。
0: 那你们的这些东西都会藏在哪里呢？是不是现在好多人家里面都做了一些榻榻米，然后会把那个东西藏在榻榻米的最深处，或者是藏在最保险的地方呢？
1: 榻榻米的最深处不是给老鼠准备的吗？
0: 没有，就其实家里面做那个所谓的榻榻米啊，就是做了一层柜子，在柜子上面再铺被子啊、垫被东西睡觉就行。
1: 是是，那很难很难受。
0: 以前我们对于这种东西呢，就觉得哎呀，又可以省空间啊，对吧？然后又增加了储物的空间，都挺喜欢的。
1: 事实上是，
0: 事实上是，如你们长时间使用，可能还跟它的受潮环境有关系。因为7月28号在江苏，有一名女子啊，她拆了使用了近10多年的榻榻米。当场就被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被榻榻米挡住的墙面全都发霉了，看着十分恶心。
1: 嗯，
0: 正常的楼房哦，它是正常的楼房哦。
1: 嗯，
0: 高层我看了一下视频，它还是高层，而且这一面楼房还是靠阳的那一面。还好他下定决心把它拆除了。提醒各位，榻榻米呢紧贴墙面呢容易挡住通风，墙体受潮以后呢又极易滋生霉菌，长期接触呢反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装修的时候你尽量预留通风的缝隙。
1: 嗯，
0: 通风的缝隙还是要留的。
1: 嗯，
0: 不能一直把它搞得没有缝隙啊，外面看是好看了，里面全发霉了。
1: 啊，不，有的东西它没有缝隙，反而会变成一个好的东西。
0: 哦，
1: 最近在山东德州，有一位64岁的老人为祝贺孙子考上大学，撬开了焊死了6年的铁皮存钱箱。
0: 哦，
1: 箱子里面装满了纸币与各类硬币，家人花费近2个小时进行清点，总计是15000多元。拍摄者这个冯女士说呢，她的爸爸早在孙子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存钱，平时种地劳作攒下零钱陆续放进箱内，钱款清点完毕之后呢，村里的小卖部帮忙兑换转账至孙子的手机，老人随后再次将箱子焊封，计划为外孙女上大学继续存钱。冯女士说，幸福生活离不开一代代长辈默默的托举啊，这个确实很感动啊。因为这都是零钱，就说明他自己省吃俭用的，
0: 一点一点往里面存的嘛。
1: 对，真是一点点往里存的。
0: 这种东西都就是，
1: 而且他完全也没有这个厚此薄彼，他接下来外孙女儿他也要
0: 准备给他存，也要考试啊，也要高考啊，只不过年纪比较小，还没到。
1: 哎，这样的老人家真的是受人尊敬 啊。
0: 好，那讲完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位大哥。
1: 嗯，
0: 这个大哥呢，不远千里。从广东跑到了河南，排了2天的队。
1: 有什么能吸引他的？
0: 唱歌。
1: 哪不能唱歌？为什么要非要到
0: 这里？不一样。
1: 这里哪里不一样？
0: 这里音响专业。
1: 他去的是
0: 胖
1: 东
0: 来。许昌的胖东来呢，最近花了200多万，干嘛呢？买了一套户外音响。200多万。买一套户外音响。给市民免费 K 歌，每周5、6日晚上18:20到19:50，想唱就唱，
1: 要唱得漂亮，
0: 而且它的音量会自动调节，动态调节，刚好不扰民。有一位小伙计啊，不是大哥是吧，小伙计从广东专程跑到河南，只为了一件事，唱首歌。他第一天没排上队，第二天换了身衣服继续排，终于轮到了他。他说，我就想体验一下200多万的音响唱出来是不是跟明星唱完以后感觉一样。他唱完以后表示非常满足。KTV 里面的音响其实也不便宜，兄弟们，
1: 也而且效果也很好。 还能给你加点滤镜。
0: 就是 KTV 里面的音响其实它也不便宜的。

0: 倒也不至于说花二百，就是要去一定要感受一下二百多万的这种。
1: 他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胖东来的服务嘛，好多人不是因为就是胖东来就还准备去河南玩一趟吗？
0: 哎，那倒也是，
1: 对吧？
0: 我当时甚至一度想组织一场那个的。
1: 好，接下来就是最后说这个事儿，因为最近在网络上关注度比较高啊，就是暑假其实是各种整容手术或者医美手术比较多的一个阶段。最近武汉的一名女孩在网络上，她只有24岁啊，她说她去医院做正颌手术，结果整反了。
0: 嗯，什么叫整反了？
1: 变成了斜拔子脸。
0: 本来是要做尖尖脸的是吧？
1: 正颌手术就是有一点反颌，你们知道不？就是怎么说？
0: 地包天。
1: 哎，对，类似于，但可能他本来没那么明显，结果现在变得越加明显了。他认为是整反了。然后呢，这个今天那个涉事的医院是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发布通报，说近日患者何某宇在我院接受正颌手术的报道引发社会关注，我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目前当事医生已停诊配合调查，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将及时整改。其实这个东西有点，你发这个通报是不是有点，因为这个有没有问题一看就能看得见啊，
0: 就做出来的效果一看就看出来。
1: 对啊，你的就诊的过程啊，你的这个你再检查一下，或者甚至拍个片子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到底有没有问题。怎么还
0: 有一个程序啊，我们先出这个程序要做一次啊。
1: 就我觉得这东西真是难以想象，就跟以前说什么拔了，准备把左边的牙齿然后拔成
0: 了
1: 右边的。什么本来准备割了哪边的那个，然后换了割了另一边的，就这种事情，确实还是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吧。
0: 好，来自苏醒、路虎和张远的《你曾是少年》。有些时候

0: 彻的双眼。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忙碌了一
5: 天，今
6: 天
5: 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5: 爱吃的红烧肉，
6: 嗯，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3: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1: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0: 你可能忘了大家， 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7: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8: 怎么七笑了？
17: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9: 我玲儿，
17: 我还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0: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1: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7: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2: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2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2: 下班之后，你是
2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2: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前两年这个你负担还不是很重的时候啊，就是消费水平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相对的大手大脚到什么地步啊，现在后不后悔。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的内容啊。考拉说，作为一个不爱搞头发美甲经常加班的人，其实像什么健身房啊、美甲呀、美容仪啊这些事情我是没什么精力去搞的，所以我在这些方面呢稍微还好一点，没有怎么太亏钱。但是呢我的眼光不太好，买房子亏了。
1: 那就别说了。
0: 一条大鱼讲的是最近十几年我买卖房子三次了，改善到位了。两年前在我的露台上大手大脚的花费，从装修到绿化都要好的，有机会再完善一下就可以了，后悔谈不上，生活还在继续。
1: 就他弄了好多那种大型的绿植，
0: 然后大哥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
1: 在他的大露台上，
0: 在他的楼顶大露台上。楼顶大露台
1: 看出来了，哥，这地方这房子怪新的
0: 啊。
1: 到位了是吧？
0: 是。
1: 他重点在于他说了，他现在房子已经换到位了
0: 啊。
1: 到哪儿叫到位？哎，别墅是吧？
0: 空中别墅。萌说，2017年贷款在老家买了一套房，总价51万，没有住过，本来想呢卖了吧，结果去年最高价35，最低27，卖了。还不够还银行贷款，家里面简单装了一下租出去了，现在我自己在外地申请租住公租房。
1: 这个我们有一个朋友，你是做芯片的是不是？他说前几年芯片还很紧张的时候，花了50多万买的宝马，现在估计还值个10几万吧，就放着裸毁了，因为我开不起了。
0: 大哥，
1: 想起来就觉得败家，钱留着干啥不好？
0: 50多万买宝马，
1: 就当你挣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会一直这么能挣钱。
0: 不就50几万嘛，个的，哎呀，这两年就回来了。
1: Miss G 说，以前每个月。

0: 配它干嘛呢？
1: 哎，这也是我经常想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多东西都是提前买的，其实你用不上。
0: 像电脑这种东西，很少有人会提前买吧？因为
1: 提前，对对，电子产品它更新换代太快了，
0: 太快了。嗯，你要提前买的话，你都不知道未来几年你的 CPU。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你是担心它以后会涨价吗？
0: 22年的时候配电脑呢，那个时候内存条确实还怪便宜。
1: 哎，我来问大胖，他有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啊？王文杰说，以前没娃的时候，500多的短袖说买就买，去劲霸店里消费了10000把。
0: 劲霸，
1: 劲霸男装是不是？哎，我也
0: 穿出男人味。
1: 现在对自己都抠抠搜搜的，这劲霸很贵吗？
0: 很贵啊。Teambox。
1: 但我知道他那个动作，就是这个肌肉男的动作，对吧？
0: 举起铁样子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为他是商务男装是吧？还是
0: 商务男装？
1: 哦，就听起来就
0: 商务男装，
1: 好带劲啊！
0: 空白的人生说，买了个房车。
1: 你别说，就倒退前4-5年，
0: 房车经济确实很吃香。
1: 我爸都跟我讲过，他说挺想那个房车，就10几万就能搞一辆。我们也买一辆，好像。讲的好像，
0: 再来听这位朋友怎么说。
2: 哇，突然感觉我前几年的日子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买包买化妆品，看上啥喜欢就买啥，然后去医，每个月都定期去医院做一些光电类的项目，买衣服，真的基本上是看到啥买啥，喜欢就买，现在芬迪用空了我才会换下一个。
1: 自从跟了不中用的，
0: 是跟了不中用的老公了以后，然后生活水平就直线下降了，是吧？或者跟了不中用的男朋友，突然发现谈恋爱确实很花钱。
1: 怎么越谈越
0: 回去了呢？
1: 悠悠说，以前啥都舍得买，尤其单身的时候，现在买之前要想一想是不是必须的，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而且物欲变得很低。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当你发现我买这个和不买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时候，你就倾向于不买了，然后你的物欲就变低了，对吧？他说感觉没啥特别需要的时候就觉得哎，别买了吧。当然了，女人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0: 明月照沟渠说，有段时间和3个朋友相互请客吃饭，晚上去二厂，持续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钱花得跟流水一样，工资都不够浪的。后来大家商议，隔三差五的有时间我们再来这么一把，后悔，老后悔了。钱没有了不说，甲说乙丙请客请少了，乙说甲丙请客请少了，
1: 就矛盾还来了，
0: 都觉得自己吃亏了。丙请客吃饭以后大肆炫耀，好像自己有多大款一样。其实我们都是互相请客，被他说的我们都在占他便宜。然后这三个人现在都不怎么联系了，也就是说你们是四个人，你是丁是吧？你是那个丁。
1: 然后有朋友讲，以前没结婚的时候，我每次就去溜溜太古汇，现在每次就溜溜大马路。
0: 溜的地方也不一样了。
1: 其实哪不是溜啊，真是的。
0: 哪不是锻炼身体呢？
1: 对。
0: 陈超讲，坐火车啊，就这么跟你讲吧。坐火车我当时要坐高级软卧，合肥到北京，单程多少钱呢？我到现在都记得，705。
1: 单程。
0: 那年我坐了6个往返。
1: 为什么呢？每次干
0: 就是有钱，我就要坐高级软卧，其实到的时间都一样。我不坐软卧，我也不坐硬卧，我要坐高级软卧。
1: 还有很多的姐姐们啊，小姐姐们说大手大脚想不起来，就想起来以前老是去商场买衣服。黄慕白说了，那个燕子姐姐也说，她说我就是这样，我以前很频繁的跟同事逛街买衣服，现在呢跟俩娃逛街就看他们买吧。前几天为了给娃买他们喜欢的小皮鞋，我带他们跑了好几个商场，最后买到了，我比他俩还开心。哦，你这个妈妈真的是好棒哦。
0: 有一位小姐姐西西草说，买衣服做皮肤管理水光针，我一分钱都没有存下，看了一下你的那个图片，存不下没关系，值。

0: 张姐，你看呢？
1: 对，但你也不知道他多大了呀，你们不好判断。但是他确实，他身材很棒，
0: 这个、
1: 状态很棒。
0: 总不能猜20多吧？这个有点不太像吧？就我们的听友，我应该大胆的往30猜吧。
1: 茉莉说：“我好像花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买衣服。10年前，我喜欢秋水伊人，他家的衣服我买了
0: 什么？还是一个牌子吗？
1: 对，是一个牌子。他家的衣服我买了好多。现在我喜欢，
0: 嗯，
1: 这叫什么？艾诺斯雅诗，这我没买过。
0: 这也是一个高级牌子，听着这个样子感觉就很高级。
1: 也买了好多。然后他家能够成为服装界的一匹黑马，是有我的一份力的。”心得就是不后悔，人总要对自己有一些爱好。其他地方花钱我都比较有规划，不会跟风，会有自己的节奏，很理性。就是在买衣服这件事情上不知道的吧，因为主要是你太美了。
0: 哦，来听吧，当年买手机的过程吧。哎，快快快，杀杀杀杀杀，别动，杀杀杀进去啊，杀！
2: 燕大胖，你每天就知道打游戏，是不是不爱我了？
3: 哼哼，最近香蕉新手机发布，但是上次买的手机才用了半年，这个时候让大胖给我买，他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行，我得让他说错话，惹我生气，然后买手机哄我。
4: 哼，小样，我还不知道你新手机刚刚发布就故意找茬，还拿着手机指责我，这也太明显了。哦，哎，不行，我得想想招数，让他没有办法得逞哦。
5: 小美，怎么可能呢？
4: 中华上下5000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我只爱你一个人啊。
2: 那你说我跟娇娇谁更漂亮？
4: 明显是娇娇好看一些嘛，但是现在肯定不能说。
5: 哎呦，来来来来来，把手机放下，他跟你啊根本就不是一个 level 啊，怎么跟你比？现在这个社会颜值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看内涵。
4: 哎，你看你啊，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晚上你又你反正很有才呀，啊，对不对？
2: 哎，燕大胖，你天天说我做饭难吃，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
4: 哎，瞎说什么呢？你之所以会做巧克力烧茄子，橘子炒青菜，是希望我少吃一点，多运动一点。你的良苦用心，我怎么又会不知道呢？
2: 哼，这家伙居然不吃这一套。哦，对了，我昨天去药店看到你跟其他女孩走一起的，你说是谁？
4: 小美拿起手机狠狠摔下，当时手机离地面只有0.01公分，但是1/4炷香之后，小美一定会放弃买手机的念头。哎呦，宝贝，你怎么会去药店呢？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来来来，我摸摸头。还有啊，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亲爱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燕大胖，我忍你打嗝很久了。
4: 你为什么一言不合就扔手机啊？这里是十八楼。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来自宝石老舅李九哲和陈楚生的《行走的鱼》。

我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

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跟我们生活有一点关系的一些便民的资讯啊。首先提醒一下，就是今天的傍晚到这个晚上的8点钟左右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因为这两天其实天气预报当中时时都能够提到短时强降雨嘛。今天我们这儿下午下了吗？好像没有。
1: 我在工作，不太清楚。
0: 对，我们都在室内工作，所以不太清楚。反正，但是我们群里面有朋友说，有些地方已经下到了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预计到了晚上，到今天晚上8点，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亳州、淮北、宿州、蚌埠、安庆、六安和黄山市等地的降水量是20到30毫米，局部地区是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再来看一下今天下午4点的最新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淮之间东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还是没有突破34度，35度。我这个话说着好像，不，希望他一直保持不要突破。
1: 这别突破了，因为下周五啊，就是8月7号，立秋了。
0: 看来我估计他要突破了，立秋之前应该会突破35度。
1: 好，接下来呢，再跟各位说一说，看一看自己的手机啊，特别是看一看自己的。云闪付，
0: 那个发票中奖的事儿是吧？
1: 对，发票中奖的，这次抽奖的对象是2026年2月到7月参与有奖发票活动而且没有中奖的合规发票。抽奖的工作呢，在7月20号已经完成了，总共是设置了800、400和200元三个等级的红包，总共有22015个名额。目前中奖的名单已经出来了，正在公示当中。

0: 老公上传过一两张，但后来就把这个事忘了。但是你身边有人中过吗？
1: 我老婆中了。
0: 那对啊，就是这个中奖概率还是可以的，因为虽然不幸运者不一定是我们，但是身边总是能够听到别人说中了这件事情。
1: 对，
0: 啊、
1: 当时还觉得，哎呦，只有20哦，哎呦，只有50哦，都不够大。
0: 你想一下子死个胖子，啊，
1: 这次就是这个有800、400、200，这一把的大。
0: 对。这把大，
1: 关键这把大的我们都没搞好。
0: 就可能就是因为参与的人少了，所以它就大了。
1: 啊，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参与的人不好像没有少，因为大家都有发票嘛。
0: 嗯，反正就是说要养成一个要发票的习惯。
1: 对，
0: 对吧？终究是这个原因和这个出发点啊。
1: 有些朋友事情也比较多，可能就忘记再上传这些发票啊，
0: 是是是。嗯，
1: 好吧，
0: 当着玩嘛。嗯，
1: 当着玩儿。
0: 对。
1: 啊，也行。好，稍作休息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
0: 怎么了？
1: 来
0: 卡住了，
1: 来自迪克牛仔的《可以不流泪》，就钱没多少，硬扛吧，
0: 就别哭了哈，
1: 硬扛吧。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

0: 老大。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1: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0: 那个大胖，大胖，
2: 来了吧？
0: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宝宝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3: 叔叔好。
1: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2: 好，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0: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叔。
1: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2: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0: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要不然我俩下盘棋。
1: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2: 哎，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哎，就是爸。
0: 哎，别，搞那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千万是一个搞大的。
2: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0: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2: 那个，
0: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4: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0: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5: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
2: 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前几年你这个花钱大手大脚到什么地步。当然有朋友说我从来不大手大脚也没关系，就是在你没有负担没有责任的时候，对吧，你单身的时候刚开始挣钱的时候，哎，你可能给自己花的时候要更大方
1: 一
0: 点。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反过来说你现在后不后悔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这边有一位朋友说没结婚没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这么跟你讲吧，我吃早餐啊我都是去肯德基吃的哦。
0: 对对对对对，当年我就会觉得就是办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麦当当的早餐卡啊什么。
1: 他明明是肯德基，你要讲麦当当
0: 啊？是肯德基的早餐卡吗？就是有早餐卡那个是什么？是麦当当？我记得我朋友讲的是麦当当。
1: 他有早餐卡吗？
0: 就是他办了一张早餐卡，大概就是多长时间以内那个
1: 随便吃。
0: 那也没有随便吃。
1: 他要是不能让我随便吃，你就不要让。
0: 对，你以前也不会这样想啊，对不对？然后他们也开始
1: 早餐，我可是吃肯德基的。
0: 他们又聊了一个问题，就是舍得花高价买香水。这倒是一个我从来就不能理解的事。
1: Why？
0: 就为什么香水要那么贵啊？
1: 好闻啊！
0: 一瓶
1: 你可以喷很久，
0: 大几百，甚至几千。
1: 但一瓶你可以喷很久啊。
0: 想不起来喷香水。其实我家里有个香水，都别人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生活当中的必备的一个环节，所以
1: 没有。
0: 所以我不能理解，就是买香奶奶什么什么1957什么这样的概念。不是我的消费水，即使在大手大脚的时候，也不是我的消费水平，好吧？
1: 小普通说前几年特别爱跟风买衣服，看着网红穿搭好看，不管合不合适，不管穿不穿，先买了再讲。最多的时候，我的衣柜被塞得爆满，一堆吊牌没有拆的新衣服，一年穿不到两次。现在懂事了，衣服穿烂了我都舍不得换。那倒也不必，兄弟啊，女生啊。
0: 你衣服不是穿坏的，
1: 就
0: 是洗坏的。
1: 对，看着当年一堆闲置，真的后悔不当初。
0: 关键是那时候的衣服，你现在再拿回来的时候，你感觉就是穿的好像就不太合适了。
1: 对，
0: 这
1: 位朋友讲的很直白。他说以前出门啊，我从来不坐公交地铁的，不管多远多近。我习惯性的就直接打车。
0: 哦，对对对，就那时候，而且没有网约车的时候，你习惯性的手一招，
1: 对，
0: 就来了。
1: 出租车。
0: 对。
1: 下雨天打，大晴天打，懒得走路也打，一个月光打车费我可以花掉大几百。现在能走路绝不骑车，能公交绝不打车，终于明白，当年的钱真的是跟大风刮来一样在乱花。
0: 确实是，我现在到哪儿去，我第一反应就是地铁能不能到。就我不管到哪个地方去，我都想着，因为现在合肥的地铁线路也比较多了，我就想着，哎，我能不能转一下到那个地方，即使有点远也会这样考虑，宁愿走几步路。一方面是因为不想开车，油费比较贵，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好停车。我们学生朋友啊提到了一个事儿，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学生朋友了。他说只要有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就会努力抢票，跨一两个省都可以接受。
1: 哇哦！
0: 再远也不是不行，已经看了十几场演唱会了，尽量都做内场。你这个确实是有点，又要跨省去又要做内场。他说现在呢基本上已经去魅了，有点后悔大手大脚，不过回忆和当时的快乐也是不可替代的嘛。拉面公子说到一个，就是看电影，就是当花大几十去看电影，结果看到是个
1: 烂片，
0: 你就会有点觉得划不来，是吧？还好近几年我看的电影
1: 都还行，
0: 都没有让我有这种哎呦我这30多块钱干什么
1: 干什么不行。
0: 没有
1: 这个
0: 还好。我就觉得最早就是我有这个担心的是那个驴得水那个电影。因为当时不了解嘛。然后就抱着一个反正就是打发时间的心态去看的，结果却看得很不能说震撼吧，就是很难过，反正心里有点
1: 不得劲。
0: 就任素汐演的那个角色最后不是那个反正一声枪响嘛，我记得反正就是不得劲儿，对，就是很难过。 今天的这个说的可能是大家还孩子还没有那么大或者没有结婚，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这个状态下啊，你大概花钱大手大脚到什么地步啊？岁岁说，难道你们没有对朋友超级大方的阶段吗？就是他们借钱啊，让我请客啊，我都讲咋，
2: 没问题。
0: 可以说我是心软又仗义，借出了一些钱，后来呢收回来一点，但也有收不回来的，所以现在借钱这个事是不可能了。
1: 小时光说，以前网购完全不看价格，价格是什么不看，喜欢就下单，退货我都嫌麻烦，每天快递不断，然后就会有一波这个没有拆开的小东西，什么摆件啊、饰品啊、小玩具啊，这些东西买回来新鲜两天丢一边吃灰啊，无所谓。
0: 嗯，
1: 现在买东西我要反复对比，看测评，算优惠，缺啥我买啥。
0: 嗯，哦，这温柔说的这个就是以前喜欢买套盒。
1: 套盒又是什么？
0: 就是女生买那个化妆品啊，或者是护肤品啊，它会搭配成一整套，然后放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给你卖高价。就他那个卖的一定是比他单品卖的要贵，你懂吧？然后呢，他那个套盒里面可能还会搭配一两样他不好卖的东西。
1: 其实就是为了要卖那一两样不好卖的东西。
0: 哎哎，他说我以前就喜欢买这种套盒呀、礼盒，就觉得看着好高级。后来呢，拆开之后你就发现有一些东西它是不实用的，而且呢，确实有很多的钱花在了包装上。现在我连草饲的塑料袋我都不要了。
1: 哦，
0: 就是不要为这些废物买单啊！对对对，有道理。
1: 感觉我就像那个废物呢。追风少年说，打游戏充会员，这个东西其实挺花钱的。
0: 就是等一旦你充了，然后发现这游戏这么变得这么好打，然后你就越来越上道，是吧？
1: 对。各种皮肤特效、年费会员、超级权限，眼睛眨都不眨，我就直接往里面干啊！
0: 啊，这个大胖还好哎，他没有怎么为游戏花过钱，对吧？
1: 没怎么花过。
0: 嗯，
1: 花钱这种事情，特别是游戏这种花钱，我一般都是让别人给我花。

0: 跟小五哥互相给让对方给自己花是吧？
1: 没有没有，小五哥到现在他都没有给我买过，就像你的那个冰激凌啊，他到现在也没给你买过一样。
2: 是，小五哥就是嘴巴上大方。
1: 对，但是我们两个呢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们会让这个共同的朋友呢给我们买。
2: 那个这个共同的朋友是不是多少有点难过了？
1: 他没有，
2: 凭什么？
1: 就是那个蓝总嘛，你知道的。
2: 哦，他凭什么给你俩买？
1: 因为他要跟我们打单挑啊。
2: 哦，
1: 他要单挑，然后谁输了送个皮肤哦。
2: 哦，这样的。
1: 而且蓝总当年，哎，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很适合
2: 蓝总他聊。
1: 我们讲的这个蓝总是谁啊？是当年在
2: 是合肥餐饮业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
1: 啊、嗯，在中影鱼市那个地方呢，他曾经开过酒吧。
2: 嗯，
1: 开完了酒吧以后呢，他又在合肥的好几个地方又开了西餐厅。
2: 嗯。
1: 开完西餐厅以后呢，他关闭了几家店，现在还有一家店在继续开业，他又重新回归他设计的老本行。
2: 嗯，
1: 在帮其他的餐饮公司做一些设计，
2: 就自己实体干的少了。
1: 对，
2: 以前干的摊子铺的有点大。
1: 那以前我就这么跟你讲吧，
2: 随随便便的开，我又开店了。
1: 凌晨两点，那正是他 happy 的时候啊。
2: 嗯嗯，对，就是能挣也特别能花是吧、
1: 啊、
2: 嗯，
1: 但他当时特别能花的时候没带我。
2: 嗯，带你的时候他已经只能给你买点皮肤了是吧？
1: 带我的时候呢就跟我讲，哎，你可能给我来免费拍个视频啊。
2: 哦，这样的。步履说了一个就是关于换手机的频率的问题。
1: 嗯，
2: 他说你们不觉得以前换新手机都是很快的吗？换手机换数码产品，出新机型就想换，旧手机没坏也闲置了，然后呢就是会花钱换新。我现在的手机已经用了3年了，没有想要盲目追新的这种态度。我今天还在拿了一个我上一部手机，我就发现啊，我上一部手机的这个背壳就是背面啊，非常的光溜，比我这部手机现在用的光溜多了。因为我现在这部手机连那个镜头都已经摔碎了，我还在用，但我上一部手机这个地方是完好无损的，所以我现在都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换掉它。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好了，今天这个大家说的也差不多了哈。前两年当我们这个负担没那么重的时候，对自己还是比较大方的，看来大家都有一样的感受。
1: 相信自己，春天它一定会来，就像任贤齐唱的这首《春天花会开》一样。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虽然下一次我们花钱的春天可能要等小朋友们都大学毕业，他们挣钱了，我们花他们的钱，是不是
1: 到明年春天应该就没什么太多问题了吧。
0: 大家年轻的时候大手大脚挥霍几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您那时候刚刚拥有赚钱能力，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可以支配金钱，忍不住想犒劳自己，讨好自己，体验一些没有体验过的美好，所以年轻的我们有点冲动，有点天真，有点人傻钱多啊！但是现在呢也别后悔了哈，我不过今天大多数的朋友说过去的一些经历的时候都没有觉得后悔啊，因为当时的快乐
1: 是吗？他们可后悔了，
0: 还好吧？他们就说当时的快乐是真实的。
1: 就买房子了，那可后悔了。
0: 只有买房子的也可后悔了，只要花在自己身上的都没有后悔。
1: 那倒是，
0: 啊、所以正是那些年的消费，让我们算是见过了世面。满足了童心，热闹过，快乐过，对吧？所以现在我们长大了呀，我们要这个照顾爸妈，要照顾小孩，变得节俭，变得克制，变得精打细算。我们不是变抠了，而是我们懂得生活的不易了。以前的我们，
1: 不是变没钱了。
0: 以前的我们为快乐买单，现在的我们为生活兜底，每一份消费都希望能够在值得的基础上，好不好？
1: 嗯，
0: 大家现在好好积累一些钱和底气吧。
1: 哦，怕未来。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啊！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5点我们再会吧。
1: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

0: 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天。
2: 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7: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我们准时开播，各位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会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说有问题的你就可以点击头像直接私信过来来了，这是最快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很多朋友说已经登记完之后想快速的连线跟我们连麦要怎么办？那建议大家在登记完之后呢，备注加急，也可以多发送几遍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根据大家反馈的问题进行这个优先的区分吧，尽可能的帮您快速排上队。但是有的问题可能您发送完之后我们还没有开始受理，所以有一个等待的时间，而且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会受理的。要根据大家投诉的内容，包括这个投诉的事件，还有这个事儿消费者占不占理，可能我们在接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有争议的时候，我们会直接的回复大家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反馈完问题之后需要等待，有一个流程，但是我们会尽可能的抓紧时间的帮大家协调处理您在用车买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消费纠纷、使用纠纷。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辛苦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下。那这两天很多朋友在咨询到的一些问题，广汽安也好，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日产的合格证也好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有类似情况的点击头像私信过来，我们统一的征集一并的处理，这样更快更高效。来吧，先说第一个事儿，就是最近我们征集到的一个问题，关于名爵的。名爵的这款车发售完之后非常的火爆，那个订单啊，虽然我没看着后台，数一数估计是数不过来了，非常多的人在买。5月27号，很多人已经在上市的时候就给他锁了单，但是锁完单这个交付的顺序、等待的时间、订单的这个排产，对于消费者来说觉得非常的模糊。模糊的原因和过去我们接到的订单火爆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纠纷是一样的，一个是交付的时间、预计的交付周期和门店销售承诺的到车时间不对等，另外车到了之后长时间的没有完成交付，车主不断的催，催完之后发现车其实在店里放了一个月你才卖给我，你说你在准备，但车主觉得不相信。还有我们昨天接到的蔡先生，蔡先生说自己订了车，结果订单被名爵的 4S 店取消了，取消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可以把1000块钱已经锁单之后的定金退给他，但是车主拒绝，因为我从5月27号小订到5月30号锁单大订，再到现在已经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能说取消就取消，而且你凭什么可以随意取消我的订单？难道是上市的时候说送2000块钱的手表，你现在不想送了吗？所以给我取消了？这是车主的猜测。那在整个问题发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多次问了上汽名爵啊，那一台车出来深受消费者的喜欢，很多人支持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说大家对吧一股脑的去支持你，你最后给人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专业，这个不行，你的服务要跟上。那关于蔡先生的问题现在是唯一没有解决的了，我们昨天也问了名爵，6月8号的时候车主还问说我什么时候能够提车，你在6月8号的时候告诉他要等一个月，结果6月21号的时候告诉蔡先生说他订的 MG4X 已经被取消订单了，定金是可以退的，车主的诉求是如果你给我取消了你要退双倍定金，而且你为什么要取消我订单？那这个事儿昨天

0: 4S 店有销售经理啊，说要给我们回复，跟进一下这个问题，说他们在沟通。那有没有和蔡先生去沟通？来，我们问一下蔡先生。蔡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昨天有人跟您沟通吗？
1: 没有，昨天没有人。
0: 没人联系您，店里也没有。
1: 是的，是的。
0: 啊，厂家也没人联系您。
1: 是的。
0: 他们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在6月21号取消了您的订单。
1: 是的。
0: 啊，也没。
1: 当时，
0: 啊，您说。
1: 当时这个销售顾问他跟我说的是，因为我跟他协商过退车，然后他们觉得我可能会到时候不提车，不提车的话，车到了不提车，厂家会罚款他们10000元，所以他给我
0: 不是不是，他如果觉得你没有购车的意愿，他是不是要过来跟您确认的？
1: 是的，
0: 就比如，
1: 但是他没有确认，
0: 就
1: 只是
0: 很简
1: 他
0: 单
1: 当
0: 的
1: 时是
0: 道
1: 给我这
0: 理，
1: 么说的。
0: 是这样的，就很简单的道理。因为现在的一些 4S 店的销售人员也好，售后人员也好，包括厂家的人员也好，他们喜欢猜消费者的想法。就是他们喜欢盲目的去猜测、去揣测，你有这个猜的过程，你给车主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你说你这车，你之前你订的时候，我看你这个意愿不是很强烈，现在订单火爆，你到底买不买？别车到了你不提，你再跟我确定一下你买不买？你不买，我给你取消了。你他这么跟你沟通一段，你说啊我等，或者是我不等，我不要了都可以，你不能说你自己猜。你觉得我不太想买，所以你猜我不想买啊？你猜我不想买之后，6月21号，你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把我订单取消了，
1: 是的，
0: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1: 他这个隔了3周，这个时间太长了。如果我6月1号跟他协商之后，他2号、3号给我办这个事，我会非常感谢他。
0: 哎，因
1: 但是
0: 为
1: 我后
0: 对
1: 来决定都不用车
0: 我
1: 了。
0: 明白，我明白，因为刚刚那句我就没有补充。有很多朋友我不知道昨天听节目没有。您在27号小订、30号大订，然后6月1号的时候你问过他们，如果这会儿不要了，能不能退？他们不说不能退吗？之后你就等
1: 是的，
0: 下去
1: 是的，
0: 了，是有这
1: 是
0: 么一
1: 的。
0: 个过程。有这个过程其实没关系的，你提出能不能退，你问一嘴也没关系的。但是你问完之后，他要不要给你取消这个订单，他需要回过头来和你确认的，因为这不是你的1000块钱在里边吗？但现在
1: 对
0: 有一
1: 对，
0: 个点是什么呢？他先取消，没有跟您确认，这个是您一直在强调的。还有就是昨天我们问名爵客服中心了，如果我要取消我的订单，锁单之后定金能不能退？客服中心说是不能随便退的。但是现在这家店的做法是，他们可以取消消费者的订单，他们可以在锁定订单之后把定金强制退还给您，所以这个规则和厂家约定的是不一致的，而且他单方面取消合同，那你是不是要退双倍定金啊？这也是昨天您的问题呀。他们现在没有联系您，这店
1: 是
0: 里
1: 的，没
0: 呀，
1: 有。
0: 对，这个店里呀，这个销售经理啊，好像很知道您这个事情。之前你们有沟通过吗？
1: 对，我跟他沟通过了，然后大约10天前那个周末，我还去他们店里去跟他
0: 怎
1: 协
0: 么
1: 商
0: 说
1: 呢。
0: 啊？
1: 他就说，我就说想按照法律这个规定，双倍退还定金嘛。他说别跟他谈法律，他们没有这个先例。
0: 就是我强制给你退了就退了，1000块钱你踹走得了。
1: 对对。
0: 你现在不是要车吗？你不退的话，他能按照之前约定的6月8号的时候告诉你1个月之后交车，1个月已经到了，现在能交车吗？交不了吧？
1: 他明确告诉我这个订单被他退了，我还给他发过履约催告函，我让他3天给我答复，他也没有给我任何的答复。
0: 你按照法律的框架结构给他写了一份履约催告函呐，
1: 对，我通过
0: 发给
1: 微
0: 他
1: 信
0: 了，
1: 这个发给他的。
0: 然后人家不理你是不是？
1: 对，他理我了，他就是给我回了一个。

0: 厂家看到的后台呢？
1: 这个他们不告诉我。
0: 你厂家也没告诉你？
1: 对。
0: 来吧，上级名爵，干什么呀？你车卖得好，你现在挑选客户是不是？这真的是乱七八糟。朋友说的很对，那评论区这个朋友说一团糟，这真的是让人感觉一团糟。你现在怎么着？是你想卖就卖，你不想卖就不卖，你无视了你的订单，人已经锁单了。车主有错，他有罪，他最大的错就是在6月1号的时候问了你一嘴，我定金能不能退？你说不能退，然后人就等下去了。怎么着？过了3个星期，你又给他退了，你退你就退嘛。他的 app 当中显示还在等，还有5周交车，你在后台跟他说你退了。那名爵的后台呢？来，上汽名爵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工号215。
0: 21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辛苦您查询一下蔡先生投诉的问题，他订单现在是退了还是没退啊？昨天就问过你们了。
2: 嗯，主持人是这样的，关于蔡先生反馈这个问题的话，后台确实有查看到，并且的话是在跟进中，但是关于订单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后台是没有办法去查看的。
0: 我给你订单号能不能查看到？
2: 嗯，查看不到的，主持人，因为我们系统是不互通的，我们这边的话是查看不了的。
0: 你们哪个部门能查看到啊？
2: 嗯，这个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您想查看的话，我可以帮您如实记录这个诉求。
0: 不太清楚？那你们名爵的用户订了你们的车，说我给客服中心打个电话问一问，我车到哪儿了？你们客服中心查不到啊？根据订单号查不到这个订单呐？
2: 对，我们后台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查看的。
0: 你们哪个部门能查看到？你不知道？
2: 目前的话是后台现在没有办法去查看一个订单的一个准确的一个情况。
0: 那你们的用户订了你们的车，想问点信息得问谁呀？你们客服中心都不知道，得问谁呀？要问谁？
2: 我们可以帮客户反馈的，主持人。
0: 这东西要反馈，反馈完之后没结果，那不就反馈完之后没结果吗？你们连客户你都不联系，就我不理解啊！你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客服中心，那用户在你们 app 当中订了车，根据订单号，你们系统当中应该能查到这个订单呐，查到这个订单信息呀，你们不就干这个的吗？跟你们用户实时的同步一下他订单的进展，你不能说这东西要反馈，反馈完之后由相关的部门去查，查完之后我们再回传给车主。第一，浪费时间，效率很低；第二，你们万一不回传呢？你车主接不到你们电话，不就永远不知道吗？现在这个事情变得很莫名其妙，你们的经销商说把他订单取消，那取消嘛又不跟车主确认的，还要强制退回他的定金。那车主说我已经等了3个多星期了，你如果要取消我订单，你不能该退双倍定金吗？那么这个问题一问，好了，你们说你们不管法律的，你们从来没有退双倍定金的先例，所以不管他。那不管他，现在车主在手机当中看到他的订单还有5个星期就交车了，但是你们现在又说取消了。那问问你们厂家嘛，你们说你们查不到，那谁能查到啊？你们哪个部门啊？你们哪个部门能查到？你同事总有部门的名称啊？你说你们不知道，那车主该找谁？女士啊。
2: 嗯，主持人是这样的，关于您刚才反馈这个查看订单这个问题的话，我帮您已经如实记录了，后续的话也会有工作人员去帮客户查看，然后以及现在的一个处理的。
0: 你们昨天为什么不联系他？那你们昨天为什么不联系他？你说说吧。
2: 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
0: 那谁清楚？
2: 我可以帮您入室记录。
0: 那记录完之后你不联系他之后，我明天再打电话，你跟今天同样重复一下，那我们怎么办？您看一下我昨天是不是给你们打电话了，女士？
2: 嗯，是的，我看到了。
0: 那昨天为什么你们不给车主去电话，女士？为什么？你说你查不到，我能理解。那你让你们的同事去查，查完之后为什么不告诉车主？为什么？我就很好奇。就订了你们的车，你们开始挑选客户了。你觉得他没有购买的意愿了，你害怕他不提车，因为你的害怕，你就把他订单取消了。你们是这么卖车的，上汽名爵？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说话呀，215号。
2: 嗯，主持人是这样，也非常感谢，您这边以及蔡先生对我们品牌的这个关注。但是相关问题的话，我们这边已经帮您入室记录，也正在积极的去协调跟客户反馈的这个问题。后续的话也会跟蔡先生去保持积极沟通的。
0: 今天会联系他吗？我这样问你，你们今天会联系他吗？
2: 我已经帮您入室记录了，女士。
0: 你记录完之后不联系怎么办？
2: 你后台的处理工作人员会看到的。
0: 他看到，他当然看到了。他不看到， 上班呢，看到你们投诉记录，你把工单发给他了，当然能看到了。他看到了，他不理你怎么办呢？

0: 啊？
1: 我这边的话也会马上反馈相关部门去协助处理的。
0: 你们今天会给车主回电话吗？我想问问。
1: 我们会这边的话去核实问题，然后回复车主的。
0: 你这个问题昨天为什么不核实啊？你昨天不上班？昨天周几？女士，
1: 今天周一，主持人。
0: 对，我不是冲您啊，女士，我也不要怪我现在，就是可能我的这个语气让您感到不舒服，我跟您说一声抱歉，但是我非常的着急，为什么？就现在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蔡先生这个订单是什么状态，你们这个 MG4X 这个订单非常的火爆，车主本来是要等车的，他只是中途问了一句，这个订单我要是退的话，你们定金退不退啊？你说不退的，然后就没了，他还在等他的车的，结果你们现在把车取消，取消之后他要重新排查，还要再等一两个月，他很着急。你要退定金，你就是双倍定金的退。如果是你们违约的话，如果你不退的话，你赶紧把车给他。你按照之前约定的，现在车早提到了，但是就是因为你们把他订单取消了，让他拿走定金或者是重新排产，你这个逻辑是不通的。所以我们想跟你们核实清楚，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取消他的订单？但是现在你们不核实，你昨天晚销售经理来个电话说你们现在了解这个事儿，要给我们回复的，还没有回复。那我跟车主说，我说这个销售经理好像很清楚这个事儿。那问车主，车主说销售经理说我们没有退双倍定金的先例，你走吧，你把1000块钱拿走吧。所以现在反反复复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和你们核实到更多的信息，所以我们和蔡先生一样非常着急。而且你们客服中心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为什么你们查询不到用户的订单啊？你客服中心应该有这个功能和职责的，应该可以直接查询到的。你不然说上汽名爵的用户打电话找你们查我的订单，你们说你们都查询不到。你相关部门查，相关部门查完之后又不理消费者，消费者找谁去？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呀。你们昨天下午没给他打电话，对不对？你能查到吗？你们有给他通话记录吗？能查到吗，女士？
1: 可以的。
0: 那可以的，你们什么时候给他回的电话呀？昨天？女士？
1: 我在看，主持人，稍等
0: 哎，
1: 一
0: 您
1: 下，
0: 看
1: 我
0: 一
1: 去
0: 下，
1: 查看
0: 对，
1: 一下
0: 哎，对，您看一下，如果你们昨天回电话，您看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给他回的电话？车主说没有。或者是之前你们给他回没回过电话？你们和他是怎么聊的？怎么沟通的？怎么解释的？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是车主自己强烈要求退的，现在过来撒谎欺骗我，讹你们，还是说不是的？车主说的是事实，你总要还原事实之后，咱们才看谁有道理，谁的责任谁抱走吗？你如果他双倍定金的诉求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也会帮你们拒绝他的。但是现在你们不出来说话，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取消他的订单。还是像车主猜的这样，你们5月27号上市的时候，首批车主送一个2000块钱手表的，车主觉得你现在不想送他手表，所以你们把订单取消了，你手表卖不够了。你究竟属于哪一种啊？你不能让我们猜呀，是不是？
1: 主持人是这样的，关于回电的这个问题的话，确实看到昨天的话是没有工作人员去跟客户进行联系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已经马上的去帮您反馈一下，然后后续的话也会积极的去跟蔡先生，然后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0: 你们确实昨天没有回复，你也查到了啊。所以车主没有撒谎，这个也不是我们乱说。今天第二回找你们，我希望您能够让您的相关部门备注一下加急啊，说有媒体反馈这个问题了，辛苦他们百忙之中抽空查一下这个订单，什么状态，是不是被南通的这家东方汽车城的上汽名爵 4S 店给取消了，还是其实没有取消的？中间有什么故事，有什么问题，把事实还原清楚之后，下午给车主去电话，给我们这边回电话。我描述的够清楚，您能记录好吗，女士？
1: 可以的。
0: 没电话，明天还会找您。啊，没电话这个躲不过去的，明天我们还要找你们的，我们要问一问你们上汽名爵能不能随意取消用户的订单，能不能强制在锁单之后依然只退回单这个1000块钱的定金，而不是双倍定金，你们可不可以这么干？啊，辛苦您女士帮我们记录好，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查询到了，昨天就是没有回电话。我不理解的情况是，客服中心告诉我们锁单之后不能退定金，但是现在门店却说锁单之后我可以强制取消你的订单，我还是能退你定金，这个就是乱来。连 4S 店昨天要连了3天不接电话，三天下午给我们打电话了。昨天我刚说了给我们打电话了，说自己很忙，带客户试驾呢，然后等会儿给我们回说他们了解这个情况，要跟车主去沟通的，然后到现在没有电话了，没有消息了。那我说说问车主吧，有没有跟你沟通啊？销售经理好像很知道你的情况，就是说没有，唯一的沟通就是10天前去店里，他说他。

0: 他们退不了。现在是这样啊，只需要证明一个逻辑，究竟是谁违约？如果是车主在锁单之后依然要退定金，依然要取消订单，那我非常支持上汽名爵以及这家南通的 4S 店，你把1000块钱定金没收掉。但如果是你单方面的取消了他的合同，你自己猜测盲目的认为他没有购车的意愿而强制取消，那你就要退回他双倍定金，因为已经锁单了，已经在排产了，你不然合同的法律规定就是约束双方的，大家都乱来，那以后怎么买车啊？以后怎么买东西啊？我也不相信上汽名爵会这么干，但是中间有什么故事呢？他们也不说话，是不是？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回复？很多朋友在说啊，不知道为什么不回复。来，还有神州租车，神州租车昨天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探讨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发现很多在神州租车的用户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接到郭先生的投诉呢，已经是第三位还是第四位了，在神州租车租完车，把车还回去之后，发现车有故障，然后车主收到了一个短信，因为什么什么样的故障，你现在需要承担多少多少钱的维修费，啊，维修费就这样的一个问题。郭先生反馈呢，自己是在6月8号的内蒙古包头市租了一辆坦克300，行驶过程当中呢，方向盘抱死动不了了，然后把车拖到了这个神州租车让他拖去的地方，一检查，检查完之后呢，没有下文了，自己就继续开始了自己的旅程。结果到了1个月之后，7月16号收到了一条短信，神州租车让他支付6580.04块的维修费用。但车主就说了，我当时是方向机抱死啊，你为什么现在说发动机有故障，让我付6000多块钱？怎么了？不知道。那至此以后，据车主讲，至此以后，神州租车就再也没有跟他解释过了，只是不断的告诉他，他需要支付这笔维修费用，发动机坏了。那为什么发动机坏了呢？车主说他问神州租车客服中心的时候，客服中心说，因为他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不当，去沙漠路段越野了啊，去冲沙了。但是车主说，我只是路过了这个沙漠的地区，而且我当时有一个车队，大家都是租的坦克300，为什么只有我的车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我没有冲沙，只是从沙子上面开过去。那关于这个问题呢，现在其实很好处理。神州租车，你需要去证明你的车辆的发动机是因为沙子导致了损坏，然后车主去赔偿相应的维修费用就可以了。你不能说你不证明，你不证明之后，你只是告诉车主我修了多少钱，你直接付钱就行了。那他能付钱吗？他一定不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反馈了这个问题。昨天下午呢，神州租车回复的也非常的及时，非常的快啊，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关于方向机的问题啊，因为报了保险，所以当时是不需要车主付费维修了。但是后来售后检查车辆的时候，发现呢，这台车是明确的有涉沙的痕迹，有看到车主冲沙。我们发现车主冲沙的时候呢，后台也给车主发了提示短信，包括维修的时候发现发动机内部是有沙子的，系统当中呢也记录了一个照片，但这个照片呢不能发送给媒体，因为涉及隐私。那么确定发动机是冲沙造成的损坏是不在保险理赔的范围当中的，需要车主去承担这个费用。因为客户关怀，也对这次维修费用进行了相应的减免，对于详细的冲沙导致的故障也会进一步和用户沟通。啊，这个是神州租车公关的回复。那关于这个问题，昨天有没有人联系郭先生？首先，有没有提供发动机是进沙导致故障的依据？照片也好，拆发动机的过程也好，相应的这判断的明细也好，有没有在之前和车主探讨过，给他减免相应的维修费用？啊，有没有在车主冲沙的时候，给他后台发送过你不要冲沙的提示短信？啊，我们来核实一下。来，郭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昨天有人联系您吗？神州租车。
1: 啊，有人联系我。
0: 谁联系您的？
1: 一客服吧。
0: 客服中心联系的，怎么说？
1: 他说这个就是我全额承担。当时我是就是跟内蒙古这边协商的时候，他那个店长郝店长说能给我减免1000块钱。我说你看，第一，你修发动机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联系一下？你至于他跟我说他们这车是天就是正常保养，你正常保养6月7号之前，你有没有这个车去过沙漠？你是从哪儿把这车调回来的，对吧？你得证明，因为我就租了一天车嘛，
0: 哎
1: 你而且我租了
0: 哎，
1: 一天
0: 明
1: 车
0: 白
1: 去
0: 明
1: 了，
0: 白， 这样是这样的，这你不需要帮他去一点一点揣测他应该如何证明，他觉得是您的责任的，谁质疑谁举证嘛，他怎么判断出来是沙子导致的，是您冲沙的这个过程当中导致的，而且他还强调反复强调您的车冲沙了，但您给我们提供的视频呢，就是你大概像一个车队一样从沙漠上开过去，你倒也没有说就堆积的这种沙丘啊，或者是深陷到沙子里边，或者是高速快速的去冲沙，确实没有通过您发送给我们的视频捕捉到。但是现在就像刚刚我需要跟您核实的三点，第一，来我们一个一个核实啊，他说你冲沙，那他说系统检测到您要冲沙，给您发了提示短信说你不要冲沙，你收到这个提示短信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手机没收到，车机也没收到，是不是？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然后他说他会跟您进一步沟通冲沙导致发动机损坏的这些照片啊、依据啊，昨天有跟您进一步沟通吗？说怎么发送给你、提供给您，有吗？
1: 他没有，他没有说发送，他说你要想要的，就其实我是后来是神州租车这个，就比如说他维修发动机，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是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有维修发动机的，他没有给过我这个照片啥的。
0: 之前不需要了，我就说昨天的，因为昨天他给我们的回复说他要提供给您，他提供了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提供，也没有联系您加您的方式，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供给您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但是确实在包头市的有一个售后的店长说，如果你要自费维修的话，到时候我给你减免1000块钱，这个是之前跟您聊过的，是不是？
1: 对，之前是他那个我不知道是市场监管还是啥了，找他们去来搞吧，
0: 就协调完之后的一个结果，明白了明白了啊。但是
1: 哎，刚开始是啊，
0: 那不就没事，我知道了，我只需要核实这三点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点，就是在7月16号之前，他这个发动机有问题也好，他要维修也好，他觉得有沙子也好，整个过程他都没有和您告知，也没有和您同步相应的消息，只是修完之后把这个维修金额发送给您，找您来报销了，是不是？
1: 对对对，7月16号早上10点的时候给我发的。
0: 嗯，明白了。那你等于说6月9号有问题拖回去之后，他们就没联系您了，直接再联系就是7月16号要收钱了。
1: 没有没有没有，6月9号我还完车，他把车拖到临河以后就再也没跟我联系过。
0: 好，明白，你稍等啊，来大家看看神州租车的处理流程啊，不是说消费者不能掏钱来修车，因为保险不能理赔的范围，人为操作不当也好，过度越野也好，导致的车辆损坏是需要消费者承担，但是承担的过程你需要合情合理合法，现在合不合法我们不判断，但是确实不太合情合理。你觉得它的发动机抬下来什么空滤也好啊，里边的任何的地方进了沙子也好啊，你需要第一时间的去联系刚刚租车的这个用户，对不对？告诉他有这么个情况，然后把这些情况的依据给到他之后，再出一份维修工单和他12345的对齐，要怎么修，大概涉及到多少费用，在他认可的情况之下沟通，确保沟通到位的情况之下，你再开始动工。你不能够说6月9号把车送到售后，送回去之后车主已经结束他的租车服务了，租车使用了，你直到7月16号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你需要付6589块钱，因为发动机坏了你要自己掏钱，那他怎么能够认为是自己造损坏导致的呢？他怎么能够愿意付这个6500多块钱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神州租车之前我们遇到的更离谱呢，那这次还好还没有直接扣他银行卡里的钱，之前是觉得车主导致的，连原因都没有说，只是告诉你车辆坏了你要掏钱，把他免密支付绑定了支付宝的银行卡的钱直接扣走了，你找我们来了，来了之后投诉完之后钱又退回去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对神州租车租完车之后遇到车辆故障这个处理的流程有很大的疑问，你这个流程不对呀。昨天跟我们讲的是会跟车主进一步沟通，你沟通完之后也没个结果，只是告诉他依然要全额自费维修，他可以全额自费维修，还是这个道理，你要向他证明是他导致的，不是吗？你为什么不证明呢？来，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96978。
0: 哎，969788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能查询到昨天我们反馈的郭先生的问题，对不对？
2: 您刚才说这些问题我已记录，然后会反馈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昨天核实了。

0: 也给我们来电话了，但是呢，给我们来的电话和车主接到的回复完全不一致，所以我今天还得找你们。
1: 这个，
0: 哎，就主要是，
1: 所以这个还是会给您反馈，
0: 对，
1: 您记录问题，然后还是会消反馈消。
2: 有态度，
3: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2: 有力度，请在下午三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有角度，
3: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2: 有温度，
4: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话就解决了，跟你天气信怎么着？
2: FM 一零五五，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1: 会帮您反馈，然后反馈相关记录核实，然后告知会给您反馈的。
0: 啊，你是要帮我反馈，但是我跟您总结一下我们要反馈的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你们说要告诉车主相应的依据和原因，你说你们会进一步沟通提供这个依据，那你们依据昨天还是没有提供。第二，你们说冲刹了，那车主说他没有冲刹，你们怎么判断出来车辆冲刹了？你说冲刹的时候后台给他发送了提示短信说你不要冲刹，你这个提示短信车主说没收到，那你们看一下你们的记录，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给他进行的提示啊。第三点，现在车主说你们依然让他全额赔付，那就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你们要证明是他人为导致的，是这么个问题。先生，您帮我记录清楚没有？
1: 好的，我这边已经记录清楚，然后这边会给您反馈。
0: 哎，辛苦您帮我们反馈啊，
1: 方便您，
0: 我们方便留下联系方式的，方便留下联系方式的，待会儿您记录就行了。然后96788号工作人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想问一下你们神州租车的流程啊。你就比如说我在租车的过程当中，车辆有故障，故障之后拖回了你们指定的售后，检查完之后发现是人为原因导致的，你们会第一时间联系租车的用户，还是说你们不联系，直接先修，修完之后报销啊？你们属于哪一种？
1: 我们会进行联系用户的。
0: 就你们发现车辆有故障会先联系他再修，而不是先修再联系，你们是先联系再修吗？是吗？
1: 如果车辆发生故障且车主进行上报，我们这边都会通过记录，然后这边帮您记录，记录后会先反馈，然后就会反馈给客户，询问客户到底具体是什么故障。
0: 就等于是如果你们发现有故障，你们会先反馈给客户，问他，问完之后再开始修，再开始沟通，再开始处理，是不是？
1: 这个后续会有专员对接，然后给您，我这边已经给您反馈，方便您给我提供一下信息吗？
0: 我方便提供的，但是不着急呀。我现在问的是你们关于租完车之后遇到的一些故障疑问的处理流程。你按照您刚才的说法，你们发现有故障会联系客户，但是客户的意思是6月9号还完车，到7月16号你们把发动机都修好了，整个过程没人通知他。最后你们来一个是他自己冲刹导致的，他不觉得他驾驶着这个坦克300冲刹了，他也不觉得是刹子导致的发动机故障，那你们为什么在发现是刹子导致的第一时间不联系他呢？所以我想知道你们的流程是什么。
1: 这个您好，作为这个服务部门，我们对客户所反馈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就是建议您先提供一下这个客户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我们会根据您所反馈的相关情况做进一步的核实。
0: 你先让您看一下，先让您看一下，昨天我们已经提供了，能查到吗？还是查不到，需要我再提供？
1: 需要您再次提供一下。
0: 需要再次提供，好，我可以再提供的啊。昨天你们已经回复了，这个很好，我非常感谢你们回复的很及时。但是你们回复完之后依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关于你们处理流程的规则也没有解释，所以今天辛苦您把这些问题再次上报，我下午等你们公关的工作人员回复，可以吗，先生？
1: 可以的，我这边已经帮您反馈做记录。
0: 哎，您帮我反馈做记录，
1: 回电反馈。
0: 哎，两个手机号都留给您，您接出去记录一下就行了。那不是打太极，我能够听这个96788号工作人员，我能够听出来，他是真不知道，磕磕巴巴的，什么都不知道，处理流程他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要告诉大家神州租车的处理流程是什么。他的处理流程就是你在他的平台租完车之后，还完车之后，其实风险还是很大。这个风险是什么？风险是如果他觉得车辆坏了，他就赖你，就找你，谁都不赔，就你赔。你如果不赔是吧？行，没问题。你绑定了免密支付，他就会从你银行卡里直接扣钱，就是这样子的。 扣不掉是吧？像我们这个郭先生扣不掉，发现扣不掉就不停的给你发催款短信，你赶紧付，不付上征信，就是这样子的。他不用证明你车坏跟你人有关系，他不需要证明，他只需要证明这个车坏了就行，钱就是你掏。因为我为什么这么笃定啊？目前到郭先生为止已经是第四个了，第四个在神州租车，租完车之后遇到这个情况了。但是他们四个有一个普遍的共同点，都是要么去西藏啊，要么去内蒙古，都是越野去了。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在租车平台租完车之后，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规范，不是说不能越野，而是你要做好这个心理预期，一旦因为你人为操作导致的故障，最后保险公司不承担，他平台提供的保障服务也不承担，他所有的出行保都不承担，就是你自己掏钱，你得承担。如果你不承担的话，他会直接扣掉你银行卡里的钱，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再去租他的车出去玩去啊。但很多人会觉得，哎，没关系，有保险公司呢，我就照租，我不怕，我涉水我冲沙。不是说不能去，但是有这个一定的概率是你自己去承担这个风险的，一定要跟大家说明白这个道理啊。但神州租车你这个处理的流程非常的有问题，你不把事儿说在前面，你先修，修完之后找人报销，你车主凭什么呢？你要证明啊，你要证明是车主的问题呀，是不是？所以昨天下午的回复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把他们的观点说了一遍，但是没有和消费者解释明白，所以这个事儿明天还是得跟啊，明天还是得跟。他们的保险不齐全啊，有朋友说是不是保险不齐全？嗯，不是，因为人为导致的故障也不在保险理赔的范围当中，而且他们的保险都是最基础的保险，可能涉及到的范围不是很广啊，不是说买的不全，全是全的，就是保障范围很基础。嗯，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5: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我姓赵。
0: 哎，赵先生，您好，什么车？
5: 嗯，八代凯美瑞。
0: 凯美瑞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5: 我2022年3月份买的。
0: 2022年3月份。哎，六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5月8号在高速上发了交通事故，然后致人员死亡了嘛？
0: 啊？你5月8号高速上交通事故有人死亡啦？
5: 对。
0: 是您车上的吗？你什么事故啊？您说说。
5: 我单方事故嘛。
0: 你这凯美瑞，你单方事故，你撞成什么样了？你怎么撞的呀？
5: 是撞护栏了嘛？
0: 你开的车。
5: 对。
0: 撞护栏了。
5: 对。
0: 你车上谁去世了？车上？
5: 我老婆嘛。
0: 老婆坐副驾的吗？后排？
5: 坐在我后面。
0: 坐您后面的。
5: 对。
0: 安全带系了吗？
5: 就是没系安全带。
0: 人甩出去了是吗？
5: 人没甩出去，就是头撞到那个右边的玻璃的。
0: 头就人甩到坐你后边左边，甩到右边的玻璃上了。
5: 对。
0: 哎呀，赵先生，当时开多快呀、啊？怎么会撞护栏上呢？
5: 一百多。
0: 开100多码，你怎么了？你怎么会撞护栏上啊？你？
5: 有可能分神导致的吧。
0: 下雨了没？路况怎么样？
5: 路况有下雨，有湿滑，
0: 然后你开得快，自己分神没注意就撞护栏上了。哎呀，
5: 没有，他是先压到左边的马路牙子，
0: 你这
5: 然后车辆失控了嘛？
0: 你这是你这是我看了你的监控视频了啊，你行车记录仪视频是不是？
5: 对，行车记录仪我发给你们。
0: 你这晚上哦天多黑呀，你这几点钟开的车呀？
5: 9点多。
0: 晚上9点多啊，漆黑一片，你是先压到一个马路牙子了，然后撞上护栏的，没看清。
5: 对。然后对，然后车辆就压到左边的马路牙子嘛，然后车辆失控了嘛，
0: 嗯，
5: 就撞到左边的护栏，然后撞
0: 到
5: 左边护栏。
0: 天哪，真的是。那现在你找我什么事儿呢？现在？
5: 因为我提出了跟厂家和四 S 店这边提出了几个疑问。
0: 嗯，什么疑问？您说。
5: 我撞事故前就是道路偏离的，没工作。
0: 啊，什么没？您稍等，没听明白。事故前道路偏离预警没工作，你看辅助驾驶功能是打开的，
5: 打开的
0: 啊，打开的，它有一个车道保持，有一个偏离预警的，是不是？
5: 对。
0: 您觉得您当时使用的时候它没有进行提示，
5: 对，
0: 所以您不知道其实你已经偏离车道，即将压上这个马路牙子了，对不对？
5: 嗯，对。
0: 好，明白。还有什么疑问？
5: 事故当中气囊没弹，安全带也没拉。
0: 您前面气囊也没弹吗？
5: 都没弹。
0: 您是车头撞上去的吗？不是吧，你护栏的话你撞左边的对不对？
5: 左边车头也 左前车头也被撞了，我有发照片给你们呀。
0: 好，我马上看。左前车头被撞了，但是整个车的这个气囊都是没有弹的，是不是？
5: 对，安全带也没了。
0: 安全带也没有勒紧。
5: 也没有。
0: 啊，明白，你明白。然后还有什么疑问？
5: 就没了嘛。
0: 你问厂家，厂家有跟你解释吗？气囊为什么不弹呢？
5: 他说撞撞的力度不是正面碰撞，
0: 就是角度不对了。
5: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他是口头说的还是给到您安全气囊的检测报告了？
5: 他有给我。
0: 有给您是吧？
5: 对。
0: 那有给您，您还有什么疑问呢？
5: 但是我不太认同啊。
0: 不认同可以做鉴定呢，不认同。
5: 然后就是道路偏离的也没工作啊。
0: 啊，他后台有数据吗？当时车道有监测到偏离吗？还是没监测到？还是什么原因没监测到？有跟您说吗？
5: 他有跟我说，是他跟我说有可能不会工作。
0: 为什么不会工作？什么场景下不会工作？你属于哪种场景？有解释吗？
5: 他说有可能是雨天啊，
0: 啊，雨天没有办法识别车道，地标线不清晰，是不是？
5: 那地标线很清晰啊，我们的行车记录仪。
0: 我知道，我一会儿会把你行车记录仪再看一遍的。我想听听他们的说法，靠不靠谱？
5: 他就跟我说是有可能不会工作
0: 啊，就
5: 没跟我说理由嘛。
0: 就说有可能，但没说哪些可能不工作，哪些可能会工作，就是场景描述的不准确，就是不全面，您还是不理解是不是？
5: 对，
0: 嗯，明白。那他现在报告都给到您了，数据给到您了没有啊？
5: 有，在我这里。
0: 有，都在您这儿。嗯，
5: 对，不是什么正面碰撞啊，什么没达标啊。
0: 啊，就是他说的这些呢，可能对于您现在遭遇来说，听上去确实很残酷，但确实有这么个情况。就比如讲啊，我的碰撞的角度不对，我碰撞的这个面积不对，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传感器，没有达到起爆条件，所以它不会起爆。而且车道保持也好，车道偏离的预警也好，它要根据实际的场景去进行识别。如果这个场景没有办法让它做到完全的识别，它可能就不会提示。所以确实他说的没错，但是这个话可能您现在听上去觉得有些残酷了。那如果他能够提供他所有的相关依据来证明，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疑问呢？你就是不愿意相信。
5: 对。
0: 那不愿意相信也没招啊，人家都提供了。你如果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发给我帮您看看。他提供的准不准确？
5: 就是气囊的那个是吧？
0: 气囊，对。
5: 气囊现在是在别的地方，我还没拿，有给我，但是我不在身边。
0: 检测报告如果有给您的话，您可以先看一下，然后让他跟您解释一下。但是，如果报告给了的话，如果报告是完整的，然后他所有的这种气囊碰撞的条件也好，当时所有的传感器所感受到的力度、角度、速度等等一切的东西给您数据写的比较详细的话，那基本上算是比较完整的了。当然我没有看到你的报告，也需要你自己看到之后你自己再做判断。
5: 它都是英文的，看不懂。我看不懂。
0: 你去店里拿，店里可以先跟您讲的呀。
5: 哦。
0: 啊，对，你讲。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有授权的话啊，那看不懂我们也可以帮您看的，也没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找人帮您看的，没有关系的。但现在您就是您诉求是什么呢？现在
5: 他们来，他们这个说法我是不认同的嘛。然后他们回去，厂家的回去以后，他们说跟领导，他们领导说商量一下，说再给我一个答复。
0: 什么时候说给您答复的？什么时候说的？
5: 7月2号嘛。
0: 7月2号说的，今天今天都28号了。
5: 对。
0: 你报告拿着没有？你没去拿还是已经拿着了？
5: 他给我了，但是不在我这里，现在不在我身边。
0: 啊，就是你没带在身边，已经给到您了。那您接下来什么打算呢？
5: 我认为这气囊是该爆的。
0: 这是安全气囊弹不弹有条件的，它不能随便弹，它也不能说不弹，你明白吗？你看看你在主驾，其实气囊没有弹，是不是？你人是没事的，这次交通事故您受伤了吗？
5: 我没事啊。
0: 你没事，那如果那就对你，它是安全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说它的起爆对您对您带来了保护，这个是对的。那它的起爆可能也会让您受伤，这个就是不对的。但这个事故当中您没有任何的受伤，那它不起爆，其实通过人员伤亡来看，它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但您说后排您的妻子在事故当中遇难，这个东西跟没有系安全带有非常大的关系。
5: 我知道跟安全带有关系，但是它有侧气帘，它侧气帘应该是会爆的。
0: 就没有达到起爆条件，所以我说要看这个安全气囊的事故鉴定报告嘛。
5: 这种气囊大概几个点会爆？
0: 你根据你的传感器分布的位置，然后再根据撞击的角度，传感器达到了相应的这个触发信号、起爆信号，它就会爆开。几个位置要看你车的，你的报告，要不你那什么，咱俩电话挂完之后回去，你拿到报告，你发给我，帮您看看，好不好？
5: 好。
0: 啊，你说我帮您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啦？
5: 没了，
0: 没有其他诉求了。你就是想知道他谈不谈正不正常，是不是？
5: 对。
0: 好，明白了。那你报告一会儿发我，我们到时候加个联系方式，好吗？
5: 好。
0: 哎，
5: 然后车子，然后还有就是道路偏离的，为什么不工作？他跟我说有可能不工作，那他那跟我说我是不认同的。我说有可能，什么叫我那他认为是有可能，那我会不会这么认为？我说有可能，那是工作的。因为车子本身问题导致不工作的。
0: 哎，对，有可能工作，但也有可能不工作。这个东西说的确实很模棱两可。那么我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样啊，你为什么这次没工作？他后台有没有识别得到？他需要以像安全气囊一样给您一个比较详尽的解释。那什么情况下能工作，对不对？但是呢，这次对，但是这次事故呢，跟气囊没关系，和车道偏离预警是否提醒也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单纯的单方面的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后果，你知道吗？所以不管是前排也好，还是咱们后排也好，一旦在高速上行驶，你甚至任何的行驶场景吧，还是建议全车把安全带系上。就为什么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很多东西它都是所有的巧合概率共同发生在一件事上，最终导致的惨烈后果，没有人预料到的，就没有人预料到，真的。所以您待会儿把报告发我，我们也帮您看一看。如果说您对报告不理解的话，去做鉴定也没有关系的。你车现在在哪儿吗？在哪儿呢？停着呢？
5: 还在保险公司。
0: 还在保险公司停着呢？保险公司理赔的了？
5: 还在处理。
0: 流程还在走？
5: 对。
0: 啊，明白了。您稍等，您稍等，跟照相加个联系方式。等会儿报告拿给我们看一下。发来了，我看到了视频。我已经看到了。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视频看的感觉是什么呢啊？首先，它这个高速路段漆黑一片。乌漆嘛黑，照明条件非常差，基本上就靠自己的灯光。然后这个路段是比较窄的，路段是比较窄的，雨天湿滑，在这种 buff 叠满的情况下高速行驶，不知道怎么了，刚刚通过行车记录的视频看，往左偏了一下，压到了一个东西，然后瞬间往右偏，瞬间往右打。其实通过视频观察下来，没有觉得这个车撞得很严重，但确实造成了人员的伤亡，这是没有想到的。后排没有系安全带，从左甩到了右边，撞到了头。就是这么个情况，路面湿滑，车速太快，对照明条件不充分的路段没有完全的安全意识的评判，还是盲目的高速的行驶，那最终导致的这样惨烈的事故，没有人能想得到，没有人想得到啊！记录这个视频不给大家看了，我看一眼，我看一眼，但是他这个报告啊，安全气囊的报告，等会儿加微信发一下，咱们帮他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疑问？那厂家已经给了，但车主还是有很多疑问。那如果说都是英文的看不懂，你能不能帮忙先解释一下呀？来吧来吧，这个厂家在吧？啊，好先，喂，你好。
6: 广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我姓冯。
0: 哎，冯先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赵先生描述的问题，您全程都有在收听啊？
6: 是的，
0: 哎，
6: 我这边都有收听。
0: 哎，我就不重复了。首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非常的严重，那后排赵先生的妻子已经在事故当中去世了，啊，我们也是没有想到他这样的一个撞击力度，最后人会那什么的。但是现在车主的疑问呢，你们已经做出了解答，给出了气囊的检测报告。车主的意思是说，首先这个报告他不认，但他认不认不重要啊，你得让他先明白。那你们给了一份全英文版的关于气囊的数据的检测的数据流给到他了，你们要先做一轮解释的。比如你帮他翻译一下，这个代表着什么，这个代表的什么，你的信号有没有触发，起爆条件，当时的速度，当时撞击的力度，什么情况下该弹，什么情况下不该弹，侧气帘为什么没弹，主驾副驾为什么没弹，就是你把你们能够描述的用最直白的话语和他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之后，如果他还有不理解的，或者是他完全不能认同的，咱们还有鉴定机构兜着呢，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偏离预警，那确实按照他这个记录仪所展示的画面，正常来说车道保持是没有办法去识别了，因为照明条件非常不充分，但车主还是觉得他应该有偏离预警的提醒。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提醒？我觉得你们通过你们专业的解释，也要和他把这些场景解释清楚的，在他的疑问得到解答之后，他才能够更好的对这次事故进行充分的理解，以后他才能够好好生活，而不是说他对这个事故一直带着疑问，不知道是他的错还是车的错，还是他有无限的纠结，那不停的在这个循环当中反反复复的难受。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你们想看到的，所以辛苦你们，保持和赵先生的沟通，把他的疑问解释清楚。那我们能够帮你们去沟通解释的，我们也会帮他看的。 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冯先生？
6: 明白，我都会如实记录，并且尽快将这个事情反馈给到我们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负责人他会。

0: 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的。
1: 哎，感谢您，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事儿。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沟通啊，因为能够让赵先生对这个事故有清楚的认知，那也能够平复和让他这个内心的伤痛得到一些缓解。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冯先生。我们不评判车主的诉求，因为车主也没有在我这说其他的诉求啊。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故的结果非常的惨痛，所以厂家你多做一些解释，多做一些关心，多沟通，保持积极的沟通，比任何一个事情更有必要啊，更有意义。但是我还是要和大家说一点，你看我上周接到的一个，上上周接到的一个，我都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你不管这个安全带也好啊，你这个小孩的安全座椅也好等等，一切的这种场景下，就是你人在车上啊，就是很多的保护措施你要想在前面的，你不能说安全带也不系啊。还有之前接到那谁车主，就小孩抱怀里不停的拉车门的，高速上车门要打开的，还说我的车门为什么不锁上，就是你不要把你所有关于安全的东西都交给这台车，或者是你都交给其他人，你要自己有很高强度的安全意识，尤其是在高速上。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一些路况条件不好的时候，你的行驶速度，对吧？你就不能这么快。你像其实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看着，这车开的蛮快的，100多码，非常快。这雨下的，这路面上全是水，那能不湿滑吗？一个不注意，一个滑过去，方向再一扭一打，整个偏离角度很大，你车就来回的弹，路边两个护栏都给撞着了，后排不系安全带，人甩到头了。哎。来吧，下一位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喂，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啊，没关系，姓黄。
1: 黄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小鹏 P7。
1: 小鹏 P7 啊，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21年5万公里左右吧。
1: 哦，那您是最早的一批喽，21年的小鹏 P7。
2: 对，首批车主。
1: 首批车主啊，还在开着呢，5万多公里了，公里数不多，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是当时买了一个，应该是电池，这个叫服务质保，然后呢，写的是履约是80%的低于电量就可以这个更换。
1: 你买你稍等，你当时买的是厂家对于电池有一个是终身质保还是什么质保？
2: 对，终身质保。
1: 有一个终身质保，关于电池的，是厂家的。
2: 对对，然后
1: 多少钱呢？这个
2: 付了4000元。
1: 4000块钱啊，这个电池的终身质保，电池的健康度低于80%是可以免费更换电池，是这样吗？
2: 对对对。
1: 那现在是你低于80%了，不给你换。
2: 对，然后具体的这个数值我没有测，但是呢，我是准备去测的时候就告知我这个条款整个就变了，而且是这个也不是更换了，变成维修了。维修的程度也只是维修了80%
1: 啊，你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就首先我4000块钱买的电池质保的规则是损耗到80%以下你是直接更换电池的，现在的规则变了，是损耗到70%以下才能维修回到80%，而且还不是更换电池，甚至不是维修回到100%。
2: 对，所以它这个整个的我认他现在的说辞是拿这个整个电池行业的这个国家三包这个规则变了。
1: 三包
2: 的
1: 规则是什么呢？不着急，我们来捋一捋嘛。它的规则是什么呢？
2: 低于70%的国标，然后进行一个更换还是维修？
1: 低于70%的国标进行更换或维修。
2: 对。
1: 啊，那你有之前说低于80%就可以更换电池的相应的规则的依据吗？你还留证据没有啊？你当时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
2: 当时他们特别鸡贼，就是合同里面把这些数值引用到一个叫厂家一个动态的变量的文件里，然后那份文件他们是不放在一个公开的这个下载目录下的。然后
1: 那你怎么知道是
2: 下载目录呢？
1: 不是，那你怎么知道当时是80%呢？谁跟您说的呀？
2: 销售，因为他们有网站，网站上面的 APP 上的截图是有数据的，但是他现在把截图换了，包括里面的帖子全部都更新了。
1: 就是销售告诉您是80%，在21年那时候告诉您是80%，然后您当时在 APP 当中看到他们对于这块地方的解释也是说到80%，但是现在的截图显示已经是70%，维修到80%了，是不是？说是根据国家三包规定的电池的健康度的一个规则。
2: 对对。
1: 你有之前的这个截图吗？
2: 之前截图没有，但是我有销售，就是再次承认的，就是他也承认说是之前是80%的承诺。
1: 那现在怎么着？咱们得把问题解决呀，是不是？他能给你出什么方案呢？小鹏现在？
2: 他们反正现在就是不处理，就是一直是拿这个国家三包变更这个当说辞。
1: 我们国家对于新能源电池的一个换或修的一个标准，包括电量的标准、健康度的标准、包括三包的标准，它肯定是一直与时俱进的，不会说从二一年到现在2026年一直不变的，它肯定是越来越优化、越变越好的。所以你说规则要是改变的，我们也能理解啊。但是你花了4000块钱买了这个电池质保，那它现在肯定要给您提供相应的质保服务。我想知道他们现在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2: 就是按照70%来进行维修。
1: 那你现在是多少？
2: 我现在还没测，因为就是如果按照70%实际上来去做的话，就基本上是很难在家用这个程度上能达到这个标准，
1: 就是很难很难开到70%健康度以下，对不对？
2: 对，
1: 基本上就是
2: 因为
1: 七十多到80%之间，然后这个地方呢，我就需要维修或更换了。但你一直让我硬跑到70度以下，我跑不到70度以下，那我就一直在70度以上到80%之间这个续航挺着。
2: 对。
1: 嗯，明白了。那你测一下好不好？你先测一下嘛。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测呀？
2: 我本来是准备去测，然后告知标准的时候我就没去了。
1: 那你先测一下，先测一下，看看实际情况。然后你现在续航怎么样？现在？
2: 掉的也挺那个的。
1: 你现在跑多少？
2: 这个跑。
1: 对，你时间久了吗？现在跑多少？
2: 我估计就是打个7-8折吧。
1: 还好，打7-8折还好。还可
2: 嗯，
1: 以啊，还可以。那你诉求
2: 对，
1: 是什么呢？现在你什么诉求啊？
2: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时间越长，它动态的变化越多，所以我想要确认一个这个首批车主是法律上的，或者是这个协议上、协约上的，能确保我以后出了这样的问题，哪怕我以后我现在没有，我以后有了，那我也要按照我当初的标准来，因为这个是商业履约，不是说我没付钱，
1: 明
2: 你
1: 白。
2: 动态的标准你可以变，
1: 明白，
2: 对吧？
1: 就是法律规则在变，对于电池的健康度的更换维修的规则在变，归他们在变。但是商业上你承诺了我你们的规则，那我要按照你们的规则来，因为你们给我的规则也不超出法律的框架体系，那为什么不能按照你们的规则来？不就这个思考吗？对不对？
2: 对
1: 哎，
2: 对。
1: 明白了，您稍等啊。这事好有意思。那我不知道有多少初代小鹏 P7 的车主，当时买车的时候花了4000块钱买了这个电池的终身延保啊，终身质保。那这个终身质保的规则变了没？什么时候变的？为什么会变？变完之后车主能享受到什么？来吧，我们问一下小鹏，小鹏汽车，喂，你好。
3: 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客服工号58962。
1: 58962号，龚俊，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哎，刚刚你们P7 的车主黄先生的疑问，您都有在收听啊？
3: 有记录的。
1: 啊，我不需要重复了吧？
3: 不需要，我这边的话呢，已经明确用户的诉求以及对应的问题了。
1: 哎，他现在呢没测，那我建议他去测一下，因为保不齐其实还好，但是呢，他想知道他当时啊买的这个电池质保，接下来能够提供到什么样的质保服务，这是一方面。另外，他想让你们按照当时你们承诺的电池健康度80%以下更换电池的规则去进行服务。那你们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服务的？那我觉得我听了他单方面的说法，还是需要跟你们去核实的。首先找到你们当时的规则，以及你们规则什么时候改的，为什么要改？那改完之后，你们当时给他进行的这个4000块钱电池终身质保承诺的这规则，如果变了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就是这个事儿要跟他
3: 了
1: 解释
3: 解。
1: 清楚。对，那当然前提是邀约他进店，抓紧时间先测一下，好不好？
3: 好的，非
1: 哎，
3: 常感谢
1: 感
3: 您，
1: 谢，哎，也
3: 那我
1: 感
3: 这
1: 谢
3: 边
1: 您
3: 会
1: 帮
3: 记
1: 我
3: 录
1: 们记
3: 的。
1: 录，对，您帮我们记好，了解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谢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我没有遇到过其他的说买了这个延保的，有买其他延保的，但是这个事儿确实第一回接到，80度以下更换不是三包的规则，80度以下更换是小鹏当时在卖这份延保的时候的规则，是他们的规则。但是现在三包的规则变了，那你到底是听三包的规则还是听厂家的规则？你不能说谁有利的听谁的，对不对？我们就按照合同来嘛。那买这份4000块钱电池终身质保的合同有没有？合同当中怎么写的？App 当中先前是怎么展示的？你就按照合同来就行了，就不扯其他。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Beyond 的歌呢，大多数都是能量感满满，曾经也给几代人的青春打过鸡血。这首《报答一生》是关于父爱的作品，创作的原因是因为 Beyond 乐队的成员黄贯中参演了一部喜剧电影《老豆无怕多》，说的是7岁的小朋友斌仔和三个父亲的故事，所以这个歌呢，也是乐队专门为电影来创作的，写的也是一个叛逆的孩子长大以后终于明白父亲的用心良苦，而他也想借这首歌表达对于自己父亲的赞扬。生活里面可能我们都不太懂得去表达爱和感谢，在我看来，爱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对于父母来说，这份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来，有时候一个简单的表白都可以改变一个人一天的心情，不信试试看。大牌主打歌，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陈慧琳的《爱你爱的》。

梁咏琪的《爱的代价》这首歌呢，是李宗盛词曲创作的。其实他还有很多的版本，比如说92年最原版是张艾嘉的版本，然后李宗盛呢也有自己的版本，梁咏琪、陈淑桦都唱过，包括梁静茹都唱过。而今天听到的是梁咏琪的版本，这首歌呢

也不是大家所理解的情歌，还是李宗盛写给他姐姐的作品。当然对于这首歌来说，很多人都有不同的体验感，毕竟你的故事是独属于你一个人的回忆。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来自80年代末期，当时涌现了一大批的重金属乐队当中，有一支深得人心的乐队 Extreme， 他们这一首 Moon and Words， 这首歌呢用一把木吉他伴奏，没有一丁点的金属味，当年一发行就打上了 Billboard 榜单的单曲榜榜首，来听到。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尤克里林的《认错》。

尤克里林的认错，这是91年他们出道的第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发行之后，也以100万的销量成为台湾当年年度销量最高的专辑。当时他们的和声风格也被定为是新城市民谣，在台湾也是火到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林志炫的音色呢，是属于婉转优美清亮型，而负责创作的李记也是刻意的凸显搭档的声音，强调音乐性曲制的精致性，勾勒出少年那种淡淡的清愁，给人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虽然组合已经是解散了多年，但是曾经这些经典的作品仍然还是在被传唱，我想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了。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分享到下一首歌，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也是当年周华健大哥暌违两年的新作品。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呢，是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周华健耳提面命，也仿佛是给八九零后年轻小夫妻们一个正确的婚姻观。就像歌词当中说的，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不再孤单。虽然有时候际遇起伏，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还是那句话，遇到了对的人，吃苦也是一种开心的事情。来听到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节目中说到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膝盖的保护，今天就学了一个简单的呼吸动作，在办公室就可以完成。具体的做法呢，是上身坐直，将矿泉水瓶夹在两膝之间，然后轻轻地提起脚跟，自然呼吸，保持这个姿势约2分钟。这个姿势呢，它是可以锻炼膝盖附近的肌肉群，也可以为膝盖减负，在运动的时候减少它的磨损。每天花2分钟锻炼一下还是蛮管用的。再有，如果你有在进行跑步啊、爬山啊，或者是踩单车这些可能会对膝盖有损伤的运动的话呢，建议带上护膝再运动，也可以为膝关节减少磨损。安利给大家，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就是听到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听到的是弦子的《醉清风》。《醉清风》呢，算是他进入娱乐圈以来正式录制的第一首歌。整首歌融入了夜空中的安静，还有清风中萧凉的氛围，描述了一个女子对于爱情的感知和理性。曲终人散，谁无过错？万事万物，谁是谁非？关于爱情，谁又能够说得清道理？所以就干脆以豁达的心胸来看待爱情，来听到《醉清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在节目开始想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谁曾经夸了你一句之后让你记了很久很久呢？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最近刷到了一个帖子，在这个帖子的评论区，你发现很多的赞美都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心里暖暖的。比如有人说，我被赞美，我好爱你的想象力。有人被赞美，像你这么有韧性的人应该可以做到生命中想做的任何事吧。还有人说，那天我听他夸了我一句之后，我整个人变得自信多了。还有很多人提到某个赞美甚至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看完了之后就发现，赞美的影响力真的是大到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当然在这个帖子里也有不少人留言表示说，看到了这些赞美反倒心里有些难过，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这样赞美过。还有人说，我的嘴巴太笨了，不知道怎么赞美别人。也有人说，可能是我这个人生性冷漠吧，赞美是一种我永远都不会拥有的能力。然而心理学家认为，不会赞美的人并不是不会说话，性格冷漠，可能只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习惯了被指出问题，被敦促改进，却很少练习表达欣赏。而赞美其实是一种可以学习和练习的能力，

善于表达爱意的人会拥有更多的连接，更多的能量和更多的回馈。而每一个觉得自己的力量感和配得感不足的人，都应该试一试多多的去赞美。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人应该更多更主动的赞美别人，以及什么样的赞美能够让人一辈子记在心里。

曾经看到过一个街头实验小视频，博主随机呢在大街上挑选路人进行花式赞美。哇，你看上去真的像一个电影明星哎！你今天也太漂亮了吧！你是在迪士尼工作吗？你看上去真的很梦幻。每一个慌张的路人在听到了博主的赞美之后，无一例外的都露出了灿烂的微笑。而屏幕前看到这一幕幕的我们，也跟着会露出会心的微笑。我们喜欢赞美，因为它让我们感到温暖愉悦。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赞美是照在人心灵上的阳光，没有阳光，我们就不能够成长。哎，如果一个人被连续赞美50天，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呢？在日本有一个观察类的节目做过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叫做金香。金香长相平庸，性格腼腆，对于自己的颜值极度的不自信，要出门必须戴上口罩才可以。平常说话呢，她也总是低着头，唯唯诺诺，不敢看别人的眼睛。为了帮助她，节目组为金香创造了一个只有赞美和鼓励的环境。他们给金香报了一门意大利语，并且让她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外教。初次见面，面对羞怯自卑的女孩，老师这么夸她：哇，你的眼睛好可爱啊，黑色的头发和红色的眼睛框超配的。面对老师的夸赞，金香又开心又茫然。显然她并不习惯于这种夸奖，

生活当中活生生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缪斯女神终于被她的诚心打动，让这个雕塑活了过来。而心理学家呢，就用皮格马利翁的神话来描述这个普遍的心理现象，意思是当我们去期待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真的会发生。我们期待自己是那个被赞美的人，然后把他人的赞许内化，用行动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就完全符合自我实现的心理学的原理。而这些夸赞的语言不仅仅是描述现实的工具，更是在创造一种现实，它能够鼓励你朝着你所期望的方向不断的努力。

趣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我们聊的主题是学习赞美。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赞美，但是呢，正如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让人趋之若鹜，往往在得不到的时候反倒更加失落，那就是赞美依赖症。小 Z 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别人赞美的人。在工作当中，如果领导没有看到他熬夜加班，在群里公开表扬他，他就一定会拖延时间，甚至到第二天见客户之前都拿不出给客户的方案。在爱情中，如果哪天男朋友没有夸她漂亮好看，没有对她说我爱你，她就会变得超级没有安全感，焦虑到吃不下饭，总想着她是不是看上别的谁了。在家庭当中，她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夸她独立自主有想法，但如果父母说她，哪怕只是说了一句你这卫生打扫的也太不彻底了，她也会忍不住崩溃痛苦，觉得父母对她太苛刻了。好像在他的生活当中，少了别人的肯定和赞美，就无法确认自己。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其实我们自己不够肯定自己。 Z 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对他非常严苛，奖罚分明，每当他考了高分或者是拿了什么奖，父母就会毫不吝啬地给予他奖励，有的时候是大餐，有的时候是玩具。但是当他考砸了，或者是在学校跟同学吵架了，他父母对他的惩罚也很厉害。他说，我永远都记得我妈用皮带抽我的样子，那表情狰狞的像葫芦娃里的蛇精。为了避免惩罚，他费尽心思的想要讨好父母，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这在无形当中给他建立了一种信念，那就是爱是有条件的，我必须得满足条件才能够获得爱。而赞美呢，就变成了他验证爱的方式。每当得不到赞美，就会忍不住地怀疑说，我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长此以往， Z 的自我价值感就建立在了他人的评价体系之上了。当一个人没有从内心生长出自我肯定的力量，所以他才一直需要别人的肯定。然而别人的赞美虽好，但是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

自我肯定的基础上迸发出一股向上的力量。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被赞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坦然地接受赞美。比如那跟朋友出去吃饭，他瘦了，状态特别好，你不由自主地赞美他说，哇哦，你今天真漂亮，但是他却显得很不自在。没有啦，我今天头都没洗。清香呢，一开始在接受赞美的时候也是不自在不舒服的。那这样的回复其实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的感受到了惶恐和尴尬，发自内心的抗拒赞美这回事儿。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那么期待赞美，但是当接受赞美的时候却又那么的不自在呢？其实我们不是不想被赞美，而是不敢被赞美。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无法发自内心的相信我是值得被赞美，我是好的，是充满力量的。不得不说，在这方面啊，浪漫的法国人的回答方式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如果你去赞美一个法国姑娘说，哇，

其实来自于我们自己对内在的认可。我们要练习做一个信任自己并且认同自己的人。这个怎么办到呢？我来跟你分享一个方法，你可以进行镜子练习，提高爱自己的能力。首先呢，找一个私密的安全的空间，拿起一面镜子，当你在看到自己的时候，深深地看进自己的眼睛，念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对自己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真的爱你。然后给自己一个友好的微笑，接着进行下面的对话。我看见你有什么优点缺点，比如说我看见你很勇敢，我同意，但是我看见你很贪婪，我也同意。你可以同意自己的优点或者是缺点，然后请你告诉自己，我接受你现在的样子。你可以接着重复第二轮，每一次更换语言都是你在一遍遍的梳理当中认清自己。其次，你可以选择在每天结束的时候花一点时间来回顾自己的一天，记录下自己认为好的、有价值的改变和进步。这些改变可以是很小的，比如坚持锻炼了、学习新技能了、完成一项任务等等，尽可能具体且详细地记录自己的行为和感受，比如你记录自己做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等等。在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个月结束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反思和总结自己的记录，看一看自己有哪些进步和改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且制定下一步的个人发展计划。通过记录自己每天的进步和改变，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从而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最后，要学会发自内心的赞美别人。通过赞美别人，我们可以感受到积极情绪的增加和内在力量的增强，这有助于我们保持积极的态度和情绪。而在赞美别人的时候，尽可能真诚且具体地表达你的认可和支持，比如你可以说，你做得很好，我很喜欢你的想法等等。同时呢，要避免比较和评价，比如你不要说，你比其他人更好，或者是你应该这样做等等，因为这些表达可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或者是压力，而不是真诚的赞美。要告诉自己，每一天我们都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并且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更好的自己。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我们再回到节目开始的那个问题：有没有一句赞美被你珍藏在心里很多年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呢，就想和你一起来分享那些被记了很多年的赞美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于罗美丽。我第一次到男朋友家吃饭，为了给他父母留下好印象，我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换衣服化妆，后来早饭都没吃就去了他的家。中途在聊天的时候饿得不行，但心里还在暗示自己，你是个仙女，仙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记住要仙要仙。后来到三点多钟才上桌吃饭，我饿得头晕脑胀，浑然不记得仙女要有矜持和仙气，一扒一大口几下就吃了两碗大米饭。吃得心满意足的我抬头一看，叔叔阿姨和男朋友都懵了。之后男朋友的爸爸扑哧了一声打破了沉默，他笑说，哎，你这个姑娘胃口倒挺好的嘛。我尴尬地笑了笑，不过就算吃得满嘴油和米粒，志向还是那么漂亮。我想起和你阿姨的第一次约会，她也是吃得满脸都是，可是啊，怎么那么可爱啊。叔叔说完了这句话，转过头宠溺又深情地注视着一旁露出了小女人的娇羞神情的阿姨。自从那一次聚餐之后，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棒的赞美了，那可是来自于相处几十年的夫妻之间的赞美，现在想想都觉得好开心啊。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善哲风夕。有一次我带着当时只有3岁的儿子出门，

调皮捣蛋的孩子和家长的时候说，你们把孩子教得真好，又礼貌又懂事。这是我们做家长之后听到的最棒的赞扬。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聊的是赞美，一句真诚的赞美能够有多大的力量，它能够让街头的陌生人绽放笑容，能够让一个习惯躲在口罩之后的女孩，在50天之后挺起胸膛，眼神明亮。她甚至能够像一颗种子种进心里，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依旧觉得温暖如初。就像那个在男友家狼吞虎咽的姑娘，未来的公公一句说你的吃相还是那么的漂亮，不仅化解了尴尬，更让她看到了爱情几十年之后美好的模样。我们渴望被看见被欣赏，这是人性深处最真切的呼唤。金香的蜕变印证了皮格马利翁效应，当有人相信你好，你就真的会朝着那个方向变得更好。所以赞美并不是虚无的客套，它能够塑造现实，点亮人心。然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抗拒赞美呢？可能是因为你在内心还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我们应该像法国人那样大方地回应，谢谢你发现我，然后经常在镜子面前练习对自己说我爱你。一定要记得每天记录下自己微小的进步，用来浇灌内心那份自我肯定的力量。赞美是一种能力，它需要学习，它并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真诚地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当我们学会真诚地赞美别人，不仅照亮了别人的路，也悄然地温暖了自己的世界。所以不要吝啬你的赞美，一句简单的话可能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珍藏的光芒，也有可能为自己打通一扇通向更多爱意、善意和能量的大门。从今天开始，试着去发现，去表达，让赞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平常也最珍贵的阳光吧。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个耳从耳畔。

0: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上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二了，我们来聊一聊花钱的事儿。
0: 又要聊花钱的事情呀。
1: 我们人生啊，无非就是挣钱
0: 花钱，
1: 挣钱
0: 花钱，
1: 然后这个花钱是花钱，但是有些钱呢花的已经不太一样了。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在我们刚刚进入社会还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自己挣钱自己花的时候，我们仿佛相对来说
0: 有花不完的钱，
1: 有一点点大手大脚啊。相对啊，有，因为有朋友说了，我从来都不大手大脚，就是相对来说嘛，前几年啊，我们花钱有点大方啊，有点钱就想买这买那。
0: 是的，
1: 朋友聚会随叫随到，冲动消费，说话就花。
0: 是的是的是是的。
1: 然后现在你有了家庭，有了负担，或者是背了房贷背了车贷你讲，我怀疑你在
0: 内涵我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聊一聊，说一说前几年啊，你相对的大手大脚一点的消费是到了什么地步。重点是后面一句你现在后不后悔？
0: 后不后悔说不后悔呢那是假的。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本地的一些资讯。
1: 对啊，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呢就这样为您安排。我们的参与方式说一下，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同时呢，这个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3个1，然后你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就是大胖本人的微信呢。
0: 哦，真的，
1: 你可以加他微信，然后让他拉他让他拉你进群。拉拉拉。好，就这样讲。
0: 好的，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啊。求求你们来互动一下吧，我们最近互动，
1: 你求有求人要有个求人的，
0: 我刚才的样不叫求啊，
1: 求求你了，来你说，撅着嘴说你说这么屈辱的事情我好久没干过了有钱的那几年也没怎么干过
0: 但没钱的这几年是可以干的
1: 是可以干的
0: 是可以干的。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兄弟，晚上出来吃龙虾 ，Happy you， 我请客。
5: 胖哥，你不是刚给小妹买辆车吗？怎么还有心出来潇洒？
4: 那不多亏了那个卖车的小姐姐吗？她让我买车之前录了一个视频啊。那个小宋小姐姐，这辆车最低多少钱
6: 啊？这辆车最低150,000。哎，
4: 你再帮我申请一点优惠嘛，我今天真要买。
6: 哎呦，先生，150,000真的已经是我们最低价了。
4: 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了，今天哪怕给我优惠个1000块钱，我就直接把它定了。
7: 先生你好，我是门店经理，你看中的这款车啊是热销款，真的没办法再优惠了。
4: 那行吧，一口价多少钱？

0: 15万，先生。
1: 来，行吧，15万就15万吧。哎，照了，视频录好了，我来发给我的媳妇小美。那个你记得哈，等会儿我给你转15万，你把那个优惠的2万块钱再转给我，可领到了。
0: 哎，没问题的，这个套路我们都懂的，先生。
1: 你们低价店啊，人性化，靠谱啊。我是严大胖，已婚的男士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2: 我其实是准备放首歌的，叫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的。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的热情呢现在一下也感受到了，就大家的后悔的事情呢也比较多。我怕今天念晚了不能把你们这些后悔的词、
3: 体现出来是吧，
2: 全部念到。
3: 好的，
2: 都听听你们后悔的经历吧。
3: 先听后悔的经历，然后我们再憧憬一下如果很有钱什么
1: 我一定。
3: 对啊，
2: 不是、我只活过，你只活过底了吗？
3: 你发现以前的歌都会讲这个，就是什么如果有钱什么左手揣着什么什么诺基亚，右手揣着摩托罗拉。
2: 那这个是很久，
3: 就这个前几年是一个概念。
1: 要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3: 歌都是这种风格，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就是，哎，进入了一个智能手机。这个电脑，然后突然间我就觉得哇，我家里这么现代化，什么都有了，那种状态下，对吧？所以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些
2: 调研嘛，
3: 不靠谱的统计啊，就是听我们节目。

0: 后悔。我当时编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前两年。
1: 你为什么老要想我呀？
0: 我俩太熟悉了嘛，所以我就想起你前两年的一些不为人知。
1: 我都不为人知了，你怎么会知啊？
0: 啊，好好，那你说说能知的。
1: 你不是都知吗？
0: 你说说你能知的。
1: 你先讲一讲你知道的，我再补充。
0: 嗯，请别人吃饭。然后你当时就讲，就是因为你那时候应酬比较多嘛，相对来讲身体状况也比较好一点，然后呢也没有，
1: 你讲的这个好像有点身体不太行了就不出去吃饭了，
0: 就是身体状况好一点，也当时没有女朋友管着，
1: 也有吧，
0: 我给你台阶你下不下？
1: 下。
0: 没有女朋友管着，
1: 好的，
0: 然后呢嗯，可能下班之后也一个人也挺寂寞，沙洲冷的，对吧？
1: 你讲的没有女朋友管是就没谈恋爱，
0: 没谈恋爱嘛，没谈恋爱，然后又有点寂寞，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
1: 没谈恋爱就一定寂寞吗？
0: 哦，这还有其他，我想说的是，那可能别人约你你就去了
1: 啊，
0: 约你你就去了，
1: 是。
0: 然后因为你频繁的赴别人的局，有几次之后你会觉得，嗯，我得回请一下了，
1: 对
0: 吧？你当时我记得有这个想法，你
1: 现在也是啊。
0: 当时我就我就问你，我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1: 大家人家请的就请了哟，对不对？请了就请了，请了你是靠本事让人家请的。
0: 对，我说人家请你就是因为你有价值啊。
1: 哦。
0: 然后大胖讲，可是
1: 什么价值啊？
0: 可是就光吃别人的。所以后来他就需要回请，而且这个回请的频次还不小。他就跟我讲，他当时啊，首先当时他也挺能挣钱的啊，然后呢，
1: 哎，当时可以
0: 可以挣钱，可以挣钱。然后其次呢，就是他那个时候花的也挺大手大脚的。一个呢是，就是他好像跟我讲过一次，他去酒吧一次要花多少钱？我当时因为我对酒吧的环境不是很，就是消费水平啊，不是很了解。
1: 去酒吧其实也一次花不了多少钱。1000以内，
0: 一千以内不止吧？你跟我讲的好像有一次是1500左右。
1: 我去的是什么酒吧？
0: 好像有过一次这个数字，所以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1500，我说500块钱不就能吃顿饭了吗？
1: 啊，
0: 为什么要花1500啊？所以我当时是这个概念。
1: 你等一下，1500的那个酒吧，我去的是哪个酒吧？
0: 我不知道。
1: 我一般去的酒吧，我充卡就行了。
0: 啊，对，你还说你充卡？你说只有有闲钱的时候才会想着充卡
1: 啊？不是，没闲钱也想充卡，就像你们去那个。理发店里面不也会这样吗？
0: 哦，是哪个小妹妹？
1: 啊，
0: 嗯，
1: 不是小妹妹，我的 Tony 老师是一个男生。
0: 哦，对，还有 Tony 老师的问题。
1: 对，
0: 他当时剪头发，剪一个头发160吧。我当时就在想，你这几个毛，
1: 可至于干？
0: 168是什么概念干？那你的话都我都讲了，你不讲了？
1: 哦，
0: 你自己的故事你自己不讲？
1: 你这个不就是我的故事吗？没关系啊。
0: 还有其他的吗？你自己想想，因为你我也不可能你的消费我都知道。
1: 啊？没有了，你讲的也比较全了，就是充卡嘛。
0: 嗯。
1: Tony 老师那边一充个2000嘛。
0: 啊 ，Tony 老师也会充。
1: Tony 老师那我会充个2000嘛。
0: 然后酒吧也会充。
1: 嗯，然后酒吧里面一充也是充个1000嘛。酒吧其实我充就只充1000。
0: 这个日子大概持续了几年？你记得不？
1: 1年到2年吧。
0: 我也觉得有2年左右，对吧？
1: 嗯
0: 嗯。
1: 另外就是请朋友吃饭嘛。
0: 嗯。
1: 请朋友吃饭就1000打底嘛，差不多。
0: 嗯，你这个请别人吃饭就需要你付钱的这个频次大概是多少？一个月
1: 一次左右。
0: 嗯，
1: 就1000打底，你菜品就基本上是1000了。
0: 嗯，
1: 你还要加酒水呢。
0: 对，
1: 酒水贵。
0: 其实钱就是这样，你看他以前给兄弟花。
1: 嗯，现在给自己也没得花。
0: 现在给自己和老婆花，反正你
1: 关键是我老婆现在没花到我的钱。
0: 啊，也没花到你的钱是吧？
1: 不是，他没花到我的钱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没钱。
0: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那你们俩出去吃饭什么的，谁花钱呢？你们不会出去吃点这个吃点那个？谈恋爱不都要吃东西的吗？
1: 吃啊。
0: 对啊，出去旅游什么的，谁花钱呢？
1: 关于这一点呢，他也说过我。
0: 嗯。
1: 就是之前呢，他说，不是，之前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呢，是他在那个买单。
0: 嗯。
1: 然后就
0: 你说的好像很理直气壮，是他在买单啊。嗯，
1: 对啊。
0: 嗯，
1: 后来他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吃饭都是我在买单？
0: 嗯，
1: 我说哦，那我来买。
0: 你是故意不买还是真没钱？
1: 不是当时有钱。
0: 那为什么不买呢？
1: 因为当时觉得这个不就火在一起了吗？就你
0: 买跟我
1: 又
0: 买
1: 一
0: 样的，
1: 对，你买这个单，然后我买下一个单，或者是我家里面还有其他的开支我出啊。
0: 就觉得这不是事儿，是吧？
1: 对，
0: 嗯。
1: 后来

0: 但是他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以后呢，那我觉得那行，那就是每次我来买嘛，
1: 嗯，
0: 不就行了吧？
1: 嗯，好，有钱的时候，
0: 没钱的时候，现在也要这么做，
1: 也要这么做，嗯，
0: 只不过没钱的时候，我们两个现在出去吃的确实少了。
1: 你现在后不后悔当初充的那些卡？
0: 后悔，说不后悔肯定是假的。
1: 我以为说那有什么后悔的，他买了让我的快乐。
0: 不不不，说不后悔是假的
1: 啊、
0: 但是你后悔也来不及的原因是你已经把它全部变成酒水喝到你的肚子里，或者是变成了吃的，全部吃到了你的肚子里，
1: 变成了后来的斯美格鲁肽。
0: 对，变成了后面的斯美格鲁肽。你要开始降血糖、还是要为他花钱。
1: 所以后悔没用是吧？
0: 后悔确实没有用。人生如果真的都有后悔这个选项的话，那这个按钮或者是这个药早就卖疯了。
1: 嗯，是的。
0: 但正是因为没有后悔的这种选项，它才组成了你的这种破烂不堪的人生。
1: 你刚刚新婚，不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你的人生。
0: 我讲之前啊，没认识他之前，我那破烂不堪的人生。
1: 怎么说？他是女娲在补天是吗？
0: 感谢他用
1: 缝缝补补你的人生是不是？
0: 感谢他用无私的爱来缝补我的破碎的人生。
1: 哎呦我天哪！你这句话给我甜的糖尿病都出来了。
0: 要不要我借你搞一点斯美格鲁肽？
1: 也太甜了吧！我的天！
0: 我给你匀一点点。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就是结合我们那个听众朋友们的年龄阶段和人生阶段来聊这个，就是来说一说前些年啊，你大手大脚的消费到什么程度，你现在后不后悔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讲你啊。
1: 讲我，因为本来我想说房子的事儿，但大家都在说房子，我就不说房子的事儿了。我想到一个概念，就是以前倒退个四五年吧，倒退个四五年五六年的时候，一些比如说过生日，比如说过什么所谓的节，你想给自己添一个就是小吊坠儿，金饰啊，但是你肯定不会，我是这样，我一般不会考虑什么手镯这样的大件哈，我就是。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着，哎，要不要给自己买一个小小的啊，一点点大的那个小吊坠，搞绳子穿穿啊什么的，或者买几个小吊坠穿一起啊什么什么，就会有这个买金的想法，哪怕只是小东西，小金饰，我会有这个想法，我就买点这个东西奖励一下自己，或者是做个仪式感，对吧？近几年，我真的，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连金店我都没进去过，完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就是。过生日能吃一顿火锅就不错了，也不是说
0: 现在你是觉得过生日吃顿火锅就不错了
1: 就可以了，甚至有的时候连火锅都没有，就是哎呀，过与不过也就那样了，就大概这个是这种心态
0: 啊。
1: 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消费上的一个，你说是一个转变也好，你说是一个搞不起的也好。对吧？就是有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转变，有这么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嗯，还有就是旅游这件事儿，因为我这两天经常就是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啊。比如说你考虑就是假期出去旅游的时候，以前会觉得，你要是带一家人，比如说三四个人一起出去一趟，花个万把块钱其实是正常的。就你跟团啊什么的，对吧？
0: 对，
1: 就算你跟团也是正常的。
0: 对。
1: 但现在我就觉得花10000块钱出去玩一次，我有点
0: 舍不得。
1: 嗯，就是发自内心的舍不得。
0: 但是
1: 这种舍不得确实是就很真实啊，这种感受很真实。
0: 对你，但是你这么想，现在10000多块钱是因为在暑假期间。你但凡不在暑假期间，你带一家人，
1: 我以前也是在暑假期间，就是同时段，我们出去玩都是同时段
0: 啊。
1: 就是说，不是因为它的价格变了，是我的消费能力变了，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就是因为你以前，比如说你觉得哎呀，就玩也就玩了，对吧？难得啊，就一家老小的。但是现在你就会有一点点就觉得一下子哗啦一下就那么多钱都没了，嗯，我还背着债呢。
0: 哎呀，讲的哪个没被这样的，
1: 就是你会有这种心态，就觉得你不能这么消费，这不能这么花钱。
0: 用男人好男大哥那天在群里面的语音告诉我们的内容是，叫什么，债多了 什么
1: 债多了不愁，
0: 狮子多了不痒，
1: 对，狮子多了不痒
0: 啊，是他应该讲的是狮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是不是这样的？有
1: 狮子用用合肥话怎么说？
0: 狮，不是狮子，
1: 对对对对，
0: 还真是这样的，
1: 对，
0: 狮子多了不痒啊啊，
1: 不痒啊，
0: 债多了不愁，
1: 好，
0: 他让我们不要就是。刻意或者是特意的去降低
1: 自己的债务是吧？
0: 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
1: 我倒也不想这么刻意。
0: 我兄弟，就讲实话，我真的不是那么刻意的想要去把我的生活水平降低，是他就降低了。
1: 有人说可以放一首《我总是没钱花》吗？还有这首歌？
0: 我总是
1: 没钱花，
0: 我总是没钱花。
1: 那这个人生是有点太写实了一点，对不对？
0: 花粥的我总是没钱花吗？
1: 好，我们待会儿半点的时候
0: 等会儿来听啊。
1: 嗯嗯，
0: 我总是没钱花。
1: 好，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也就是大家一起讲，讲过的过程当中，说明你能想起来一点。比如说有朋友说，哎，之前钱好挣的时候，晚上去个上 K 要花个18000啊，这是正经。
0: 他讲的是以前钱好挣的时候呢，可能晚上出去吃饭呐，或者是
1: 二场
0: 安排呀，可能要花个18000，一点都不心疼。
1: 嗯，
0: 啊，现在
1: 基本上去量贩 KTV，
0: 不是，现在基本上就只要是二场安排的话呢，全都是量贩 KTV， 然后带一团购啊。
1: 去牛肉面是不是便宜点？
0: 牛肉面不带 KTV 吧？
1: 牛肉面是散场对吧？你以前跟我讲的，就是先吃饭，然后唱歌，吃完歌再去吃牛肉面，因为那时候饿了。
0: 唱完歌有可能先去吃烧烤。
1: 有多大肚子啊？这钱怎么花呀？
0: 因为唱完歌以后，你确实，在歌声当中释放了，酒气。你加速了血液循环，
1: 又饿了，
0: 你对你加速了你的新陈代谢，帮你排酒。虽然在 KTV 里面，喝了酒，但那个酒呢，它不一定保真。
1: 嗯，
0: 那个利尿剂呢又比较多，那利尿剂多呢，
1: 你还分析过成分的问题是吧？
0: 对，利尿剂多的话呢，你就加速了你的排泄，加速了你的代谢，那你就更容易清醒了。
1: 所以其实如果按照你的这个套路，如果你真的全场走一趟的话，不好算。
0: 你讲我吗？
1: 不好算，因为你这个人数
0: 单人吗？
1: 单人，对，你们算个单人的价格，就是从吃饭到唱歌，或者酒吧到烧烤，再到最后早凌晨的一碗牛肉面。
0: 你的档次不一样。
1: 嗯，
0: 对吧？你首先你吃饭的这个吃饭的饭店的档次和喝酒，
1: 但是你这样下去了下来的话，平均到每个人至少得500块钱吧？
0: 哦，那不止哦。
1: 这就是，哎，你女朋友不会，你老婆不会问你吗？这些年一点钱没存吗？
0: 没有，我也很好奇，我这些年真的一点钱都没存，特别是到现在的时候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也在想我钱嘞。
1: 对，这就是原因，啊，
0: 但那是以前啊，
1: 弟妹，这就是原因，
0: 这是以前呐、啊。
1: 但你
0: 我跟他认识了以后，那我没
1: 有也
0: 有
1: 几年了，对吧？
0: 我对我跟他认识了以后，我就没有过这样就这种所谓的一场、二场、三场、四场连着干着这种了呀。
1: 因为都是
0: 买
1: 四美格鲁带了呀，
0: 最多就二场，
1: 嗯，
0: 二场就回家，对吧？
1: 对，那钱呢？
0: 不知道。
1: 好好，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其实跟个人的这个消费观念有关啊，来聊一聊，就是前些年，你就是相对来讲负担没那么重的时候，消费的水平相对大手大脚的是什么状态？现在后不后悔？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
0: 接下来要放两首歌，因为这两首歌的歌曲时间都比较短、一首是花粥的《我总是没钱》，等一会儿再放一首毛不易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好吧，先听花粥的这一首《我总是没钱》。
1: 一个写实一个憧憬是吧？

0: 就没有钱，
1: 别急，
0: 搞完了以后，你总有一，如果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
1: 那毛不易不就实现了吗？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1: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2: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一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1: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2: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

0: 记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1: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那些年你挣的钱都去哪儿去了？
0: 大手大脚的消费到什么样的地步？现在你后悔了吗？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听一下男人好男大哥，他今天又有一些什么样的
1: 人生感悟，
0: 来听一听吧。
2: 前些年钱好挣的时候，挣点钱都是吃呀喝呀玩掉了。我那时候顶峰的时候，钱好挣，生意好做的时候，我发小在北京，经常跟他打个电话，下午就坐动车到北京去，然后住一晚上，在那地方吃喝玩。那时候钱好挣的时候是挣到钱了，但就跟大胖说的一样，现在用钱的时候发现钱不知道搞哪去了，只是说没有好好把这个钱存下来，就是因为钱好挣所以没太珍惜。我挣的钱就是吃吃喝喝玩花掉了，然后给钱给老婆，老婆就出去旅游啊，国内啊国外啊经常出去旅游，然后小孩补课呀又花了很多钱，感觉现在钱也还行嘛，反正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背点债好过些，人要有一点压力才有动力嘛，反正现在就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对吧？有一句话说，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嘛，不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吗？该花的不该花的都已经花过了，后悔也没有什么用啊，对吧？那从头再来嘛。
1: 那个
0: 大哥的感悟挺多，他花了大概60秒，100几秒的时间来跟我们讲他的最近的感悟。
1: 嗯，你不是最近了啊，但是大哥是这样的，就是你所谓的挣到钱了和大胖所谓的挣到钱了，他不是一个概念。
0: 大哥，你挣到钱了是真挣到钱了你的那个挣到钱的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是真挣到钱了。
1: 嗯，好。随风说前几年的大手大脚，你们都炫嘴里了，怎么都这么会吃啊？
0: 要不然呢？
1: 说全炫嘴里了，之前每天吃好的，抖音团购、网红新店一个不落，把自己吃到了160。现在钱省下来，精力全搭进去了。早上买菜、做饭、带娃，下午健身房死磕1.5个小时，晚上继续去上班，从干饭王者进化成了时间管理大师啊。
0: 潮牌说。
1: 潮牌这个名字听着
0: 就很潮牌，
1: 就很能花钱。
0: 22年买的房，极度后悔中。下面的朋友都跟他一样的，都是22年买的房，
1: 一样的，大家都一样的。
0: 房贷还没有还完，目前房价跌了一半了。不过孩子要上学，算他的刚需，也不算太后悔嘛。当时从看房子到定下来不到一个月，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果断了，对吧？
1: 对，当时买房，我家也是。莫名其妙的，
0: 这不就是房子吗？买呀，
1: 不就是背点，不就是又背了点债吗？
0: 对，怕什么干？
1: 一下子着了。
0: 卢指导说，那是因为你的内心恐慌加中介的鼓动。慢慢讲，没有，当时就是我自己想买，没有人鼓动。一开始呢是想给自己买一个小公寓，又觉得有点浪费钱。最后想想孩子要上学，那买一个好点的学区房吧，就着手开始看了。看好了之后呢，才开始筹钱。当时想的是，真筹不够首付的话呢，我就不买了，反正呢孩子也有学上。
1: 结果筹够了，
0: 进了。梭哈，
1: 就其实当时就是梭哈了，就是梭哈了所有的积蓄，然后继续背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债现在越积越多。好，那个悠悠说，10年前吧，逛奢侈品专柜，说买就买，衣服、包包、饰品什么的，护肤品、彩妆也只买大牌高端系列。现在是不会随便买奢侈品了，毕竟养娃成本太高了，自己的衣服鞋子什么的也都是够穿就行。但是后悔倒是没有后悔，只能说钱花哪儿好，起码10年过去了，我的皮肤依然很好，包包啥的早买早享受嘛，还是比较值的。唯一后悔的呢，就是当时没有买黄金。 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它依然保值，对吧？它就不算特别特别后悔的一件事情。
0: 但你要是高位占了接了黄金的呢，1200左右或者1100左右接了黄金的呢？
1: 嗯，
0: 现在八百多。
1: 你讲的这个护肤品彩妆这个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风险由人的事儿。我那天我还在跟我几个闺蜜说，就是在好几年没穿的大衣里面找到了一支迪奥的口红。我说什么？当年我
0: 居然还买迪奥，
1: 居然用迪奥的口红，我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我现在用的都是
0: M
1: C， 没有那么什么 M S C 都没有了，就是39.99、29.99的
0: 墨西子还是
1: 花西子？
0: 花西子
1: 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三个字的，就都是国产的一些，其实运动也挺好的
0: 啊，
1: 没有什么问题。
0: 陈说如果说充卡的话呢，我充的还跑路了，都好几家了，有我自己做理发美容的，有给娃充的，商场里玩的，现在能不充值的话呢我就都不充值了。哎，好，墨迹讲的是高位买房嘛，已经跌了一半了，但是我是结婚的刚需，这个没办法后悔。健身房充卡我充了8000，去了3次，健身房卷钱跑路，
1: 我
0: 索赔无果，极度后悔。美容仪我花了2000-3000、
1: 对，
0: 用了3次闲置了。
1: 美容仪
0: 再后悔，
1: 我买过2款美容仪，总共在一起可能用了有10次，而且那时候美容仪超级贵，就正是在顶点的时候，2-3000、3-4000都是很正常的。现在其实这种美容仪现在都很便宜，因为它那个技术在更新迭代嘛，它有更新的东西出现了，它老的东西它不就那个淘汰了吗？我之前看到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做，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做这种比较低端的美容仪的，200-300一个。
0: 不要讲人家什么低端美容仪，你们那些高所谓的高端美容仪，
1: 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0: 你拆开了看以后的都是智商税。
1: 就是你关键你用了这些，你买这些东西你没用起来，它就浪费了。Sunshine 说前几年喜欢买皮草。眼都不眨一下，说买就买，大手大脚的花钱。从去年开始不买了，毕竟养2个娃真的挺费钱的。这个暑假娃的补课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说了，牛马要继续工作了。姐姐，要是你整，就是热衷于买真的皮草的话，娃的补课费应该不成问题。
0: 就现在还可以卖是吧？
1: 你不是你那个补。皮草就是真皮草，不是很贵吗？
0: 1-2万嘛。
1: 对呀、啊。
0: 那你不就卖吗？
1: 你
0: 得有人收啊。
1: 你一件衣服都1-2万了，你挖的补课费不得。
0: 那是当年，你没听他说吗？那是当年。
1: 应该现在没有卖这个东西的，因为没有人收，就像你讲的一样。
0: 只得有人收，收得起来，然后你才有价格，就像钻石一样的。
1: 在家看着还占地方。
0: 对，卖的时候都是啊几万、几十万的，你收的时候2000。
1: 你给我一个2000试试。
0: 来自程璧的《给少年的歌》。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3: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3: 刚才我们说的是话题，话题的内容呢是来说一说前几年你大手大脚到什么程度，现在后不后悔。一起来这个聊一聊这个话题。
2: 我也不知道对于现在的实习的同学来说，接下来的这个事情花了钱的朋友他会不会觉得有点后悔。实习对吧，肯定是要进入到公司或者是单位里面去实地操作，学习一些实战经验。一般好一点的公司呢，他甚至可能会给你发一些补助。但是花钱去实习的你见过吗？
3: 你不给我钱就算了，还有我给你钱个啥？
2: 你猜大概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实习大概要花多少钱？
3: 多少钱呢？
2: 你猜嘛。
3: 1000块钱。
2: 嚯，翻十倍。
3: 我给你10000，我到你那儿去工作。
2: 10000可不止哦，也要给我花18800。
3: 他给我什么呢？
2: 他给你提供一个券商的岗位啊，实习岗位。
3: 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实习证明，是这个意思吗？
2: 在广东深圳，暑期的实习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刻。深圳晚报的记者观察发现呢，各类付费实习中介的推广信息已经渗透了学生的圈层。记者以大二金融专业学生的身份，先后联系2名线上中介。中介在了解完个人信息以及基本学习信息以后呢，

0: 主推深圳某券商的岗位，报价为一个月18800，两个月20800，三个月22800，时长越长单价越低。为了深入了解，记者采访了一位亲身付费购买了实习的在校大学生，就在读大学生小林啊，化名。小林呢是某高校的大二学生，为了后续申请海外研究生，积累对口实操经历，丰富履历的背景，今年暑假他就通过中介花了33000，购入了一个月的上海某知名会计事务所审计岗位的实习名额。如果说你花高价可以学到真的很多的内容，那还则罢了。那入职以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小林说，工作的内容其实比较基础，日常多是写一些周报，整理分析基础的数据，制作 PPT 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说，在普遍的内卷升学压力和环境下，付费实习变成了一种被动选择。如果有免费的机会，我才不愿意花高价来购买呢。
1: 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就是有实习需求的孩子太多了，能够提供免费实习岗位的单位却变少了，于是他们就生出这么一个想法来，让它变成一个牟利的手段，是这个意思吧？
0: 刚才讲到了买黄金啊，最近的黄金价格跌了不少，但它一样值钱呢。最近兰州公安嘉峪关派出所呢，接到辖区内金店的报警，有一名男子携带黄金项链前来变卖，举止怪异。民警赶赴现场以后呢，这名男子神色慌张，无法说明黄金项链的合法来源。民警当场将其控制住，并且进一步审查。他准备卖多少呢？卖87克的黄金项链。此前这名男子在朋友家做客的时候，把他们家87.5克的黄金项链给偷了。随后把项链切割分拆，前往金店销赃。目前犯罪嫌疑人侯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黄金项链已经返还给受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我信你，你到我们家来偷项链。
1: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就是他是你的朋友，你信任他是对的，但是你应该我们应该有个习惯性的这个动作，就是家里如果要来客人的话，一定要把贵重物品给收起来，不能让他看见。这个应该是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对吧？还是要保管好。
0: 那你们的这些东西都会藏在哪里呢？是不是现在好多人家里面都做了一些榻榻米，然后会把那个东西藏在榻榻米的最深处，或者是藏在最保险的地方呢？
1: 榻榻米的最深处不是给老鼠准备的吗？
0: 没有，就其实家里面做那个所谓的榻榻米啊，就是做了一层柜子，在柜子上面再铺被子、垫被东西睡觉就行。
1: 是，那很难，很难受。
0: 以前我们对于这种东西呢，就觉得哎呀，又可以省空间啊，对吧？然后又增加了储物的空间，都挺喜欢的。
1: 事实上是，
0: 如你们长时间使用，可能还跟它的受潮环境有关系。因为7月28号，在江苏，有一名女子啊，她拆了使用了近10多年的榻榻米，当场就被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被榻榻米挡住的墙面全都发霉了，看着十分恶心。正常的楼房哦，它是正常的楼房哦。高层，我看了一下视频，它还是高层，而且这一面楼房还是靠阳的那一面。还好他下定决心把它拆除了。提醒各位，榻榻米呢紧贴墙面呢容易挡住通风，墙体受潮以后呢又极易滋生霉菌，长期接触呢反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装修的时候你尽量预留通风的缝隙。通风的缝隙还是要留的。不能一直把它搞得没有缝隙啊，外面看是好看了，里面全发霉了。
1: 不，有的东西它没有缝隙，反而会变成一个好的东西。
0: 哦，
1: 最近在山东德州，有一位64岁的老人为祝贺孙子考上大学，撬开了焊死了6年的铁皮存钱箱。箱子里面装满了纸币与各类硬币，家人花费近2个小时进行清点，总计是15000多元。拍摄者这个冯女士说呢，她的爸爸早在孙子读。

0: 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存钱，平时种地劳作攒下零钱陆续放进箱内，钱款清点完毕之后呢，村里的小卖部帮忙兑换转账至孙子的手机，老人随后再次将箱子焊封，计划为外孙女上大学继续存钱。冯女士说，幸福生活离不开一代代长辈默默的托举啊，这个确实很感动啊。你因为这都是零钱，就说明他自己省吃俭用的，
1: 一点一点往里面存的嘛。
0: 对，真是一点点往里存的。
1: 这种东西都就是，
0: 而且他完全也没有这个厚此薄彼，他接下来外孙女儿他也要准备
1: 给他存，也要考试啊，也要高考啊，只不过年纪比较小，还没到。
0: 哎，这样的老人家真的是受人尊敬啊。
1: 好，那讲完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位大哥。这个大哥呢，不远千里。从广东跑到了河南，排了两天的队。
0: 有什么能吸引他的？
1: 唱歌。
0: 哪不能唱歌？为什么要非要到
1: 这里？不一样。
0: 这里哪里不一样？
1: 这里音响专业。
0: 他去的是
1: 胖东来。许昌的胖东来呢，最近花了200多万，干嘛呢？买了一套户外音响。200多万。买一套户外音响。给市民免费 K 歌，每周五六日晚上18:20到19:50，想唱就唱，
0: 要唱得漂亮。
1: 而且它的音量会自动调节，动态调节，刚好不扰民。有一位小伙计啊，不是大哥是吧？小伙计从广东专程跑到河南，只为了一件事，唱首歌。他第一天没排上队，第二天换了身衣服继续排，终于轮到了他。他说：“我就想体验一下。”200多万的音响唱出来，是不是跟明星唱完以后感觉一样？他唱完以后表示非常满足。KTV 里面的音响其实也不便宜，兄弟们。
0: 也而且效果也很好，还能给你加点滤镜。
1: 就是 KTV 里面的音响其实它也不便宜的。
0: 嗯，
1: 倒也不至于说花就是要去一定要感受一下200多万的这种。
0: 他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胖东来的服务嘛，好多人不是因为就是胖东来就还准备去河南玩一趟吗？
1: 哎，那倒也是，
0: 对吧？
1: 我当时甚至一度想组织一场那个的。
0: 好，接下来就是最后说这个事儿，因为最近在网络上关注度比较高啊，就是暑假其实是各种整容手术或者医美手术比较多的一个阶段。最近武汉的一名女孩在网络上，她只有24岁啊，她说她去医院做正颌手术，结果整反了。
1: 什么叫整反了？
0: 变成了斜拔子脸。
1: 本来是要做尖尖脸的是吧？
0: 正颌手术就是有一点反颌，你们知道不？就是怎么说，
1: 地包天。
0: 哎，对，类似于，但可能她本来没那么明显，结果现在变得越加明显了，她认为是整反了。然后呢，这个今天那个涉事的医院是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发布通报，说近日患者何某宇在我院接受正颌手术的报道引发社会关注，我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目前当事医生已停诊配合调查，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将及时整改。其实这个东西有点，你发这个通报是不是有点，因为这个有没有问题一看就能看得见啊，
1: 做出来的效果一看就看出来。
0: 对啊，你的就诊的过程啊，你的这个你再检查一下，或者甚至拍个片子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到底有没有问题。怎么还
1: 有一个程序啊，我们先出这个程序要做一次啊。
0: 就我觉得这东西真是难以想象，就跟以前说什么拔了，准备把左边的牙齿，然后拔成了右
1: 边的。
0: 什么本来准备割了哪边的那个，然后换了割了另一边的。就这种事情确实还是。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吧。
1: 好，来自苏醒、路虎和张远的《你曾是少年》。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吃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2026年的七月，香港的夏天格外炎热，但吹过维港的风里，却带着一丝凉意和离愁。短短几天之内，两位见证了香港影视黄金时代的传奇人物相继离开了我们。7月13号，著名制作人、被林青霞称为最靓的女人的施南生因病离世，享年75岁。7月20号，纵横影坛超过70年、永远风度翩翩的死歌谢贤安详辞世，享年89岁。成龙在悼念时说，他永远记得四哥那潇洒的模样。而对于施南生，人们说他是香港电影真正的大姐大。今天我们不说道别，只用那些曾经回荡在光影里的歌来记住他们的故事。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谁人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哥哥张国荣的《倩女幽魂》，这首歌响起，我们就会想起那个叫做宁采臣的书生，想起那个如梦似幻的兰若寺。而这部电影的背后站着一位重要的推手，那就是施南生。作为徐克导演的合作伙伴和前妻，施南生是电影工作室真正的掌舵者。从《倩女幽魂》到《黄飞鸿》，从《新龙门客栈》到《龙门飞甲》，他不仅是这些经典影片的制片人，更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这条路施南生走得坚定又优雅。

时间回到1980年，那一年 TVB 的收视率跌入谷底，高层倾全台之力打造了一部剧来救市，那就是《千王之王》，而那个饰演男神演罗四海的人就是谢贤。这部剧不仅让谢贤封神，更成了后来所有赌片的样板。主题曲《用爱将心偷》是由汪明荃演唱的，四哥的潇洒与霸气就在这首歌里定格成了永恒。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和谢贤有关，它来自罗文，叫做《明日天涯》。

这是来自罗文的《明日天涯》。我为什么说他和谢贤有关呢？很多人不知道，谢贤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演员，他还是一位导演。1973年，他执导并主演了电影《明日天涯》，同名主题曲就由罗文演唱，伊达作词，顾嘉辉作曲。当你明晨醒过来，再也寻不到我的踪影，你会知道我已离你远去。如今听来，仿佛斯歌提前留给了这个世界一封情书。这首《明日天涯》送给远行的谢谢。

1982年，谢贤和汪明荃再度合作，拍摄了《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部剧创下了平均50点的惊人收视纪录，而同名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传唱度，甚至比电视剧本身还要广。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静。汪明荃的歌声里是那个年代的婉约和深情。四哥饰演的阮廷琛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用一些歌和歌里呈现的那些时光，去缅怀谢贤和施南生。

0: 1991年的歌，现在听起来依然是充满着热血与豪情。1991年，徐克执导的《黄飞鸿》横空出世，林子祥演唱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响彻了华语世界。这首歌改编自古曲《将军令》，黄沾填词，傲气傲笑万重浪，热血热盛红日光。在这部电影以及随后很多的徐克作品的背后，制片人的名单上都有一个名字，施南生。她以女性之身撑起了香港电影阳刚世界的半边天。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从那些曾经回荡在光影里的歌里来记住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各位回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用那些曾经回荡在光影里的歌来记住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

下半段的开场歌来自《沧海一声笑》，那这个版本呢是黄沾、罗大佑和徐克共同演绎的版本，它也是《笑傲江湖》电影的主题曲，同样也出现在电影《港囧》当中作为插曲的形式。1990年，徐克监制的电影《笑傲江湖》上映，黄沾创作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这首歌里有江湖，有知己，有说不尽的豪情和苍凉，而施南生正是这部电影背后的制片人之一，他的一生也像这首歌中所唱，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1996年电视剧版的《新龙门客栈》播出，片头曲《难以抗拒》由李杜和周华健合唱。这首歌里唱尽了爱恨情仇的纠葛，而电影版的《新龙门客栈》的幕后同样有施南生的身影。施南生用他的专业和审美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神往的武侠世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潇洒与风骨》，用那些回荡在时光里的歌来说一说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

谢谢你的离世，最悲痛的莫过于他的儿子谢霆锋。在父亲离开之后，谢霆锋坚持如期举办青岛演唱会，用舞台践行父亲 The show must go on 的遗训。谢霆锋曾经在歌里唱到，因为爱所以爱，这或许也是这对父子之间最深的情感纽带。我们还会在谢霆锋的歌声中感受到这份传承。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用那些回荡在时光里的歌来记住谢贤和施南生的故事。

1990年，谢贤参演了电影《川岛芳子》，影片的主题曲《路始终告一段》是由梅艳芳演唱。这首歌算是用一首逝者的歌来纪念逝者，歌名仿佛一种隐喻，人生的路无论多长，终将要告一段落。谢贤走完了他89年的传奇人生，施南生也走完了他75岁的精彩旅程，但是他们留下的那些属于香港电影的光影和歌声，永远不会告一段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选择这首《上海滩》。虽然呢，谢贤并非《上海滩》的主演，但这首歌代表了香港影视最辉煌的那个年代，那个谢贤与施南生共同参与的辉煌年代。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正如这些经典的作品和旋律将永远奔流在时间的长河里。施南生曾经说过，电影是他的生命，而谢贤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天生的明星。感谢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光影和歌声。今天的那些歌儿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用叶丽仪的《上海滩》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当人们感觉到肩膀酸痛的时候呢，就会先想到肩周炎，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的情况是更为常见的，占了30%到40%。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这两种疾病分别又该怎么样去注意和治疗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孕期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的大脑发育，损伤也不可逆。不少孕妈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我们都知道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监测血压和心率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啊，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的疾病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说到肩膀的疼痛啊，人们往往会想到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了呢？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呢，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呢更为常见，占了30%到40%。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很多肩痛患者认为自己患有肩周炎，坚持做肩关节的活动训练，但是呢一直没有缓解，而且逐渐加重了，甚至影响了睡眠和生活，所以呢就到医院去就诊了，经过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肩袖损伤。这是因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可引起肩痛，严重的时候呢都可以出现夜间疼痛，甚至是影响睡眠，症状很相似，所以呢非常容易混淆。那么应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肩周炎。肩周炎全称是肩关节周围炎，又称五十肩、冻结肩、漏风肩啊等等哈。那么肩关节冻结，活动受限，遇到风寒冷就会加重，是肩周软组织病变引起的，以肩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那么肩周的软组织包括肩周肌、肌腱、滑囊和关节囊等等。那么肩袖损伤呢，来看看肩袖哈，它是由四块肌肉组成的复杂结构，肩胛骨前方是肩胛下肌，肩胛骨后方由上到下依次是冈上肌、冈下肌和小圆肌，起着稳定肩关节的作用。肩袖损伤是由退行性病变或外力等导致肩袖的四块肌肉和肌腱发生病变，进而导致肩关节局部疼痛、活动受限的疾病。许多患者提到了损伤呢，就会想到是外伤，没有受伤怎么就会得了肩袖损伤呢？实际上呢，许多肩袖损伤患者没有明确的外伤史，而是由长期做过顶运动、提重物或者是上肢长期固定一个姿势引起的，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或者是长时间一个姿势看手机等等。那么如何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肩周炎多见于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女性多见，糖尿病患者更易患，而肩袖损伤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中年男性，以及上肢活动量大的老年人，喜欢做体操、打排球和羽毛球等过顶运动，以及肩部有外伤、提重物的更常见。肩周炎的疼痛范围广，涉及整个肩关节，严重者会涉及上肢，而肩袖损伤引起的疼痛呢，多出现在肩前方和外上方。肩周炎的压痛点多而广，多集中在肩前方、外上方、后方及肩胛骨内侧缘，而肩袖损伤的压痛点呢，多出现在肩前方、上方以及肩胛骨的外侧缘。肩周炎患者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阴天或者是寒冷天气疼痛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对气候变化不敏感，对劳累、提重物以及做过顶运动较为敏感。肩周炎患者活动受限范围广，肩关节向各个方向活动都可以受限，多数患者呢会出现外展、外旋、后伸活动受限，尤其是外旋活动受限，而肩袖损伤患者呢多以肩关节外展活动受限为主，同时呢伴有外展无力。肩周炎患者的外展、外旋和内旋、后伸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多以肩关节上举、外展60到120度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的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很受限，而且主动活动的范围和被动活动范围相近，而肩袖损伤患者早期呢，主动活动受限，被动活动不受限，后期肩关节粘连会导致被动活动随之受限。
那么主动活动呢，就是患者啊自己去活动肩关节，被动活动呢是他人帮助活动肩关节。再看他们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进行上举或者是过顶运动训练后，活动范围会好转，症状会减轻，而肩袖损伤的患者进行上举或过顶运动的时候呢，就会疼痛加重了。所以呢，以上是八个啊非常明显的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特征。早期呢是很好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后期由于肩袖损伤得不到有效治疗，会导致肩关节粘连，进而很难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但上举过顶运动训练后疼痛加重，对肩袖损伤的诊断有帮助。肩袖损伤为什么会在上举或过顶运动后会疼痛加重呢？这是因为啊，肩袖损伤多为冈上肌损伤，在肩关节上举外展过程中，肩峰会挤压受损的冈上肌，导致疼痛加重。长期做过顶运动会造成原本损伤的冈上肌反复受到撞击挤压，使肩袖损伤加重，这也是肩痛患者锻炼后肩关节症状加重的原因。磁共振成像的广泛应用也为

肩周炎和肩袖损伤提供了明确的诊断依据。肩周炎是自限性的疾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一般是可以治愈的，肩袖损伤范围较小的患者通过康复治疗症状可以缓解，但是如果经过3个月的治疗症状依然不能缓解，则需要进行肩关节镜手术治疗。如果说肩袖损伤的范围较大，建议尽早进行关节镜下的肩袖修补手术。咱们再来看看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自我修复啊。肩周炎主要是进行全关节活动训练，比如说过顶运动，一般从小幅度开始做屈伸、外展、内旋、外旋以及环转动作，并且根据适应程度适当的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居家训练时首选爬墙训练，进行爬墙训练前首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肩关节活动范围，在墙壁上自上而下的贴一张张纸条，那面对墙壁呢，双手沿着墙壁向上爬，甚至患侧爬不动为止，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然后呢患侧朝向墙面，双上肢外展，患侧上肢爬墙，爬不动之后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最后呢，背对着墙，双上肢后伸爬墙，爬不动后用笔记录位置并标记日期和时间。要注意啊，双侧同时做爬墙训练，以免动作太长，爬不动的时候就要停止，需要在疼痛的承受范围内尽量的抬高上肢，到顶端的时候坚持6到10秒，用笔进行标记，然后再缓慢的向下回到原处，每组做10次，早中晚各做一组，每次爬墙都要超过或者是等于上一次的高度，如果一次比一次低呢，可能是症状加重了，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再来看看肩袖损伤患者的自我康复哈。肩袖损伤患者应该避免过顶运动，要充分的休息。居家训练时首选中摆活动训练，患者站立，双脚和肩同宽，身体前倾，健侧上肢可以自然下垂或者是扶着桌面，患侧上肢伸直自然下垂，做前屈后伸，左右或者是旋转式的摆动，活动范围由小到大，活动量由少到多，每组10到20次，每日3组。总之呀，肩周炎有大于等于3个疼痛部位，大于等于3个压痛点，也是3个以上方向的关节活动受限，重点是外旋时疼痛加重，也就是3+3+3+外旋。而肩袖损伤呢，主要的活动范围小于被动活动范围，重点是外展疼痛，无力或者是有疼痛弧。

0: 动作以及做过度的外旋和拎重物，上肢长时间在一个姿势固定也是要避免的，还有不要做快速牵拉肩关节以及双上肢悬空的动作，并且呢要进行适当的关节功能锻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两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6: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增加，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和乳母如何预防碘缺乏。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两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的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

0: 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饮食和健康的关系哈。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呢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一到两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疾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身心健康才是健康。

0: 安徽中医药大学附教授， 安徽中医药大学附教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何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程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新安医学研究会会员，安徽省新生医学分会会员，先后赴上海曙光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进修。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和开展双心疾病诊疗，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心力衰竭等，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焦虑抑郁状态、睡眠障碍等情况的中西医治疗及调理。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何佳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何主任，欢迎您。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
1: 在身心健康的领域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双心健康，也是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角。那么双心健康的含义是什么呢？双心医学的研究范围有哪些呢？我们双心健康里的双心是指心脏，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生理，以及心理状态、心精神情绪心理。它的核心内涵呢，就是实现那个身心的一个双向的平衡，协同共生的一个完整的健康状态。 这是我们双心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么它的研究范围呢，它主要是包括五大的核心板块。第一个呢，就是研究心血管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心衰、高血压、心律失常。那么这些病呢，如果都是属于慢性的， 或者是急性发病以后迁延，那么这些心脏疾病会引发一些患者的焦虑、抑郁，甚至失眠，然后出现躯体化的一个障碍。那这些出现躯体化障碍以后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话，它会跟心脏病合并存在，临床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由于负面的情绪，比如说精神压力呀、心理创伤，那么这些心理的因素呢，它会诱发，或者是你本来就有心脏的一些基础病，然后加重了 这些心脏病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研究由于心理状态而诱发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病理机制。第三个呢，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筛查、诊断和鉴别、治疗以及康复体系的建设。双心领域呢，它就探索这个新生同志的一个诊疗方案。第四个，我们研究的话，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一些双心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老年群体。 那么它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机体衰退、机能的衰退、慢性的疾病的多发、心理敏感等特点，制定一个专属的预防、干预、养护体系。第五个研究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误诊诱因，包括预后的风险、长期的一个养护策略。
0: 同时呢，指导他家属展开科学的照顾，降低身心共患的病理的复发率以及致残率。好，那么今天咱们的重点就是关注老年人群的双心疾病的治疗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结合老年群体特点，老年人的双心疾病主要有哪些高危的诱因和预警的信号呢？
1: 我们老年人的群体的话呢，它的双心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它隐含了一些生理性的、心理的、生活和认知的一个四大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机能的一个退行性改变。老年人呢，他由于这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那么他的这个血管呀和心脏的话，他毕竟不像年轻人那么就是身体蓬勃的，他毕竟又出现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

0: 现象，包括自主神经的一个调节能力的下降。那么多数的呢，它还有合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性的一些慢病，它的心脏的耐受程度的话呢，也相对来说会偏低，极易出现一些身心联动的一些功能的紊乱，这是它的一个生理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他心理特点。他的心理的话，就是社会落差比较显著。比如说一些人他退休过以后，社会角色的一个缺失，社交圈层的一个缩减，然后叠加一些亲朋好友的慢慢的离世，身体的衰老，自理能力的逐渐下降等问题，长期呢有可能处于一个孤独压抑啊，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一些负面情绪状态。哎，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的一个叠加。你比如说普遍存在一个作息紊乱，久坐少动，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限制嘛，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啊。对，然后一些身上的一些下肢的一些血管的问题，导致他不能经常活动啊。还有一些别人喜欢高盐饮食啊，喜欢高脂饮食，从年轻就带过来了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压力呀，或者是一个老年生理性的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活一些不良的一些信号的话，也会扰乱我们心血管的功能以及神经内分泌的平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健康认知的一个局限。其实老年人他认为他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认知很多人他就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他有时候很不愿意去更改他的认知。那么他的认知呢，就是为我以前觉得挺好的，我到老了以后，我是一直一辈子都坚持下来了，我不愿意改啊。他这个认知是有一定的局限。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老年人的一些健康常识还有健康的养生啊，它是更需要我们与现在的医学去接轨。那么老年人的话呢，也很少就重视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心理疾病的危害他的认识也比较少。存在的一些什么呢，我是看我的心脏病，看基础病，他不愿意去看心理疾病啊，他讳疾这块心理医生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重躯体，就我心脏不舒服，我胸闷了，我心慌了，但是呢他很少去关注，哎，是不是我心理上面也不健康了，我心理上面也不正常了，他很少关注这个啊。轻微的一个身心的不适呢，他会认为长期拖着啊。我经常在临床会碰到一些病人，他说哎呀，我要帮孩子，帮自己的孩子带孩子，我不能看病，我要拖着啊，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局限啊。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他这双性疾病的一个发展。
1: 一直在付出哈，就把自己的疾病给耽误了。
0: 对，然后呢，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双性的这个疾病早期呢，它是隐匿的啊，身心共病同时存在有两大类的一个信号，需要高度警惕。一个是躯体信号，比如说无明显诱因反复的一个胸闷、心慌、心悸，夜间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早醒、睡眠比较浅，还有什么呢？就是日间呢莫名其妙的疲惫、头晕啊、气短，伴有多汗，甚至呢手脚麻木啊、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啊、大便有的时候干、有的时候稀啊等症状。那么心理上的一些预警信号呢，就是情绪呢持续的低落，对既往呢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丧失了兴趣，甚至兴趣不大啊，莫名的又会出现烦躁啊、焦虑，然后过度的担忧自己的健康，记忆力呢和注意力呢就明显的下降了，性格上呢也开始不太爱讲话，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多说话，就反向两就极端化啊，朝另外一个方向叫我就想跟你说话，天天扒着人说话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想说话啊，主动回避社交，不愿与人沟通，这都是一个预警信号。
1: 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那么老年人双心疾病有的时候还被容易误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以上的一些情况嘛，导致我们老年人不太重视心理健康啊，所以呢临床上面一些典型的双心疾病的时候，其实老年人属于高发啊，属于高发人群。他不但是因为生理上的一个机能的下降，他的心理状态的话他自己不够重视，所以他就容易出现一个隐匿性的一个发病啊，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啊，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是要长期服药的，啊，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理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 所以长期的

0: 一个就是
1: 抗拒哈，
0: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的一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于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他是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事早房早，而且这种事早房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心疾病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他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一个病，它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它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1: 老年人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0: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质量，它都又恢复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对，这个的话，就是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这个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这是老年人经常喜欢那个做的事儿。
1: 对，而且他们互相还分享经验。
0: 对，然后经常分享经验，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你吃过以后对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有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患了双心疾病的老年人在家里家属照护老年双心疾病的患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和沟通，日常照护有哪些重点和误区呢？这一点请何主任重点跟大家沟通一下。
0: 核心的照顾呢，就是一定是陪伴，陪伴很重要。当然了，很多家属其实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你不做啊。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充分的一个包容、理解患者的一个真实情感，认可症状的真实性，而不敷衍、不否定、不指责啊。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他就是查出来心脏血管并没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心电图是好的，动态背出来也是好的。但他整天说他心脏不舒服，跟孩子说他心脏不舒服，要胸闷，让孩子带着他到医院去，然后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个，哎，人家医生都说你没病了，你还能往医院跑，其实他有可能就患了双心啊，所以我们要认可他的真实存在性，不要敷衍啊，不要去指责他，那每天呢主动呢去陪伴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给予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与心理安慰。那陪同呢，患者呢多到户外去散步，参与一些轻度的，也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因为老年人他不愿意社交，有的老年人就在家里闷着，除了带孩子，然后就做饭，对吧？很少去社交。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带他们出去社交，减少呢一个独处、胡思乱想的一个时间，缓解呢这个孤独和焦虑。日常的那个照护重点的话，就要提醒患者呢，一个是规范按时用药。那老年他忘记吃药了，是吧？要我们年轻人呢，要记得要叮他老人，让你要吃药，按时吃，要定期呢完成一些双心的一些复查。对，找双心大夫看一下的，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最近情绪是不是很愉悦，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协助呢患者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尤其是大便作息，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大便是个问题啊，就是几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就解一次啊，这大便不正常，就是内毒在里面排不出来，对，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身健康的，所以这个大便的这个作息要培养起来，然后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状态，老年人有的喜欢吃腌制的，一到
1: 对，
0: 冬天啊，香肠啊，对吧？咸肉，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咱们尽量的去给他劝阻，密切观察的一个患者的一个情绪波动、睡眠的质量、心脏症状的发作频率啊。有的老年人他心脏稳定，他会主动跟你说："哎，我最近真舒服，我最近没有发作不好，我最近睡眠也很好。"他会主动跟你沟通。他要是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主动问一下的啊。他要是有的老人怕给小孩增加负担，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怕给小孩，因为小孩太忙了嘛，我要一讲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他就不说啊。所
1: 所以
0: 以你，
1: 就忍着拖着，
0: 哎，对，所以你主动去问他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大点看一下常见的一个照顾误区啊。那么临床的家属呢，高频的误区有五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否定症状。我刚才说的，他医生都说了你没病啦，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是否定症状，是个误区啊，认为心脏检查没有大问题，就是矫情啊，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你越这么说，加重了就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抑啊，所以这个要规避一下。第二个就是两极化的照顾，就是要么就过度紧张，反复的提醒啊患者啊，导致那个病情反而让老年人加重焦虑，尤其是刚做完支架的老人哦， 我们说支架坐后有 PCR 术后的老人，他这个焦虑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医生就会规定你这一年或者有的时候一年半要长期吃双抗，吃那个抗动脉硬化的药。

0: 必须吃。那么有的家属呢，小孩呢就非常关心老人，他就会天天叮他，你要吃药，你要吃药，你不能忘记了啊。
1: 制造紧张情绪。
0: 对，然后老人家本来就觉得，哎呀，我心脏里装了一个东西，对吧？难受，然后你又天天这样盯着我啊，会导致他这个两极化的，就是过度紧张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家属小孩太忙了啊，老人
1: 忽
0: 你，
1: 视了。
0: 对你放支架了是吧？你这是自己的病啊，自己把药吃好啊。对你，我就不管你了，你好好吃啊，药我给你买好，你自己吃啊，只治心脏而不治心理啊。第三个就无效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他出现一个急躁敷衍啊，妈吃药，爸吃药啊，吃完了我好走，
1: 简单粗暴的。
0: 对，然后说想开点啊啊，得病了咱就得好好治啊，没有做到真正的共情。第四个呢，就养护的一个极端化，要不然让患者绝对静养，不让患者去活动了。你给我在家躺着啊，哪都不要动啊，不给他这个活动的，就劳动也不要做了，碗也别洗了，就这样的
1: 太绝
0: 躺着。
1: 对化了。
0: 对，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还是让老人去做的，比
1: 是
0: 如
1: 有
0: 说
1: 益的。
0: 对扫地啊，对吧？洗碗啊，还是可以的，让他去做。第五呢，就是复查的一个片面化，仅检查心脏的生理指标，比如说血小板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心电图，对吧？但是忽略了心理和睡眠状态的评估，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导致如果患者患有双心疾病的时候，容易被漏诊。
1: 好的，非常感谢何佳主任的专业解读，让我们清晰了解了双心疾病的概念、类型和危害，懂得身心同治才是正确的护心方式。护心呢，不等于是只查指标，要觉察情绪、安稳睡眠、舒缓压力，同样的关键。愿我们都能够做好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兼顾心脏养护和内心的安宁。老年朋友既要规范治疗心血管的慢病，也要重视情绪和睡眠管理，早识别、早干预身心共患的疾病。愿长辈们兼顾护心和养心，保持身心安稳，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生活。好的，再次感谢何佳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5: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6: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你我有责。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9: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维。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将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3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合肥市的天气情况。那么在合肥市方面呢，我们看到啊，今天的天气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

0: 是26度，预计30号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天。这个天气现在就是这样啊，只要一出太阳就热啊，然后呢，只要一准备下雨就闷。
1: 是的，上蒸下煮的这样的一个时段，
0: 上蒸下煮的一个天气，进入到中伏了嘛，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呢，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明天起，我省将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
1: 安徽确定18家4级、5级养老机构。
0: 去年全年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
1: 上半年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
0: 今天的昆哥聊体育要聊的是郑钦文的排名从第4跌到第123。
1: 8点段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体空白。
0: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过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1: 景区抓拍用上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投资基金必须付管理费吗？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23号，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知。
1: 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1: 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的重点。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会将其摧毁。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当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选，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备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别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我们一起来首先关注天气。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7月29号省内仍然有零星的雷雨，7月30号至8月2号我省受到副高压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8月3号起我省会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7月30号至8月2号气温将会升高，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8月3号至6号，全省的高温又会略有下降。
1: 记者最近从安徽省安委办了解到，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今年底将收官，为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省安委办从现在开始到12月底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评估工作。根据安排，评估紧扣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风险管控、执法监管、基层基础等关键环节，对全省16个市和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面的系统评估。
0: 近期全国公安特勤部门2026年特勤5项比武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3支队伍近200名选手同台竞技，在比赛设置的特种驾驶、综合搏击、水中救护、综合体能、应用射击5个比赛项目中，安徽省公安厅特勤局取得2个全国第一、2个全国第4的历史最佳成绩。其中在特种驾驶科目赛场，王兆军面对急弯漂移、窄道穿行、高速避障、急速换胎等高难度的科目，沉着冷静、极致操作，最终以1分31秒82打破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荣获全国第一。
1: 最近安徽省民政厅发布通告，经养老机构申报、市级民政部门初评、专家组实地综合评价、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的审核、公示等程序，确定上海洪天休宁养老院等18家机构为2025年度安徽省4级、5级养老机构。
0: 眼下呢，天气正逐渐的变得越来越热啊，前段时间下雨感觉还好一些，这段时间啊，一旦这个雨水结束以后，马上就是高温天气。安徽的暑期文旅市场也持续升温，各地精准对接人们的出行需求，以丰富的文旅场景和沉浸式的体验聚拢人气，不断激发夏日消费新动能。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在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有着华东第一漂之称的霍山大峡谷漂流迎来客流高峰，8公里天然河道，160米总落差，惊险刺激，舒适清凉的游玩体验备受游客青睐。
3: 我们从南京过来，专门来玩这一次的漂流。这里的水非常凉快，打水仗也打得非常刺激，我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2: 火爆的漂流产业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提档升级，客流上升。进入暑期，黄山市黄山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解锁清凉度假新模式。位于黄山南大门附近的九龙铺景区，在传统观光的基础上，推出漫铺咖啡、西降挑战、山谷音乐会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风景变为沉浸式玩水。
4: 我是第一次来到黄山，也第一次来到九龙铺。我们除了爬山，我们还可以玩水，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很爽。
2: 暑期以来，各地日游加夜游双向发展。

0: 力，持续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在合肥市肥西祥园花世界，日间泼水狂欢、民族巡游热闹非凡，晚间非遗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全天候游玩模式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
1: 融合了民俗文化、亲子游乐，还有非遗演绎啊、篝火狂欢呀、等多种业态。通过这种常态化、特色化、沉浸式的主题活动，丰富了暑期文旅产品的供给，激活了夜间的经济活力。
0: 暑期里研学游热力十足，马鞍山市寒山县立足深厚的史前文化底蕴，依托凌家滩遗址博物馆，精心打磨多套精品暑期研学线路，升级特色研学课程，研学经济正成为当地暑期文旅的核心亮点。淮南市寿县深耕农耕文化研学，吸引了多国留学生前来沉浸式体验24节气智慧、传统手工豆腐制作，感受中华农耕文明魅力。
2: 了解中国24节气不仅仅是了解这些变化，也是更好的深入了解中华文化。
0: 美食加节庆，激发文旅活力。宿州市萧县以省级非遗扶阳宴习俗为抓手，举办为期20多天的扶阳文化节，推出8大系列文旅活动，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以特色美食节庆撬动全域消费，让一碗扶阳汤带活一条产业链，激活一座城。
3: 特色扶阳宴更是一绝，羊汤鲜醇不腻，各类羊肉小吃地道入味，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拉满。
4: 我们以扶阳节为特色抓手，统筹非遗文化、山水生态、乡村旅游、特色农业优质资源，融合美食品鉴、民俗体验、乡村观光、文创展销多元业态，真正把节会办成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市场资源、极具发展动能的优质平台。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消息。今年上半年，合肥经开区、综合保税区外贸运行稳中有进，对外开放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累计完成进出口总值100.4亿美元，增长37.7%，其中出口56.6亿美元，增长30.7%，进口43.8亿美元，增长47.8%，内外贸双向协同发力格局进一步巩固。
6: 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7月27号，宣城市宣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整合工作全部完成，一体化大厅正式同厅运行，宣州区全部办事窗口整体迁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真正实现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市区所有事。
5: 池州市东至县河西社区工会驿站是荣获全国最美工会驿站称号的示范性服务站点。那么今年入夏以来呢，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东至县饶渡镇河西社区工会驿站积极行动，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送去了清凉和关怀。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走进东至县饶渡镇河西社区工会驿站，一股清凉扑面而来。驿站内空调、冰箱等设施一应俱全，冰箱里整齐码放着冰水、冷饮和罐头。这里不仅是户外劳动者歇脚纳凉的场所，更是他们心中名副其实的清凉角。外卖员周南瑞：
8: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送外卖到河西这边来呀，我们会到他们这个服务站里来，他们有工作人员呢给我们送一瓶凉水，还有个冰西瓜给我们吃，我们感觉这个夏日很凉爽。
7: 除了提供消暑饮品，驿站工作人员通过播放安全警示片、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外卖骑手普及夏季电动车充电安全、骑行规范等知识，引导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东至县饶渡镇河西社区党总支书记余卫东：
9: 日夏以来，驿站每天接待90多人次，一个夏天预计服务户外劳动者8000人次，以娘家人的身份为他们夏日小徐保驾护航。
5: 继续来关注这个省内方面的新闻。7月28号，由中铁上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中铁四局负责施工的黄山旅游 T1 线一期工程首品 PC 轨道架梁顺利架设。那么这也标志着呢，项目正式进入到了线上主体施工的阶段，完成了从质梁到架梁的关键工序的跨越。黄山旅游 T1 线一期全长43.62公里，南起黄山北站，北到谭家桥黄山东门站，设8座地上车站，采用跨座式的单轨制式，最高的运行时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6: 7月18号，201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43.1万亿美元，超过全球 GDP 的1/3，比去年增长了约3.2%。本次上榜门槛从322亿美元增长到332亿美元，比前一年提高了大约3%。所有上榜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同比大幅增长约14%，约为3.4万亿美元。500家上榜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总额均达到自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创立以来的最高峰，并且雇佣员工的总数相比于去年也有所增长。
5: 那么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沃尔玛位列第二，中国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继续位列第三。那么今年呢，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8家，上榜公司的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位。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排名全球第383位，这是奇瑞汽车首次以上市公司的主体进行的申报，那么成为今年唯一新入榜的中国大陆企业。好的，早上的7点29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稍后再见。
1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2: 大胖
13: 和小美的
14: 幸福生活。
12: 有的时候跟小美聊天，你会发现她倾听的重点永远都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13: 大胖，你来看这家墨镜的款式真多呀，你说我戴哪个合适呢？
12: 又是一道送命题。如果说戴啥都好看，肯定会说我在敷衍她；说不好看呢，那肯定是在找死。哎，又冷了。哎，小美，我关注过一个美妆博主说过呢，圆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棱角分明的境况，方形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椭圆或者是圆形的境况，而像你这种鹅蛋脸呢，什么类型的眼镜都可以驾驭。完美的回答，太完美了，这次我可以完美过关了。
13: 哎呀哎呀，快说你关注的美妆博主是谁，你居然敢偷偷的关注女网红。
12: 小美，你最近不是想换一辆空间大一点的车吗？我的同事微微呢给我推荐了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呢很宽敞，第三排的座椅呢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你不是喜欢自驾游吗？开着它完全是户外出行的移动休息室啊。
13: 啊，这款车我知道，很实用。
12: 而且呢，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呢跟我们使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呢是一样的，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我研究了一下，这款瑞风 RF8PHEV 鸿蒙版太适合我们家了，嘿嘿，要不我们明天就去买了吧。
13: 车倒是可以买，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微微是谁呀。
15: 你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生现在听起来很好笑？ 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

0: 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克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先来了解一组数据， 记者28号从中国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截止到2025年底， 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 惠及学生超过3000万人。 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 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可以按照规定进行申请。 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 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 无需抵押或担保。 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 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 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 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 提高到本专科生2万元， 研究生25000元。
2: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 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1: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 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国家开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
3: 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 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 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
4: 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昨天上午呢，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的势头强劲。那同时，社会保险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请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再来关注全国书博会的这样的一组数据，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27号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多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那本届书博会掀起了全民阅读的又一个高潮，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1: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的招聘专场，共有1.3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7月30号晚间的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会开展人社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活动组织制造业、卫生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工艺工程师、研发工程师、医生、养老护理员等相关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者是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0: 今年5月，国务院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住宅小区建设起手友好社区。而在南京市玄武区，这场关于最后100米的治理变革已经先行破题。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用一套精细化、有温度的治理方案，系统性的消解让起手犯难、居民烦心、物业头疼的很多问题。那目前呢，玄武区573个社会化小区已经实现了起手友好的全覆盖。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4: 玄武区老旧小区数量多，外卖快递骑手日常配送量大，小区进门难，登记繁琐，停车不便，一度造成骑手、居民、物业三方的困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玄武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坚持以民为本，实干为民，将破解新就业群体进门难作为检验民生厚度的试金石。全区573个社会化小区全面推行骑手友好改造，因地质疑划分人车畅行、人车分离、门外接驳三种通行模式，同时推广宁心码扫码通行，绘制骑手友好导览图。外卖骑手冯南京：
5: 以前进入小区特别麻烦啊，排队登记耗费很长时间，车子又没法进，拎着货来回跑又特别耗时啊，现在扫码几秒钟就可以进入小区，门口还有小推车，一天能多跑不少单子。
4: 除此之外，玄武区还将骑手友好与石油岗亭建设有机融合，推动门岗功能从单一值守向综合服务升级。近300个石油岗亭统一配备饮水机、充电宝、打气筒、雨具、急救药箱、维修工具等，免费向骑手开放。门岗变成了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的温情驿站。银城物业新世界花园项目负责人任飞：
6: 以前我们小区每到饭点的时候，门口骑手也扎堆，然后喇叭声不断，对我们这个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现如今我们的通行规范有序，我们的门岗不仅做好了小区的安保服务，我们同时还给骑手和过路游客提供了便利，那邻里的氛围和谐了很多。
4: 据了解，全域推广以来，骑手配送体验与居民满意度实现双提升，部分曾被骑手拉黑的小区恢复了常态化配送。下一步，玄武区将深化动态评估和长效管理，持续优化分类方案，拓展数字应用场景，让最后100米不仅更畅通，也更有温度。玄武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副局长吕高明：
7: 对配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磕脚摩擦，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建立了社区、物业、骑手三方联动调节机制，整合社区党员、物业负责人、骑手党员、志愿者等力量，组建调解队伍。一旦出现纠纷，调解员第一时间介入，现场疏导理和情，将进门摩擦柔性化解在萌芽阶段。
0: 好的，早上的7:44，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将共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2: 早啊
13: 早啊。
1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3: 开车注意安全。
1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接下来继续关注长鑫啊，长鑫科技这两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受关注啊，一上市就成为了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
1: 对，
0: 那么7月28号呢，国际指数编制公司名胜就发布公告，长鑫科技因为 IPO 新股上市将被纳入名胜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号正式生效。名胜中国全股票指数覆盖 A 股、H 股、红筹股等多市场的中国股票，是反映中国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重要指数之一，也是众多国际机构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参考基准。那么根据名胜的规则，大型的 IPO 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可以进入到指数纳入快车道啊，就它这是一个特例。一旦进入快车道，相关股票可以在上市10个交易日收盘以后就进入相关指数，而非快车道的 IPO 则需要等待指数季度审核以后才能够进入相关指数。
1: 再来关注暑期档的电影。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28号下午的15点，2026年暑期档，也就是从6月1号到8月31号，总票房已经超过了60亿元。电影《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分别列为这个暑期档票房榜的前三位。
0: 那么今年这个暑期档呢，是有超过120部的中外影片会陆续上映啊，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呢，喜剧类型的影片表现格外亮眼，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功夫女足》，对吧？周星驰的作品。
1: 对。
0: 另外呢，最近这个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啊，表现非常的亮眼啊，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的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的笑点之外呢，还传递了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10天，取得超过8亿票房的优异成绩。那么最近呢，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呢将会在大洋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这个坤哥聊体育。今天呢，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郑钦文排名从第4跌到第123。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7月初，体育财经媒体 Sportico 公布了过去一年网坛收入榜单 TOP10， 郑钦文以246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67亿，位列第7位。不过现在郑钦文在竞技成绩上跟个人收入明显不匹配，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今年以来，郑钦文参加巡回赛和大满贯的最佳战绩只是闯入8强，已经连续1年半时间陷入冠军荒。上一次夺冠还是2024年底的 WTA 500东京站。另外，郑钦文由于成绩越来越不理想，导致世界排名不断下跌，而且下跌的速度非常快。去年6月份，郑钦文凭借在 WTA 500伦敦站闯入4强的成绩，世界排名上升一位，来到了第4，刷新了个人生涯最高排名记录。那现在呢？郑钦文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已经跌到了第123位，上个月还一度跌出了前150位。如今的世界排名导致无缘直接入围下个月开打的美网正赛，如果拿不到组委会的外卡资格，郑钦文需要从资格赛打起，连胜3场才能够晋级正赛。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郑钦文表示，对于我来说，2024和2025年它并不是我的一个巅峰状态，我相信我的巅峰状态还没有到来。对此，国内球迷纷纷热议，有球迷相信郑钦文，说我相信他会变强的，中国爱网球的人应该支持他和其他拼搏在网球场上的中国运动员们。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讲得比较直接啊，说既然身体没有问题，那就是心理和技术问题了，心理问题靠调整，技术问题就得靠平时的训练。对于郑钦文来说，一年间排名从第4跌到第123位，伤病可以说是郑钦文滑落的主因。经历手术之后，他竞技状态起伏是比较明显的，虽然身处低谷，但是呢，他敢于正视现状， 职业赛场起伏本来呢就属于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也期待他熬过伤病的困境，逐渐找回竞技水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早，
5: 老师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0: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9: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0: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9: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1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